0: 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阎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混账！师傅，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1: 师傅，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很日本人入股，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0: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1: 师傅，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0: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
1: 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没错，可是师傅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2: 哼，
1: 师傅，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先生。
1: 清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放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证据呢？师傅，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0: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1: 师傅，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0: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来啊！
1: 师傅，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放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0: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1: 师傅，走，师傅，
0: 去。
1: 那么还没有。
4: 是我们牵帮的死敌，他等孟凡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1: 慢！孟凡彪在小老大手里。阎伯，这事千真万确。师傅，师傅，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福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凡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傅，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
5: 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傅谢罪。
6: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5: 是。
6: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进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 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师傅，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您老人家怎么来了？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1: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什么意思？
0: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把人带上来，
2: 跪下，跪下！
3: 钱老道，
1: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

0: 怎么了？哼，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生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1: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2: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1: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您想怎么办呢？
2: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好吧，你马上交清傅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1: 弟子谨遵师命。
2: 滚，快给我滚。
3: 小乐道。

0: 还是回房休息吧。哎呀，这个狗东西啊，他翅膀硬了，老子对他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却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1: 师父，
0: 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父的命令。师父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复生的生意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复生的总经理了，替老子。 把复生打理好，晓得吗？
1: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复生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去吧。

0: 师父，
1: 还有什么事啊？
0: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1: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0: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没有把师父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父您不孝和背叛啊。师父，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1: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
0: 师父，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父还有本帮不忠。师父，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0: 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复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1: 啊，不不不不，李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
0: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1: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0: 姓高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1: 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
0: 去吧。
1: 哎，
0: 等一下。记住了，限他十日内交清复生的账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他。
1: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克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76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 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哼！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2: 云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 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了。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
0: 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
1: 顾某，告辞了。等等。 还有那些国君余孽，一起剿灭。云子小姐，请放心。嗯，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
3: 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啊！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新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 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

0: 当时的那个小瘪三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1: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0: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呢？哼！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2: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复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啊，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儿，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0: 你果然在这里啊！师父，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 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
1: 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师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
0: 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 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犯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

0: 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来好了，走，
1: 放给我，
2: 走！
1: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
0: 跪下！
1: 小老道，
3: 我俩。
4: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那咱俩算一算总账吧。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八年，八个年头。
4: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3: 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4: 阿宝啊，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吧。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可以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喝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
4: 这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奈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5: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3: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啊，来，诸位请用餐。
1: 不客气，
0: 请请请。
2: 顾将军
0: 啊，
2: 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夫把捉拿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
0: 这个，
1: 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风景了吗？今天不谈别的，举杯通饮，一醉方休。
0: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喝酒啊。来，中村将军，
1: 来，
0: 我敬你一杯。干。

0: 少爷，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归队，我们要撤离上海了。
1: 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呀？
0: 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军，想跟我们一起走。
1: 行，那挺好。
0: 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先生，我就不走了。

0: 少爷，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过江吧。
1: 你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0: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1: 你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
0: 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
1: 春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0: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外面形势很紧张，通缉斗狼版的告示贴了全城都是，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
1: 哎，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
3: 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回来。
1: 人呢？
3: 就在门外。
1: 把他带进来。
3: 好。
4: 哎，兄弟，慢点，慢点。
3: 走。
4: 哎，兄弟，慢点，慢点，
3: 快走，
4: 慢点，慢点。哎呀，
3: 快点，
4: 我不是汉奸的，不要这个。哎，兄弟，不用，慢点，慢点。我真的不是汉奸的，不要杀我，别杀我，我不是汉奸的。
3: 跪呀！
4: 我不是，
3: 跪呀！
4: 我不是汉奸的，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不。
5: 老六。
4: 董老板，
1: 把布给他解开。
4: 董老板，我可找到你了。
1: 把他扶起来，把绳子松开。
3: 好。
1: 春生，
0: 嗯，
1: 你在外边等我，我跟他谈谈，我认识他。
0: 好。
1: 坐吧。老六，
4: 哎，
1: 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又跑回来干什么？
4: 董老板，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就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了，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下看看你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1: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4: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1: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替日本人做事了吧？
4: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1: 找着营生了吗？
4: 不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1: 阿六，
4: 哎，
1: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4: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1: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4: 啊。
0: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1: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有进入中村的办公室，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到富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0: 好啊，那你快说出具体的方案。
1: 看啊，现在

0: 陈正，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生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小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生夷为平地啊。
1: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玲，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
2: 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都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您网开一面，大仁大量，我阿六就是有一百条面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
0: 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忠厚爷们的。
1: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儿，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1: 一旦他们进入富生，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0: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1: 哎。
3: 我在富生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4: 少爷，可是……
1: 去吧。
3: 董老板，
1: 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
3: 你这么大的行动。 怎么没有我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5: 杀鬼的仇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怕你丧命。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
3: 我说的对吧？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死来了结吗？
1: 孟寒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3: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
1: 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行动计划已经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
3: 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你什么意思？董老板别忘了，富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
1: 富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3: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早点回去休息。
3: 好，那我走了。
1: 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给报了。

0: 师傅，别来无恙啊。
1: 好小子，晓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0: 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1: 哼，
0: 师傅，其实想当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傅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所以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1: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0: 别着急呀。
2: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3: 是是。
4: 等一等，
5: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接应你。
3: 好好，
5: 行动吧。
3: 走。
6: 邓村将军，
7: 云子小姐。
6: 邓村将军，云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
0: 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6: 董福宝，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8: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老板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划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饭桶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账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
2: 不，我要亲自剁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3: 同志们，立刻行动！

我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是我的。

快点，把密道里撤，走。马海彪，马海彪，马海彪，他什么样了？少爷，少爷，快，不行了！

0: 少爷，我们成功了。
1: 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0: 少爷，这回你该跟我们走了吧？
1: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0: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1: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好吧，我等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宝，那个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啊，爸爸当初是骗你的，这个才是妈妈啊，妈妈在这儿呢，叫妈妈。

富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另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桢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到底是谁。

0: 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来呐来呐，高出

0: 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7: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2片，现在啊也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
7: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了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

0: 就在吃，妈妈好，妈妈好。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啊，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38年底，日军攻陷武汉，但不屈的中国人民仍在英勇抵抗。在这里，活跃着一支城市抗日游击队，他们穿梭在武汉的宽街窄巷，神出鬼没，奋勇杀敌，令日寇胆战心惊。

0: 成本。
1: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2: 什么意思？
3: 居民区给我烧了！
4: 是，
3: 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

0: 老洋人啊，你已经辞职不当武汉市市长了，不比以前喽。东野武雄在武汉遮天蔽日，你在他面前该弯腰还是得弯腰。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东野先生很诚恳地邀请你出任特别公署的市长，并兼任治安维持会的会长，并向全武汉的人公开发表声明，题目是中国现状及挽救，必须依靠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1: 东亚共荣？
0: 嗯，
1: 放你娘的狗屁！
0: 老爷人呐、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哎，你看，电台的人都来了，赶快录吧。
1: 我要是不干呢？
0: 哎呀，那就别怪我们不尊重您这长辈了。现在算上您做大佬的儿子，您四个儿子都不在家，别让我们落一个欺负老头的名声。
1: 瞧瞧这几个牛头马面，嗯，就好像这八仙桌当盖碗，我一个老头子就够用了。
0: 断子绝孙的话，把这个演讲录了。
1: 跟你这人不人狗不狗的孬货有什么话好说？我要是当了汉奸，我的子孙后代都没脸活着了。
2: 你
1: 要是个爷们儿，你就冲我来，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
3: 慧儿，别怕。哎，郑兄。哎，
4: 干什么呢？
3: 哦，我是老洋人的牙医，我来给他看牙了。
4: 看牙呢？他命都快没了，滚！
3: 哎哎，几位长官呐、啊，有话慢慢说啊。我跟老洋人是多年的朋友，哎，你们让他干什么？兴许我还能帮你们劝劝。啊、哦，哎，千万不敢动家花啊！郑兄啊，现如今日本人把咱们房顶子都拆了。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要不啊会连累孩子，是吧？
5: 是啊，老爷。
0: 嗯，这还像句人话？
1: 狗话。哼，对，狗话。知道了吧？这就是做狗的下场。

0: 九云，九云，混蛋！东野武雄在哪儿？你是什么人？ 东野一直找的人是谁？是谁又一直在找东野？这么说，你是烈火？快说，东野到底在哪里？
1: 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这东野武雄又拉拢你当汉奸。烈火啊，曾几次刺杀东野均告失败，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无法得手啊。今天我和秀玉本来想准备好了再冲进去，可来不及了。我们在外面听见了孩子在叫，可惜东野武雄没有亲自来。
1: 要不是为了救我，秀玉也不会死，是我对不起他。
0: 郑兄，我听说您年轻的时候当过敢死队，怀揣炸弹刺杀北洋军阀，为国出剑。日后我们游击队员要是有什么困难，还希望郑兄多多帮助。
1: 我一定会尽力的。这个东野啊，一直逼着我加入他们的汉奸组织
0: 啊。
1: 我就想啊，我借坡下驴向东野示弱，我告诉他我愿意和他面谈，引出东野，然后把他干掉。
0: 即便你想这么做，可引出东野也不容易啊。
1: 实不相瞒啊，我跟东野还有点渊源
0: 啊。这么说，东野武雄的脾气秉性郑兄是非常了解了。
1: 东野这个人呢，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我们俩就相识，我这四个儿子结婚，他一定要来喝喜酒。他还一真一假的发了毒誓，当年我大儿子安兰结婚，他还在外地生病呢，就千辛万苦的赶回来了。怎么着，他怕毒誓应验？
0: 郑兄啊，你有几个儿子没有结婚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出一个儿子，在五月端午节那天结婚？
0: 对，
1: 还在我家里办婚事？
0: 我们这样就可以在婚礼上不失时机的刺杀东野。
1: 这我出了一个儿子，这跟谁结婚呢？
0: 哎，我女儿啊，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我有个女儿刚好到了出嫁的年龄。如果郑兄不愿意了，变卦了，知道我什么都没说。
1: 你不也是选了一个闺女把他往火坑里送吗？我知道你和烈火都是为国献身的义士啊。我老洋人比不上你们，可我也不是孬种。婚事要办，东野要杀，杀！我可以录这个声明，不过，我要亲自向东野先生汇报，马上打电话。
0: 打。
1: 朱大夫，这个汉奸怎么处置啊？
0: 他杀了我的秀玉，血债血还。
2: 不，你要是杀了我，这个老洋人怎么向东野先生汇报呢？
1: 打。

郑兄，其实我不是烈火，我和秀宇一样，都是烈火领导的城市抗日游击队队员，我是烈火的特派员，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

0: 喂，
1: 给我。喂，
2: 是老洋人吗？
1: 是东野先生吗？
2: 怎么，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
1: 你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简直都听不出来你是日本人了。
2: 你能效忠天皇，我很高兴。今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1: 这个，东野君呐，我跟你说，我答应录那份声明，不过能不能晚几天？
2: 为什么呢？
1: 这个端午节，我家老。

0: 贵公子要结婚，现在正在家里筹办婚事，忙个乱七八糟啊！哦，
1: 贵公子要结婚，怎么不早说啊？我们当年有约在先的，当年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主持婚礼，你还记得吗？
0: 记得，我是记得呀。不过，现在东野先生已经是接官长了，我就不敢劳您大驾了。
1: 哎，不。
0: 贵公子的婚礼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啊，那真是太好了。东野先生肯赏光，那小儿的婚礼肯定是蓬荜生辉呀。
1: 那说定了，端午节我一定到，这杯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好，
0: 那就这样，一言为定，啊。 已经向机关长汇报完了，你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朱大夫，这个汉奸归你处置了。
2: 我不在这儿动手，这里过几天就要办喜事了，别让他带来晦气。走，走。
0: 敢利落点儿。

这一枪是替我的秀命。

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武汉的各所学校里，学生们自发组成了青年抗日先锋军，他们印制抗日传单，自制炸弹，他们希望也能像烈火游击队那样舍生忘死，保家卫国。老洋人的小儿子静波和朱重义的女儿朱军也是

0: 大家继续抓紧时间。朱军，朱军，啊，你看这样写怎么样？全部按这个写就行，还差多少份？还
1: 差500份。
0: 明天下午之前必须弄好。嗯，
2: 好。
3: 朱军，你来了。
2: 正值。
0: 静波，
3: 起心抗日。
0: 静波，啊，
3: 刚才你爸爸来电话，他说让你马上回去一趟。
0: 我先走了啊。
3: 啊，朱军，
0: 嗯，
3: 你等一下。
0: 我知道你最爱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帮你借到了，什么时候我给你送过去？
3: 谢谢，我已经借到了。

0: 什么事这么急着叫我回来？出什么事了吗？
1: 怎么着，没事儿就不能叫你回来啊？啊？
0: 那就别沉着脸了，看着小儿子回来了，想笑就笑呗。

0: 景波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家里呢，给你定了亲。
1: 什么？
0: 端午节那天，你成亲。

0: 三天的时间了，你准备一下。爸，您应该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不同意。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自由恋爱，不要包办婚姻。你急什么呀？坐下，坐下。
1: 我问你啊，你知道那个烈火？您说的可是武汉地下抗日游击队的首领烈火？嗯，
0: 烈火是咱们武汉三镇的岳飞，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啊？连日本鬼子听了都闻风丧胆。
1: 烈火特派员这两天一直在找我。烈火特派员？嗯。
0: 你认识啊？咱们那个牙医朱崇义大夫，嗯，
1: 真没想到，原来朱大夫是烈火特派员。
0: 嗯，我跟你说，这个武汉最大的日本特务头子，东野武雄，一直要消灭烈火和城市游击队。我跟那个东野呢，过去是老相识，有些渊源。 我跟朱大夫有个计划，咱们在端午节在家里办一场婚礼，请他过来，趁机呢就把他干掉。你说家里这几个儿子，静波啊，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我就选你当这个新郎了。我心里也知道。 选谁去，都是去送死。啊，静波啊，你好好想想啊，没关系，你要是不同意，爸爸也不勉强你。你好好想想，想想。
2: 君儿，爸，快进来。
3: 哎，
2: 爸，您喝点什么？是喝茶，还是我给您冲杯咖啡？
3: 都行。

0: 爸，您坐。
1: 嗯。
0: 来，尝尝这咖啡。
1: 啊。
0: 怎么样？
1: 嗯，苦。
0: 这咖啡啊，是越喝越香。
1: 嗯。
0: 对了，秀玉阿姨她好吗？
1: 你秀玉阿姨。
0: 爸，她怎么了？
1: 她牺牲了。
0: 什么？
2: 我后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抗日学生先锋军，对外就冒充是烈火的城市游击队。我们每个同学都是烈火。今天在四城刚刚炸响的炸弹就是我们干的。我们对外宣称是烈火干的，以震动武汉，震醒市民。爸，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何况这不是小事。这个婚我答应了。
1: 静波，想好了。
2: 嗯，只要能杀了东野武雄，刀山我下，火海我闯，这个婚我结定了。能和烈火并肩作战是我的光荣，哪怕那女的是头老母猪我也认了。
1: 你说什么呢？什么老母猪啊，人家那个姑娘比你受的委屈还大，那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2: 那是哪家的闺女啊？
1: 朱大夫的女儿叫朱军。
2: 朱军？
1: 嗯。
2: 可是圣心医学院的朱军？
1: 你认识啊？
2: 爸，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娟儿啊，

0: 我愿意给老洋人当儿媳妇。
1: 真是委屈你了。
0: 不，比起秀玉阿姨拿起枪去杀敌人，我只是去当新娘，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除掉东野，我死都不怕。
1: 君儿，爸爸对不起你这个闺女，让你冒那么大的险。
0: 爸，您别这么说。
1: 爸爸对不住你。
0: 爸，现在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国家，为了帮助烈火，为了父亲您，我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不怕。而且我是英雄烈火的游击队员，我应当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爸，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0: 静波，
1: 祝君。啊，快进来。好。爸，我给您介绍一下，他是我同学，也是青年先锋军的同志，他叫郑静波，这是我爸爸。啊，
2: 朱叔叔好。啊，你好，没想到您也在这里。
1: 静波，你找我有事吗？
2: 哦，我妨碍你们吗？
1: 哦，不妨碍。
2: 我是老洋人的四儿子，啊，老洋人的四儿子，朱叔叔，婚礼刺杀东野的计划，您和朱军讲过了吗？讲过了。这次的任务，我父亲选了我。你爸爸为什么会选了你呀？啊，
1: 东野参加婚礼。 必然会派人调查您朱重义的女儿，还有和他结婚的老洋人的儿子。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端午节的婚礼而仓促订婚，之前没有相亲或者相识的过程，必遭东野起疑。而我恰恰和您的女儿朱君是同乡同学，我们平时又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合情合理。
2: 啊，我说孩子们，这次刺杀无论成功与否，
1: 风险都很大，即便是侥幸成功，你们俩生还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我父亲已经对我说过了，我想，中国革命烈士以无数的赤血为抗日救国而努力，一寸山河一寸血，我决定以生命诛除日寇，救国救民。好，
2: 好孩子，
1: 朱叔叔，我有几句话想和朱君说。
0: 能不能到外面走一走？好，那你先到外面等一下，我跟他说几句话啊。那我在外面等你。嗯。郑静波，请你不要误会，我跟你结婚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并不是真的结婚。我们不能为了个人感情影响整个行动。
1: 我清楚，你并不爱我，毕竟那只是我们的任务，与爱情无关。对了，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什么事情啊？我们兄弟四个里面，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瓦尔戈洪涛。他现在在炮台山监狱坐牢，万一我们为国献身，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在端午节之前去看看他。
3: 我想你陪我一起去，好吗，朱军？嗯。静波的二哥洪涛被关在炮台山监狱，武汉沦陷后，这里成了著名的三不管地带。监狱里的犯人全是。

0: 最狡猾的小偷，最野蛮的土匪和恶贯满盈的杀人犯。
1: 谢谢。
0: 在这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地方，他们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而洪涛靠着自己有力的拳头和出众的头脑，成了这片混乱天地中的胜利者。
2: 范范，
3: 范志烟，那二条不能打，打了肯定放炮。
2: 嘿，神了，怎么着，打不打？我就不信了。
4: 二条，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连着这把，你欠我多少了？
5: 三把。
2: 对，嘿，还有我的25个呢，对不对？
5: 一会儿送钱的就来了，哥，是不是？
0: 嗯。
5: 洗牌，洗牌，洗不洗啊？别别，来
4: 来来，接着来，接着来。
6: 长官您好，
2: 干嘛？
6: 我是给郑洪涛郑大爷送钱来的。
2: 啊，进来吧。嗯，这边。
4: 哎，嗯，哎，该谁了？该谁了？啊，
6: 哎，郑大爷，您要的200块现大洋我给您送来了。
5: 哎，快快快快快，给我就行了。
6: 哎。
3: 小屁股，回去谢谢你们王老板。
6: 好嘞。
3: 啊，等等。
6: 哎，郑大爷。
3: 范志烟，
5: 哎，哥，
3: 打麻将输糊了头了是吧？一点规矩都没有。
5: 这郑大爷赏你的。
6: 哎，谢谢您，郑大爷。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等等。我要和郑洪涛说几句话。
5: 来来来来，
4: 二饼，好，
5: 该我了，该我了。
2: 该你
5: 啊，该
4: 我。挺舒服的嘛。蹲监狱还能赌钱呢？
5: 哎哎，干什么这是？
4: 哎呀，你
5: 给我好好说话，你
4: 干什么呀？这是。谁是郑洪涛？说，谁是郑洪涛？
5: 嘿，干什么呀？这
4: 就是。
3: 怎么了？
4: 你就是郑洪涛？
5: 你是什么东西？我哥的名是你叫的，就够。
3: 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一边去。
4: 你还号称是监狱委员会委员，不就是个狱霸？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称王称霸。
3: 狱霸不敢当，大家都是朋友。既然已经进来了，以后就多关照。
4: 好啊，看来这个房子也不错，换换吧。你住外边，我住这儿。

0: 敢不敢赌一把？
1: 赌？
0: 每个人抽一张牌，如果谁抽得大，谁就是回委委员。这个小单间呢，就由他住。
1: 好，一言为定。
0: 来。

还想住小单间吗？

0: 不服？知道我这个回委委员是怎么得来的吗？我是跟别人在外边比抓电网赢来的，真的。如果不服的话，咱俩现在可以出去一起抓电网，谁先松手就算谁输，敢赌吗？
1: 赌就赌。
0: 成，起来吧。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

0: 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块儿吧。
7: 嗯，
6: 来，开始。连电网都敢动，
8: 别打了，
9: 能不能住手，不然我开枪了。
6: 慢点慢点，连长，你可不能开枪，万一在这儿打死人的话，你这模范监狱的称号就没了。
7: 啊，哎，好好的处理一下你这几个兄弟啊，
10: 你呀得好好当这个回委委员，别给我惹事儿啊。
6: 放心吧，把枪给我。没事啊，我要想走的话也不会现在跑。想死就继续打。

他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你跟着他总有一天也会没命。我最讨厌连自己的命都不爱的人。

0: 怎么样，楚君，累吗？我们呢，翻过那座山就到了。
1: 哦，静波。
0: 啊？
1: 跟我说说你二哥吧，他为什么坐得牢啊？
0: 我和我二哥有个大秘密，其实他是为我坐的牢。
1: 哦。
0: 走吧，就快到了。
2: 哥，孝敬您一份大礼。
3: 什么礼啊？
2: 给您弄进来几个女人。这鬼地方，双眼皮的老母猪都赛貂蝉。
3: 我不要。
2: 哥，这是炮台山第一次弄女人进来，这第一您要是不享用，那可就让别人抢了先了。
3: 你们怎么弄进来的呀？
2: 那好办，找几个姚姐，让他们打扮成女学生的模样，给那帮狱警些钱，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哎，我把他们带进来。
4: 哎，下一个叫什么名字？
5: 叫张文清。
4: 在哪儿的？
5: 我是家住十里巷五号的。
4: 看谁呀？
5: 我来探你张庆忠。别着急，
0: 快了，马上就到我们了。
1: 好。
4: 嗯，
5: 哎，谢谢，哎，谢谢啊。
4: 下一个，
0: 到我们了。
4: 你是郑洪涛什么人啊？
0: 家属。
4: 签个字吧。
0: 嗯。

0: 你跟他进去，到里边等着吧。
1: 走吧。
2: 这可能是监狱的规矩，一会儿我看完我二哥，我去找你。
3: 好。

把对面牢房那些犯人啊换个别的号，把对面腾空了。我要是不叫的话，不许让任何人过来。嗯。

0: 哎，在那儿坐着干什么呀？既然来都来了，还不赶紧上炕？
1: 上炕？
0: 那行了，算了。你这身子骨啊，上炕也没端的意思，别再给折腾散了。这么着吧，今天大爷心情好，你就站这桌子上给我跳个舞。
1: 你是这个犯人吧？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让你站在桌子上跳个舞，明白吗？
2: 来来来，这边。哎，不是这个，这三个才是呢。
0: 哎，等会儿。不是，那这是谁呀？啊，我怎么觉得这三个还不如这个呢？
2: 哎，你是谁啊？
1: 我是陪郑静波来看他二哥的。
0: 陪谁来的？
1: 郑静波。
0: 静波来了，还知道来看我呀？啊，是不是喝洋墨水喝多了，把二哥给忘了？

0: 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就行了，啊，来了就别走了。今天晚上陪着二哥，好好喝一杯。
1: 二哥，我不能陪你喝酒，咱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发现情况。

0: 郑兄啊，这说明东野武雄真的要来了。
1: 我是不想让爸和家里搅和到自杀里头，想尽快杀了东野，又能留老爷子一条命。可我想不出好办法，也没有二哥你经得多见的广。我来想问问我该怎么办，让你给出出主意。
2: 这件事就把你难住了啊？放心吧，二哥有主意。先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告诉你。
1: 哎，大哥，典狱长让我带句话给你。
2: 什么话？
1: 让你看着办。二哥，你要出去啊？
2: 金波，把皮带解下来给我。
1: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呀？嘘，别嚷！别嚷！
1: 放开我！
0: 告诉你啊，二哥要救你一命，傻小子！<笑>
1: 你放开我！你，
0: 大哥。
1: 实在是住两天，过两天我就放你出去。
0: 不，二哥，二哥，你干什么呀？放我出去，二哥！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二哥！
2: 洪涛不想让静波白白的去送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由自己代替弟弟去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

0: 静波呢？哎，静波呢？哎，你叫什么来着？啊？我叫朱军。啊，朱军，朱军，朱小姐。 我觉得你长得也不是特别的难看，怎么就这么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呢？静波呢？静波被我关起来了，端午节之后我就放他回家。
1: 什么？你把他给关起来了？
0: 哎，你别着急啊，你坐下，我跟你谈谈。坐下。坐下。
2: 我告诉你啊，刺杀东野这事儿，静波干不了，懂吗？我们俩倒可以试试。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你就甭管了。我呢，可以跟你去刺杀东野，但是有一点，呵呵，你朱军朱小姐得嫁我郑洪涛。 干什么？
2: 开门！放我出去！
0: 别闹啊！
2: 开门！
0: 别闹啊！
2: 放我出去！
0: 别说啊！不是我说大话，就算我现在放你出去找静波，到明年的端午节你找不着他，你信不信？
2: 开门！
0: 别闹了啊！别闹！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再闹的话，我就把你们要刺杀东野的事儿给传出去，咱们谁也干不成。
1: 你知道吗？我们这是去送死，不是去升官发财的。
0: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要替我四弟静波去送死。这不都因为你跟你爸爸吗？啊，我就奇怪了，你们游击队都拿人命不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就让人去送死啊？哼，你放心，我呢不是跟我兄弟抢媳妇儿，我也不是看上你了，谁娶你呢，谁也得把命给丢了。所以呢，你朱军必须得嫁我郑洪涛。
1: 不行。
0: 不行也得行。我告诉你，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让你杀东野这事儿办不成。

0: 我答应了，可这是监狱，你是犯人，你出不去的。这政府搞的事儿啊，就不用太操心了。你要干什么？这监狱不是我开的，我现在得想办法跟你处以结婚。
1: 三根应该够。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说我怎么才能出去吗？我得保外就医啊。
0: 什么保外就医啊？
1: 看什么呀？叫医生啊。
0: 我是学医的，让我一起去，也许能帮些忙。
2: 好，走吧，走吧。

0: 太疼啊！
1: 你让他们慢点，都疼得不行了，慢点。
0: 疼！
1: 慢点。怎么了？
0: 把他拧开。
1: 啊？什

醒醒，哎，起来，哎，醒醒啊，醒醒，哎，起来，哎，醒醒，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下来，快走，要爆炸了，快点。

0: 哎，你快点行不行啊？你走快点，你可真够笨的。刚才在车里边我拼命给你使眼色，你也看不懂。就你这样的，你还想杀东野呢你？
1: 哎，啊，我哪能跟你比啊？
0: 快走吧。
1: 我哪像你啊，在监狱里又能摆麻将又能找舞女呢。哎，我说，
0: 哎，
1: 监狱长就不管你啊？
0: 哼，监狱长是我哥们儿，我们两个合伙在外边开店，五五分账，他管我，管我上哪挣钱去？
1: 哎，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啊？
0: 杀人、放火、打、砸、抢。
1: 哎，啊，我怎么听静波说你是替他进的监狱啊？
0: 快点走啊！哪那么多废话呀？
1: 怎么样？你还能走吗？
0: 不能走也得走啊！我跟你说啊，得找地方赶紧歇歇。如果伤口感染的话，明天非打摆了不可。

0: 来来来，坐下。我看看怎么样了。没事，就这样吧。让我看一下。不用看。我是学医的，让我看看。
1: 不用看。哎呦！哎，
0: 你要干什么去？
1: 我要把你替静波执行任务的事告诉我爸爸，这是我们的纪律。
0: 哎哎，不许去。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都是我媳妇儿了，你得对我负责任，是不是？哎呦，
1: 别瞎说！谁是你媳妇儿啊？
0: 你说我媳妇儿啊？我……你耍赖啊？你干什么去？
1: 我要打电话。
0: 不能打电话！哎呦，哎，哎，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我是同案犯，你知道吗？啊，你跟我一块越狱，外边不仅抓我，也抓你呢。你出去以后让人抓着怎么办啊？ 天黑以后才能出去呢，而且我告诉你啊，就算天黑也不能打这个电话。我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呀？哎，跑路啊，头一条就是不能和自己认识人联系。那第二条呢？就这一条。哎，哎呀，只要不和别人联系。 就算逃了以后跟他们在一个城里边，他们也抓不着你，除非你惹了新的麻烦。哎，你呀，给我出去放放风，我在这儿放放水。
1: 放水？
0: 哎，对，放水。

纸尿尿。我跟你说啊，把身子背过去，千万别回头。

0: 我本身的生闷气，你跟我说说话。对不起，我心情不好，本来就跟你不熟，我没什么话跟你说的。在你们游击队干，肯定挺有赚钱嘛。哎，你跟我说说，你跟静波这次连命都不要了去杀东野，他们给你多少钱？没钱。没钱，没钱你会干吗？
1: 你又不傻，我告诉你啊，我们干的都是光荣的事业，不像你，一个囚犯还能跟监狱长合伙开店，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一个男人的本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本事啊。
0: 你能别跟我这么横吗？跟我好好说说话。我本来就没话跟你说。我说你好了没有？
1: 别回头。你女的，你女的站在那儿，我实在是尿不出来。
0: 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吹吹口哨，吹口哨我就尿出来了。
1: 我不会。
0: 虚总会吧，你虚，你虚我就尿出来了。你给我虚，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到天黑都尿不出来。快点虚，虚啊！

0: 你说咱俩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洪涛先生？我再次告诉你啊，我们俩成为夫妻，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过你放心，这很快就会结束的。
1: 结束？你想没想过，万一我要不干了呢？我万一要不跟你去杀东野了呢？
0: 你
1: 别回头，去，继续去。 其实，我跟你说，我呀，说是娶你，其实就在骗你呢。我把你弄到手之后，谁还跟你去玩命杀东野呀？
0: 简直就是个无赖！你，
1: 哼，其实你找这么一个无赖挺好的。你没听？ 武汉大街小巷都传这么一句话吧，嫁人就嫁郑洪涛，
0: 那叫嫁人就要嫁烈火。
1: 我就是烈火呀，
0: 你是烈火，我还是烈火。

0: 好了没有啊？
1: 你倒是虚啊，虚，要不然我尿不出来。
0: 我
1: 倒是虚啊！大点声，大点声，
0: 虚，
1: 大点声。哎呀，哎疼，哎疼！别碰，别碰我，别碰我，疼，疼啊！别碰我！哎呀，疼，疼，疼，疼，疼！哎，我问你，当时我拍进的是三根吧？
0: 是。
1: 哎，哎，那就对了。哎，送给你了，留个纪念啊！
0: 哎呀，我帮你包扎一下。
1: 哎呀，疼啊！哎呀，你

0: 轻点，哎呀，你轻点，轻点，疼疼，哎呀，太疼了！
1: 来人呐，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来人呐，放我出去！

0: 什么？景波和朱军还没回来？哎，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我看现在不得不向你家老三求助了。
1: 哎呀，这个孽种啊，那是个……他现在穿上伪政府的那个伪警探的皮了，我不求他。
0: 亲家呀，这火都烧到炕沿上来了，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虽然说你们家老三穿着那身皮能当警探是他的本事，他上上下下关系多，手眼通天。
1: 平时啊，我是真不愿意去求他，可是事到临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
0: 哎，一定要保密。
1: 哦，好吧。
2: 探长好。
3: 爸，您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你的衙门台阶高啊，得禀报吧。
3: 爸，快进去吧。哎，慢点。
4: 探长好。
5: 手里的案子怎么样了？快进去吧，抓紧时间啊，你上面催得紧。
3: 哎，你慢点。
4: 探长好。
1: 这两个后生犯了什么事啊？
3: 哦，他们俩打架，就这么绑着，一个小时以后啊，俩人就好得跟亲哥俩一样。等他们交了赎金，就可以走了。
1: 那不就跟响马绑票一样？你还是探长吗？
6: 哎，怎么说话呢你？谁呀？
3: 怎么这么没礼貌？
6: 探长，他谁呀？
3: 他是我爸。
6: 啊？哎呦！
7: 这怎么回事？
6: 探长
8: 大哥，这小子前天刚放了出去，今天又作案，又偷东西。
6: 我没偷，我真的没偷啊！
3: 把钱在这儿。好，
6: 探长，郑探长，
3: 你先进来。
6: 这轻点啊！
3: 那个爸，
8: 少废话，
3: 坐一会儿，我去就回来。
6: 轻点，轻点。
8: 你小子是恶心难改呀！
6: 长不让
3: 放开。
6: 啊，探长，
3: 放开！
6: 哎呦，
8: 三哥，我们今天抓这小子费了不少劲儿，不能轻饶了他。
6: 是啊，三哥。哎呦。
3: 怎么了吧，
6: 探长？
3: 对不起啊，
6: 没事儿。
3: 这儿没饭给你吃，让他滚蛋。
8: 是，起来，
3: 起来，走。哎，爸，
1: 你是探长啊，还是打手？
3: 这些人啊，主要是把警局都当成他们家了。我不这样根本治不了他们。爸，您亲自跑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大事吧？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个事儿。静波打算在端午节办喜事成亲了，可现在他和新娘子丢了。
3: 这静波要成家了，我怎么没听说啊？这个新娘子是谁家的姑娘？
1: 怎么着，把我铐起来先审一审？
3: 爸，我是你儿子，我又不是你仇人。
1: 哼，前两天他们两个到炮台山监狱去探视老二洪涛了，一去就没回来。这个事儿我本来不想声张，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别闹得人回来了，这婚事反倒办得不痛快。
3: 爸，您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给您办好啊。我先给您倒点水。
1: 你倒水我也不喝。端午节家里办喜事，我没工夫跟你多说，也不想跟你多说。我不管你怎么找，端午节之前必须把他们找到送回家。啊，这是你弟媳妇的照片，找人用得上。真有脸穿这身狗皮。

0: 哎，三哥，什么事儿？去帮我找个人。嗯，
1: 找谁啊？我也不知道，我爸没说，说是我四弟的新媳妇儿，照片在那儿。
0: 哦，啊。
2: 哟，小妞长得挺漂亮啊。
0: 哎，真是啊。
2: 等等。
3: 三哥，你认识啊？
2: 我只认识，是他学长。
0: 学长
2: 啊！走，跟我去炮台山监狱。
0: 去哪儿？

哎。

0: 你伤怎么样了？跑点了吗？你给我包这么好，肯定死不了。走吧。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去打个电话。你不是说很危险吗？ 哎，是危险啊，所以得把这玩意儿摘了。

0: 就这儿。有人吗？没人。你好像对这儿很熟啊。每次越狱出来，我都会来这儿落个脚。这只有一个所长，白天在家里边睡觉，晚上在这儿睡觉。
1: 你逃过几次狱啊？什么意思啊？问这么多干什么？啊？哎，三次，也可能是四次。喂，请问老洋人伯父在吗？
2: 我是老洋人，你是哪位啊？我叫朱军。
1: 是郑静波的同学，请问我爸爸朱成义在吗？你女儿，女儿，
2: 爸爸，
1: 你们现在在哪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2: 我们现在这儿的情况有变化，郑静波的二哥郑洪涛，他要代替郑静波执行任务。
1: 什么？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0: 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1: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3: 领取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5: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
1: 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
6: 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 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
8: 来，
9: 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
0: 接下来我有个动作，

0: 家要看好了，
1: 来，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为什么杀子阳娘？
1: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嗯，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嗯，你们闻到没有？嗯，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嗯，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线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嗯，我挺爱吃鱼的。嗯，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啊、哎
0: 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啊，阮老师，揭晓答案吧！啊，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啊啊，就这些常见的鱼啊。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0: 对对对，
1: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啊！
2: 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啊，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啊，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嗯，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0: 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嗯，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啊，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2: 我得跟您说一说啊。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哈，嗯，它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嗯，所以说鱼啊、虾呀、蟹啊这些东西哈。

0: 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
1: 嗯，
0: 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
1: 嗯，
0: 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1: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0: 啊。对对，
1: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2: 友好鱼啊？
1: 啊，
2: 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1: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呢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2: 哦，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
1: 嗯，
2: 啊，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1: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2: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
3: 嗯，
2: 听着怪专业的啊。
1: 嗯，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2: 哦，
0: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
1: 啊。
0: 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1: 各有各的好，
0: 各有千秋。
1: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
0: 嗯，
1: 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Omega 3的含量它就更高，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它更加管用。
2: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1: 啊，
2: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1: 嗯，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2: 随便
1: 逮一条回来拉倒，对吧？那你记好一点，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2: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也不秀气。
1: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儿，个头更大更壮实。
0: 我这是海水的，
1: 对对对，
2: 咸的。
1: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2: 哦，这下记住了。
1: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
2: 嗯，
1: 一看鱼的眼睛，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
2: 嗯，
1: 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黏了，这鱼就不新鲜了。
2: 哦。
1: 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鲜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
2: 嗯，
1: 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2: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0: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1: 学会了。
0: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1: 啊，
0: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易敏体质的友好鱼，它还能调理过敏。
1: 对。
0: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1: 那就多了去了。
0: 多了。
1: 我先说里边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2: HA，
1: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

0: 难受啊，那么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易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他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2: 对，您刚才说这小二哈，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她，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她的身体。
0: 这个可以有。
1: 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准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2: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1: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让我媳妇儿瞧好。
2: 还瞧好吧，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1: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0: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咯。
1: 对对对，拭目以待。
0: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

0: 吴瑜，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1: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嗯，让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0: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嗯，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1: 真稀罕。
0: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 痒了，
0: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就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哎有好处。嗯，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就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嗯，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它才有卖的。嗯，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嘛，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登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嗯，
2: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嗯，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嗯，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0: 急吼吼的回来提溜着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1: 被鉴定了，
0: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1: 清蒸。
0: 没错，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哎呦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哎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我吃，放到我碗里了。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儿，吃了鲈鱼皮肤就不痒了，鼻子也通了，就舒服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1: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啊！
2: 对，
1: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3: 金桔清蒸鲈鱼。
2: 对，
1: 那就好了。
0: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2: 那您得满足我们。
0: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阿拉现在就说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10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8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5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

0: 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少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少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复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呢、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
0: 嗯，
1: 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嗯，鲈鱼滑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
3: 好，
2: 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
0: 嗯，
2: 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安排吧。
0: 嗯嗯，
1: 饮食不节一生病，饮食得当人健康。一个食材一道菜，为您揭示身体健康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4: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呐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呀，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对于缓解什么抽筋儿啊、腰酸背疼啊，真的特别有帮助。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1: 嗯，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腿脚就感觉有劲儿，睡觉呢就踏实，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

0: 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哈、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
2: 嗯，
0: 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他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那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的，说这个山羊奶哈、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0: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嗯，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

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

0: 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嗯，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海呀、啊、这里！哦哦
3: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好，欢迎大家收看《健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连同广东省卫健委联合推出，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资深健康情报员，欢迎二位。
1: 嗨，
0: 今天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一起来看看案例。
2: 61岁的白阿姨，4个月前出现了一场疲惫的感觉，饭后总在沙发上昏睡，连碗筷都来不及收拾。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白阿姨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腹胀、食欲不振、头晕等情况接踵而至。就算她减少了饭量，也会觉得腹胀明显，排便情况也悄悄改变，大便稀烂，每天次数增多。一个月不到，她暴瘦了5斤。看着疲惫不堪的白阿姨，老伴急忙领着她去医院就诊，检查报告显示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检查报告显示无异常，那么白阿姨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正常的情况吧，我要是像她这么大了，我觉得我可能差不多也
4: 是
3: 这样。
4: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年纪的女性啊，因为她可能更年期之后也会出现一些就莫名其妙的这种症状和身体不舒服，觉得累，会不会是这个更年期之后的一些综合症的问题啊？
3: 也有可能。
0: 究竟白阿姨的问题出在哪呢？我们马上有请出本期的专家，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教授。
5: 他是首届岭南名医，首届羊城好医生，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变质慢性胃病研究团队负责人。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消化系疾病，胃癌前病变及胃造癌。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
6: 大家好，
0: 欢迎
4: 黄教授，可以给我们揭秘吗？白阿姨的身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症状？
6: 通过我的望闻问切，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脾胃虚弱。
4: 那为什么脾胃虚弱会出现它以上的种种症状？
6: 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啊，它是一个后天之本啊，它是有几大功能。它首先呢就是运化水谷精微，通过这个饮食进到我们的脾胃之后，通过脾的运化，把这个营养物质精华那么输送到全身去运化，就相当于它的营养素再高再大，它也靠根去吸收这些营养。如果你这个脾胃虚了，就等于树根枯了，所以它吸收不了水分。

0: 养，那你说树叶长不大，凋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脾胃，它的运化水湿，就可以通过人体的湿精体输布到全身，去润泽五脏六腑。除此之外，还要把一些肺的物质，把它排掉。如果脾胃虚了，后天之本不行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功能不行啊。所以脾胃啊，它的运化功能是非常重要，
1: 很重要。那么听王主任介绍完之后，我发现脾胃好像对人的，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哈。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它确实是对人的寿命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周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通调脾胃，人长寿。在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关于脾胃调理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调理好脾胃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好处？专家推荐哪些通调脾胃的方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2: 对于白阿姨的症状，黄教授，你是从哪些症状上来判断她是脾胃有问题的呢？
1: 要不你们两个来回忆一下白阿姨的症状是什么？
3: 疲惫，就是感觉特别累，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我记得是有说到她餐后特别容易饱，是吧？
2: 腹胀，
3: 吃一点就饱了，没有什么胃口。
2: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消化道有关的。外消化道的，就大便可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这些症状都属于脾胃有问题的？
0: 那当然，脾胃不好，首先它就表现一个就是脾的虚弱的表现，因为刚才说到脾是主运化，所以你这个如果运化不好，那么胃吃下些东西，那它就引起腹胀、胃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运化的水湿功能不好，那它就会表现出大便的稀烂。主要还是气虚，那么气虚的人就是疲倦乏力。
2: 除去这三点，有没有补充的条件？
0: 那当然了，光是三点是不够的啊。我们中医是要望闻问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望诊。所谓望诊呢，那么首先看这个人，他脾虚的人、气虚的人，脸色怎么样啊？是比较苍白的，口唇呢也是比较白的，而且在鼻尖的地方啊也会发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要看舌头。
1: 舌头，哎，由于时间关系，主任，我已经把白阿姨的这个舌头给大家展示出来。
0: 是这个舌相，一看就是比较胖大，两边有齿印。还有就是颜色比较淡。第三呢，它这个舌苔呀有点厚，有点腻，这就是望诊。那么当然了，我们还要切诊。
2: 把脉。
0: 把脉的时候呢，它是脉是比较沉的。比较弱的、无力的，特别重按的时候无力，这些都是一个脾虚的一个表现，就是脾胃气虚的表现。
3: 说实话，白阿姨，她会因为这个脾湿啊，就是这个脾胃虚这种的，她受到了哪些影响？
0: 脾虚的影响肯定很大的啊。
1: 究竟白阿姨的这个脾虚问题让她的五脏六腑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片段去了解一下。
4: 白阿姨曾是单位里的活力担当，但近三个月来，她的生活被脾虚彻底打乱，感冒成了家常便饭，免疫力差得像漏风的棉袄，稍一降温就中招，夜里频繁起夜，睡眠质量一落千丈，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老伴争吵。最让她担心的是，心脏时不时会咯噔一下，心慌的厉害，难道是心脏出了问题？
3: 哇，我觉得他不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肯定有问题，但是通过刚才的短片，我觉得他全身都受到了影响，是不是？
0: 我们中医讲脾胃的功能，除了运化水谷精微、润化水湿之外，它还是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的枢纽，特别是五脏六腑的气机运化是要通过它来调节，所以叫做枢纽。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机除了它的本身的功能强弱之外，还跟我们的脾胃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脾胃是住在中央，而其他的脏腑它是在周围，所以中央是非常重要。大家知道肺是主气的，我们中医讲它土是母啊，就肺是儿子啊，脾胃 是母亲啊。
2: 哦，子脏气，
0: 那个母亲弱，那这个
2: 子弱，
0: 子就弱了，肺就不行了。所以那些老是把气短，容易动不动就气喘，又容易咳嗽又咳痰，所以那个脾它不生，那你的肺气怎么降？
1: 由于白阿姨她的脾不好，所以毋庸置疑了，她的心是不是也有一些
3: 心脏炎
1: 对应的一些小毛病出来？
0: 我们心是在上面，
1: 对的，啊、
0: 心火啊在上，它要需要肾水的滋养，那么它就不会那么旺。所以那个脾胃的升降枢纽不好，心火不能下，而肾水不能上，不能够交融啊，所以他就心火旺，心火旺，所以他就睡不好。
1: 所以脾胃其实在我们的五脏当中，它算是一个平衡仪器。
0: 对呀、啊，调节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啊，都要靠通过脾这个升降枢纽。哦，你们运转不起来，就是中间枢纽出了问题。
2: 对，那像这个白阿姨，她出现了晚上起夜的情况，同样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导致肾气的问题？肾经？
0: 对呀、啊，因为白阿姨毕竟是上了年龄嘛，本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肾精肾气就会差的嘛，所以如果你脾胃不好，没有后天滋补去补充，那你的肾精也不旺，脾不好了，影响到肾了，那它就会夜尿，
2: 夜尿多，
0: 夜尿多了，
2: 还胃寒，哦，
0: 对呀、啊，所以你光是补肾还不行，还要补。
1: 另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呢，白阿姨最近好像比较烦躁一些。这个也是因为一个脾的问题，
0: 肝的疏泄功能不好，那就经常很郁闷呐、啊。现在的现代人的很多都是肝郁气滞啊，抑郁啊，焦虑啊，
1: 对，
0: 这些都是跟这个脾有关。所以他们一些病人啊，他通过健脾之后，哎，他说我心情也好了啊，也不会郁闷
3: 了。
0: 所以在治这个现代这个焦虑、抑郁的时候。除了缩肝之外，还有健脾，就肝郁脾虚的人是非常非常多。所以五脏六腑的病，除了关注它本脏的病之外，我们时时不要忘记了啊，脾胃的功能在里面是起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在治疗其他脏腑的同时，要兼顾到步步脾胃。
2: 刚才这个教授讲的挺好的，都是跟脾虚有关，但是脾虚又跟什么有关？
3: 对，
2: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他的日常生活有关？
0: 那当然了，所以脾虚不是凭空而来的啊，它是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
1: 到底白阿姨呢陷入了哪些生活当中的陷阱，导致了她会脾胃虚呢？其实，在我们的两位资深健康情报员的面前，我们就摆了几个盲盒，每一个盲盒里面都会对应着一个生活习惯。有请二位来为我们一一揭晓。
2: 好，
1: 好吧，
2: 那我就先拆一个。
1: 好。
2: 是什么？收到第一个。饮食伤脾，这饮食伤脾肯定是你吃东西吃不对是吗？
0: 从我们的《黄帝内经》就提到，首先要饮食有节，第二就是起居有常，第三呢就要不枉坐牢啊，所以说饮食放在最前面。那么刚才白阿姨那个饮食伤脾确实是存在，白爷喜欢吃那些都是油腻啊，喜欢吃那些生冷冰镇的食物啊，还有一个饮食又不规律啊，啊等等等等，其实这就是损伤脾胃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平常对一些脾虚的病人，一定要告诉病人，除了我们中药调理之外，要注意饮食。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饮食节律有规矩，而且一定要忌口某一些东西。
1: 对，但是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看广州哈、啊、那么热的天，
3: 对，
0: 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啊，适当吃，要讲究它这个量。哦，但是你这个白阿姨她是经常吃，
3: 哦，经常
0: 啊，所以她就损伤了脾胃。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面究竟是怎么样的。
3: 今天咱们来拆一个健康盲盒。
2: 先看一个，哎呦，各位，中招的应该不少啊。
1: 什么？
2: 作息伤脾。
0: 我们中医讲的睡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子时。所谓子时就是。11点到1点这段时间必须要睡着，
2: 11点之前要睡着啊。
0: 对，在这段时间晚睡晚到几点呢、啊？晚到有的凌晨才睡觉的。那他说我补觉，我白天可以睡长一点、啊。
1: 对呀、啊，对。
0: 啊，其实是补不回来的，因为只是睡觉。

0: 叫做获益是最大的。那我们中医讲的肝血肝经回流，就是那个时候回到身体。那个时候呢，睡眠呢是最有好处的，它一个小时可以顶你白天两三个小时的，所以它作息啊不好，它会损伤到肝，损伤到脾。
1: 那还有一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窝着刷手机五个小时会伤脾呢？
0: 主要是刷手机肯定就平常就不太动，我们中医说的，你这个劳累过度它会伤脾，但是劳逸的过度，劳逸失常啊，老是不动它也会伤脾，希望要劳逸，特别是我们这些白领啊，最好能够运动至少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1: 时间挤挤都是还是会有的。
0: 对，
1: 来看看第三个盲盒。
2: 第三个盲盒也是这个白阿姨的治病原因之一。情绪伤脾。
0: 情绪是确实影响我们的五脏六腑，怒伤肝嘛，喜就伤心嘛，恐就伤肾嘛，悲就伤肺嘛。那我们的脾是什么？就是湿。
1: 我们来看看白阿姨，她日常的情绪呢好像不太稳定，
2: 急性子，然后想得多。
0: 急性子就容易伤肝啊，肝又犯胃啊，犯脾啊。更重要，她的想得多，思虑过度啊。
3: 那假如说像我们本来就是情绪，我就是急性子的人，我怎么去？
1: 我也是
0: 想完之后要放松啊，为什么呢？你就跟拉弓箭一样嘛，你拉得紧拉得紧紧紧断掉的那个弦，不拉紧这个以后硬了放不去射不远啊，所以还是有松有弛，
1: 要松弛有度，
0: 要松弛有度。
1: 那就别想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个啊，白阿姨的日常什么生活习惯哎伤脾的呢？三二一，哇哎。
3: 年龄伤脾，这是硬伤啊！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别说是脾啊，五脏六腑都是衰所以上了年龄啊，就要特别要顾护好我们的五脏六腑。这年龄大的人，确实脾虚的人也是比年轻的人多。
1: 对，
3: 不去伤害他，就是在保护他，也是在延缓他。
1: 上了年纪就要懂得保养自己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上了年龄跟年轻人可不能比了，不要想哇，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是岁月不饶人。
3: 岁月不饶人啊，咱们得承认啊。明白了。
1: 听了专家介绍之后，如果您日常生活中有伤害脾胃的行为，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领取调理脾胃的知识笔记，判断一下自己的脾胃是否健康。究竟怎么样去养好我们的脾胃，才会让我们的寿命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效果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二位瘦身健康情报员呢，也带来了独有的小妙招，究竟是什么呢？来，二位 show time。
2: 那我先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后天补益这样一个本草，通过一些调理恢复到一个更好的吃饭香、消化快、脾胃有动力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
4: 它不是名贵珍馐，却能悄悄为脾胃添柴加薪。当脾胃运化无力，吃进的营养难以吸收，身体就像漏了底的水桶，补再多也留不住。有了它的帮忙，脾胃慢慢找回干劲，吃下去的谷粮能化生气血，滋养全身脏腑，就像给生命机器加足了润滑油，运转得更稳更久。小伙伴们，你知道这位脾胃调理专家是什么了吗？
1: 究竟天纳带来的深藏不露的脾胃专家是什么呢？请揭晓。
2: 脾胃的调理专家就是我们的党参。
1: 天呐，说的对不对呢？黄主任，请为我们揭晓。正确的答案是，
0: 说的非常对啊。确实，党参是一个健脾补气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因为这个党参呢，它是性是平的啊，那么比较温和。

0: 它的龟是脾经肺经，所以它可以补脾气啊，补肺气，又可以养胃阴啊，所以它非常适合脾胃虚弱的人使用。当然了，光是一个党参还是不够的啊，我们常常是跟其他药配伍在一起。
1: 洪主任，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黄金搭档的？
0: 党参来说，它补气啊，这力就比较缓啊。气虚严重的人啊，我们还要有一个黄金搭档，它是什么呢？
1: 什么呢？啊？什么？
0: 就是这个黄芪加党参补中益气是最好的搭配。黄芪它比党参的补气力强啊，它除了补气之外，它还有个生阳气
1: 啊。生阳气，
0: 你光是补气，你不把它升起来、抒发起来、调动起来，那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气虚啊、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人啊，我们要用上这个黄芪，那它的补气健脾的力就更足，既可以拿来煲汤啊，也可以拿来煮稀饭，
1: 煮稀饭啊，
0: 对，甚至啊，我们可以拿来养生壶啊，放在里煲，煲来代茶饮，
1: 哦，这个简单，
0: 也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啊，各十克，
1: 好，
0: 可以了，而且它不能说这喝一天不喝一天，啊，最好能够天天喝，
2: 天天喝呀，
0: 天天喝，
2: 喝足三十天还是？
0: 不用三十天，有没有效？你喝一周就马上就显示出来。
1: 有效了就能稍微停啊，
0: 把那个气提起来了，脾胃好了，那你可以把它健开一点来了。
2: 我明天就开始包起来，
1: 可以可以。
3: 对于一些本身就比较燥热的朋友来说，他也适合吃这种吗？
0: 可以加点麦冬啊，
1: 麦冬啊，
0: 加点麦冬加进去，就治这个黄芪的这个烈性。
2: 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那我们真正想要调理一下脾胃，做到延年益寿，实际上我们还有哪一些主要的讲究的问题？
0: 我们这其实这疾病它不是光虚的，特别是慢性病，它除了虚之外，还有实质的一面，所以我们要攻读兼施。它有湿，不光要用党参、黄芪，因为它去不了湿，那么还用上茯苓啊、白术啊，这些是去湿的。又比如说它脾虚运化不好实质了，我们还要吃一些消食导滞的药，就像是麦芽、谷芽、山楂这一类的。如果你是气虚了，只是引起这个血瘀了，我们还要用一些活血的药，最常见的一些老年人呢，他除了这个气虚之外，还有血瘀嘛，所以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血管不通啊，我们还常常要加个三七啊，所以我经常告诉患者啊，用人参啊加三七磨成粉来经常来喝，它其实既可以补脾补气啊，又可以活血通血管，那么起到很大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个功效，这就是攻补兼施的一个典范。
2: 教授，白阿姨她的这个身体情况，您当时又给她推荐了一个怎样的食疗方？
3: 哎，巧了吗？这不是，其实今天呢，黄主任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他建议白阿姨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一些这样的饮食的调整，特别带了一份给二位品尝一下。来，亲爱的朋友们，上这份闻起来非常香的健脾三宝粥呢，为各位呈上了，你们先来品尝一下，看看能不能吃出来这里头有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宝贝。
4: 我这个发现有姜、有莲子、有肉，还有陈皮。
1: 这个米很特别，这个是什么米啊？
4: 精米。
1: 精米啊？
3: 我觉得像是祛湿的那个东西。
5: 咦妈呀！
1: 哦，有点像，但是他说这个是精米。哇！
3: 哎，黄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呗？究竟这里头的是精米还是薏米啊？
0: 三宝嘛，就三样。一个就是莲子，第二个就是陈皮，第三就是精米。
1: 精米啊，
0: 不是薏米。所谓精米是什么呢？就是老的米，叫做精米。哦，莲子啊，它可以健脾，又可以养心安神呐。
1: 可以养心安神
0: 啊，对。那么搭配一些什么咸猪骨啊， 喝起来比较好喝，是吧？
3: 哦，这个是咸猪骨来的，
0: 对啊，味道不错，
1: 真的很好喝，
3: 唔怪之得啦，有阵咸猪骨特有嘅香味，
0: 对呀，
3: 好香啊！
1: 哇，这个我真的建议所有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们把这个配方，你们一定要把它学会，真的好好喝。
1: 健脾啊，祛湿啊，祛痰湿啊，所以非常好，不要太黏太稠，
0: 不要太贪，其实好黑啊，真的。
1: 就是吸的，取它这个药汤里面那个药性成分在里面呢。哦，
0: 不是让你吃饱的，
1: 不是拿来当宝吃。
2: 那究竟白阿姨服用了健康三宝粥之后呢，她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改善呢？黄主任，
1: 哦，白阿姨喝了这粥之后啊，三宝粥之后啊，吃了饭也不胀了，她也不容易拉肚子了，因为她一些去了痰湿，她也不会说大便烂了成型了，也好睡觉了，脾胃也好了，因为她这个廉耻啊，她健脾啊，又养心啊，所以她脾胃好了，那么心也安神了，所以睡眠也好了，也没那么累了，所以是非常好的。哇，
0: 对的。
2: 专家给大家带来的调理脾胃的食疗方，既有茶饮又有药膳，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食疗方的详细介绍。
0: 药补不如食补，学会药膳的制作，平时呢经常吃一点，调整脾胃的功能，养出健康身体，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
1: 这个白阿姨啊，除了吃我的中药啊，还有一些饮食的膳食的调理之外啊，我还教了她一个啊比较好这个脾胃的经络操，因为我们中医的脏腑之间是通过经络来联系的，所以你经络的经络不通，它就会影响到脏腑。这里我们是根据胃经的走向来进行一个操。首先在眼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手指啊，好像这样在这里敲，慢慢敲啊。对于女同志来说啊，很好的，敲了之后眼袋也没了，
0: 赶紧敲多一点，
1: 斑也没了啊，
0: 还可以美容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一直敲下来，到到颈部，颈部就用手掌，特别是甲状腺的疾病啊，拍拍呀， 甲状腺的结节啊都会消除的。哇，
0: 有啊有啊，
1: 我有拍一拍，
0: 有。
1: 每次打它30-40次啊，打完到了胸部，胸部就拍，到胸部就用也是手掌来拍，
3: 大概力度
1: 拍拍拍拍的舒服为止啊，也不能太大力的哦，
3: 自己
1: 太弱也没效，太大又会损伤。
3: 哦，明白，自己感觉
1: 摆到舒服为止。到了下肢呢，就用拳头啊，拳头这样拍，沿着这个经络一直拍，特别这个珠三里这个地方。拍多一点啊，
0: 拍多一点。
1: 珠三里啊是很有名的个调理脾胃的穴位啊，一直拍拍拍拍。哇，
3: 真的很舒服哎，
1: 舒服的是吧？啊，
3: 对于我们久坐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1: 做完了又重复，特别对我们脾胃是非常好的。这个经络操。所以就通过这样去打。
4: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那个，就是您教白阿姨做吗？白阿姨做完之后她有什么样的改变？
1: 那就是原来那些症状就没了吗？而且她是60多岁，看她搞得这50多岁了。哇，又年轻了，
0: 太厉害了。所以说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到不如自己去做，就这年轻10岁啊，花多少钱都补不过来，
0: 真的。
2: 专家介绍的脾胃操您学会了吗？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扫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详细的讲解。今天专家推荐的各种调理脾胃的方法都在我们的节目笔记当中，您还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专家调理好脾胃的问题。
0: 脾胃操很简单，可以经常练习，配合专家介绍的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好脾胃，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
2: 最近呢，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收到了一位来自新疆的冯叔叔的私信，他说觉得自己平时呢没有什么精神，身边的朋友呢说你可能是那个脾有点虚，让他买一些中成药来调理一下子嘛。他想咨询一下黄主任，可以具体买哪些中成药来调理脾胃呢？
1: 确实啊，中成药它是方便啊，不用用中药来煎啊，而且可以坚持服用啊，方便而且有效。你要根据你的脾虚兼有不同的症，那么选用不同的中成药。你说你是大便烂的，我们就用参苓白术丸，它除了健脾之外还有祛湿， 如果是脾虚啊，心血又不足，睡眠又不好，经常啊睡不着觉，又容易累，心慌心跳，容易惊醒，那么这是一个脾虚之外还有心血不足，那么你可以选用归脾丸。这中成药健脾的药很多，我们要根据脾虚的程度不同，脾虚的兼有的其他的兼症不一样，合并症不一样啊，我们就选用不同的中成药。
2: 好的，谢谢黄哲的分享。那其实还有一句话哈，就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千万不要自己瞎用药。具体呢，您是怎么样的体质呢？还是要通过专业的中医师才能诊断得出来的。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2: 黄主任还有什么话想要叮咛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吗？
1: 脾胃是非常重要的脏腑，它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脾胃好，身体才是真正的好。
2: 好的，再次谢谢黄主任的解读，同时也谢谢二位健康情报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本期节目呢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拜拜。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队长，这啥意思？哎，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

0: 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 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 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呀，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呀，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
1: 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哎，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哎，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呀！啊，
0: 没问题，老马。
1: 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嗯，好。
0: 来，
1: 哎，
0: 把东西带走。这个不行，
1: 老马，
0: 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1: 这事麻烦，
0: 老马你就带走吧。请。
1: 哎，
0: 老马，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得嘞。哎呀。 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1: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0: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都烧了吧，都是关于源自屋里的资料。哎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哎，柳妈，你赶紧把这些烧了，我去开门。哎，你找谁？
1: 我是程教授的学生。你是家父的学生？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哎，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0: 进来吧。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哎，
1: 不错，上等的好货。
0: 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
1: 哎呦，宋景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啊，
0: 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

0: 我正是有事相求啊。哎，
1: 从前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0: 好。朱堂主啊，
1: 哎，
0: 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1: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0: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
1: 不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三到六洞的处罚的。
0: 你是说李啸天？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0: 朱堂主，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啸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
1: 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的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
0: 你怕什么？杀了李啸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再说了，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
1: 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
0: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了。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
2: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2: 天狼星。
3: 你是天狼星？
2: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4: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2: 怎么，你有顾虑？
3: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2: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3: 啊，我知道了，
2: 再见。
0: 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 只有一个叫廖梅的。
5: 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0: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
5: 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
0: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5: 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不过不管她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她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0: 嗨，
2: 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
3: 好的。
2: 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3: 嗯，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2: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好。

0: 谁啊？谁啊？你谁啊？
1: 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0: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1: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0: 不是，别，
1: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0: 我说，我想想。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1: 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丫，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
0: 哎，你哭什么呀？啊，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
2: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3: 是吗？
2: 是啊，真的很漂亮。
3: 这件我要了。
4: 哎，你回来了。
0: 什么？

0: 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1: 你先把我松开。
0: 哦，不好意思。
1: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0: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5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1: 什么？
2: 小姐慢走，慢点。
1: 谢谢。
2: 不客气。
1: 谢谢。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笑>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哎，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1: 哎，李小姐。
0: 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周山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先回司令部，快！整个监狱只有这么一个大门，进出都要经过这里。门的周围有6个守卫，都配备在这儿。监狱的墙上有8个瞭望塔，24小时。

0: 都有士兵巡逻，墙高5米，厚3米，炮弹打上去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损伤。墙的内侧有电网，外侧有防止攀爬的青竹篙。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没有破绽？如果想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从现在看来，无论是强攻还是混进去， 都是不可能的。那周围呢？周围50米都是民居，假如我们能够混进去成功解救你们的人，只要能出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迅速离开。唉，
1: 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0: 好好的研究一下。
2: 好，我来看一下啊。
3: 人大哥，出事了！怎么了？姐被鸠山抓走了。你说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鸠山大佐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已经送去医院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3: 你们怎么搞的？平步御刺的事情还没完，鸠山又发生这样的事，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5: 将军，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呀。鸠山大佐自从来到天津以后，每天都是单独行动，他去哪儿做什么事，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也是不得知晓啊。所以，这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6: 现场在什么地方？
7: 大世界夜总会，已经派人去了。
6: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一直由我们的人吗？
7: 之前是由我们便衣队负责的。
6: 但是自从吴队长接管了便衣队以后，那儿的暗哨就撤了，是吧，吴队长？在下失职。
3: 混蛋！
6: 便衣队以后还是交给赵长风负责。哎，好，
8: 你看好你的侦缉队。是。
3: 你打鸠山那墙距离有多远？
8: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3: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清楚，秋雪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大概10米远。他的车上出了司机，还有没有其他人？
8: 没有了，那些侍卫全部被我干掉了。
3: 我就在想，秋雪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俘虏呢？
4: 看来上次见面，鸠山就怀疑了。
3: 我们对情况估计不足，太大意了。
8: 现在说这些没用。
3: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巴结给救出来。以春梅的射击距离和玻璃所受的阻力来算，鸠山这一枪挨得不会很轻。如果他想活命的话，就必须从大世界直接去医院。
4: 你是说，鸠山会带秋雪去医院？
3: 这只是推测，但也不能确定，因为春梅出手太过专业，鸠山可能意识到面对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去日军司令部。如果是这样，秋雪就太危险了，但鸠山也会因为大出血而导致死亡。
4: 按照你的判断。
3: 鸠山有可能会为了活命而先去医院。我是希望这样。春梅，你马上到医院去。
6: 明白，我马上就去。我不会让鸠山活着。
3: 注意安全。
4: 是。
3: 哎，春梅这一枪要是没有打中鸠山呢？鸠山要是没中枪，他现在就应该在日军司令部，秋雪也会在日军司令部，那样麻烦就大了。
4: 好，我们去一趟日军司令部。
9: 跟鸠山大佐一个车回来的，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10: 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4: 我问过司机了，司机说她一直在外面，她也不知道。大佐从大世界把她带回来的时候，她就一直昏迷不醒。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满嘴的酒气，还没醒呢。
9: 你就没？

0: 查查他身上的物品，确认一下身份吗？
1: 算了，叶总会带回来的女人能是什么身份？上级派他来协助我们，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军人的脸都让他丢尽了。先把那个女人关起来，等到鸠山来了再审问。
2: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大牢都已经满了。

0: 吗？
1: 那只能和那个李红玲关在一起了，行吗？
0: 这种事喊我的命令。
1: 是，明白。
2: 旧山的车在呢，说明秋雪肯定在司令部里，
3: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 是啊，现在我们先去找阿玉，好好商量一下。啊，
3: 好。
0: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
4: 你才死了呢！
0: 里面有死人吗？
4: 说真晦气！
5: 什么时候会这样死去？
4: 你醒了。你怎么样？
5: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4: 日本司令部大牢。
5: 我怎么会在这儿？
4: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我倒是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1: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2: 拜我所赐？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1: 没机关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2: 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
1: 哦，什么任务？
2: 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这件事。 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
1: 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
2: 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1: 好，我明白了。
3: 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她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
4: 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呀？
5: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4: 那抓你干嘛？
5: 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4: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5: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谢谢你，
4: 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
5: 道什么歉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4: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

0: 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
1: 谢谢你。
2: 九神大佐，九神大佐，
3: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

0: 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嗯、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嗯、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

0: 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小姐回来了
6: 啊。
5: 哎，这位是
6: 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
5: 哎，我这就去。嗯，
7: 你们家够有钱的。
6: 别乱动东西，我带你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7: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6: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
7: 你帮我？
6: 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1: 这是炸弹？嗯，
0: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0: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0: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哦。
1: 哎，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0: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1: 抠门。
3: 将军，
4: 九山大佐怎么样？
3: 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4: 他人呢？
3: 在特护病房。
5: 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4: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3: 嗨。

0: 不好了，九山大佐已经死了。什么？这混蛋！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
1: 医生，快把医生找来！
2: 你怎么不吃啊？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侠盗乌青青。我跟你讲。 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不用担心。吹牛！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我还真就是。
1: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
3: 没想到还偷东西。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
4: 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了，只能硬闯。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5: 行，
4: 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3: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 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

0: 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1: 啊，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0: 哦，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
2: 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
3: 可不是嘛，他也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嗨，
2: 走，过去看看去。
3: 哎，得嘞。
4: 让开，让开，让开！
2: 赵队长，
4: 吴队长，你好啊。
2: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4: 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
2: 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
4: 啊？
2: 恭喜你。
4: 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2: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4: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2: 小弟不懂事，
4: 走了，兄弟们，
5: 走了。
6: 哎，没醒了。
4: 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6: 看来挺严重，
7: 是病得不轻啊。
4: 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8: 八嘎，喊声！
4: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
8: 死了吗？
4: 不是，快了，
8: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4: 不是，哎，大哥！
8: 哎呀，真是没人，真没人，
6: 真是看着人情。
4: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8: 老实点。
9: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你们统统的该死！走，
8: 进去，快，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1: 这日本人是疯了吗？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10: 不知道。
8: 进去。
11: 医生来，
12: 医生来。是。
4: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9: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4: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11: 是啊，
4: 生病
11: 了，您救救他。
9: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10: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5: 我们真倒霉。
10: 是啊。
1: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5: 好像叫鸟山太郎。不对，叫鸠山太郎。
10: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1: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10: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5: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10: 太坏了。
1: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师姐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0: 声东击西，对，必须要确保秋雪的身份不暴露，所以我才阻止你的鲁莽行动。
7: 日军司令部到目前没有一点动静，秋雪在狱中暂时是安全的。
0: 没错，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步行动都计划好。
7: 嗯，
0: 要把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天狼星一直在行动，目标很明确。
7: 是53号民居？
0: 就是53号民居。如果53号民居出事，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是我们干的。
7: 嗯，
0: 好主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在成功解救出秋雪之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即使行动失败，我们撤出，也不会让日本人怀疑到秋雪身上。
7: 可是想混进日军司令部，谈何容易呀？就算是混进去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把秋雪带出来呢？
0: 我们需要一份提审犯人的文件，还需要军服、身份证件和随身装备。
2: 这些东西我来想办法，顺便我再琢磨琢磨这个行动计划。
0: 另外，看能不能弄到日本司令部的内部图纸，了解清楚女舰的具体位置。
2: 好，
0: 医院那边什么情况？春梅她已经去了很久了。
7: 我和联络员联系一下，把秋雪被捕和我们的行动方案向团部汇报，再去找春梅。
0: 好，我们分头行动，摸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到别墅汇合。
7: 嗯，
0: 好，嗯。
12: 是怎么回事？
13: 这家医院虽然是中国人开的，可是医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所以之前说鸠山大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12: 一定是有人在鸠山手术之后害了他。可是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干出这种事情。
13: 将军，会不会是天狼星？
12: 可是天狼星为什么要杀他？
13: 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清楚。
12: 嗯，杀害鸠山的一定另有其人。天狼星的人之前盯上53号民居的东西，可据我所知，鸠山从来没有去过53号民居。
13: 难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杀害鸠山？
12: 你别忘了，他是梅机关的人。梅机关在这里树敌太多，想除掉鸠山的一定大有人在。
13: 将军，我想再到医院去一趟，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线索。
12: 不必了，医生和护士我已经让山本队长全部带回来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查出凶手，只是为了减小影响。鸠山在医院被害的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上面查下来最少是个渎职罪。鸠山被刺的时间要继续查，对外只能说鸠山突然染完疾不治身亡。
13: 是，我明白了。
7: 你真的杀了鸠山？
14: 对，天佑医院离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
7: 他没认出你？
14: 他刚做完抢救手术，还没有醒过来，推一针就要了他的命。
7: 老沈他们知道了吗？
14: 不知道， 我还没见到他们呢。出了医院，我就按照约定来服装店了。
7: 好，鸠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
14: 走。
7: 嗯。
12: 这是什么意思？
15: 这是李啸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
12: 哼，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
15: 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将军，我还看见李啸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12: 也是去送金条。这个李啸天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
15: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提供给天狼星的。
12: 好，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15: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所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
12: 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九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
15: 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啊？
12: 统统送过去。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15: 是，明白。
16: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7: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要求你帮助我的。
16: 我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我希望你也一样。
17: 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党，他还是我的队员。
16: 廖三毛，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师座上次派人来天津警告过我们，一切行动必须向上方汇报。
17: 如果我们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结果只能是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16: 师座已经很不满意了，要你不要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现在要去救的毕竟是共产党的人，只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怎么交代？
17: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18: 行动后我自会向上峰请示处分，但是你必须帮助我，除非你忘记了那些浴血奋战牺牲沙场的兄弟们。

0: 怎么是你？
1: 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个背影很像师兄，本来想打招呼，可是怕认错人，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任务了吗？
1: 我当然不会忘记您交给我的任务。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林木君，我专门去买了衣服。
0: 很漂亮。
1: 林木君，我……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1: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想约林木君一起去看场电影，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
0: 什么时候的？
1: 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0: 没想到樱木小姐也喜欢看电影。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吗？林木君你答应了，我太开心了。那到时候见。

0: 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3: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2: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4: 你什么得干活？
5: 我买本书。
4: 要是
2: 那是这本吗？
3: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2: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3: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黄给你。
1: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犯人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0: 哦，我回头再写。
1: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林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
4: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哎，
1: 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是谁？
2: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1: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3: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回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1: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来，给你看好东西。

0: 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
0: 你看这个，这些是什么？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倒，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啊，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
1: 喊啥呀？见鬼了！
2: 快来看啊！
1: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0: 天狼星，
1: 天狼星，
0: 天狼星！
1: 啊，
2: 这咋弄啊？
1: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0: 好。

0: 慢点，慢点。老婆子，
1: 嗯，
0: 他这好像是枪伤啊。
1: 哎呀，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
0: 哎，不行，你没听他刚才说的什么？天狼星啊。
1: 天狼星是个啥星啊？
0: 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
1: 那现在咋办啊？
0: 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嗯，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0: 哎，
1: 啊，
0: 你照顾他。
1: 哎，好好。

0: 我们知道错了。
1: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
0: 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
1: 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
0: 什么时候？
1: 不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
1: 彼此之间的信任。
2: 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3: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4: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2: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4: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2: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
3: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几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5: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0: 哎，你那些东西呢？
6: 包里呢。
0: 今晚就靠你了。
6: 放心吧。
0: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6: 我也没想好呢。
0: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6: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0: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6: 我想着呢。
0: 快呀！哎，青青。
7: 找死啊你！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赵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4: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

0: 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不花一分钱，效果比我以前花好几百买的理疗仪都强。我现在走哪儿都带着它，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就把调理做了，又省事儿又省钱。这可真是咱老百姓得了大实惠。
2: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一分钱不花，比外面几十块一次的还舒服。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3: 以前理疗一次几十块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随时随地都能灸，省时省力还省钱。我媳妇儿都说，这回你可算是碰上良心厂家了，都是正宗的切艾，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0: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唐记汉方厂家的负责人。今天这个活动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亲自检验咱们的产品。很多人觉得艾灸麻烦、烟大、容易烫伤，那是没用过我们唐记汉方小旋灸。今天厂家拿出1000套，一分钱不要，免费送到家。你拿回去亲自灸，亲自感受，看看这正宗七艾的劲儿足不足。觉得好，您帮我们传个口碑；觉得不满意，随时联系我们，绝不强留。但是我提醒大家，正宗七艾成本高，1000套送完立马恢复299元原价。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手慢真没有了。
2: 当妈的都知道，带孩子最怕麻烦，没时间出门，也不想折腾。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那天看见唐记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寻思反正不花钱，就扫了一个，还真给送到了。这个小旋灸真的太适合咱们了，1x2.3调节，转一下盖子就能调温度，啥复杂的操作都没有，孩子哭闹我都能一只手搞定，不耽误做饭，不耽误看孩子，轻轻松松就把艾灸做了。
3: 我这工作一天10来个小时坐着，腰能好得了吗？疼起来直不起腰，觉都睡不好，理疗膏药没少造，钱没少花，效果就那么回事。那天看电视，看见唐记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就拿起手机扫了，真没要一分钱。说实话，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免费的嘛，能好到哪儿去？结果收到货一用，我真服了，正宗七艾劲儿就是足，就用了2次，热流嗖嗖往里钻，热乎乎的，灸得特别舒服。
0: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灸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看到有免费领取小旋灸的活动，想着不用花钱就扫码参与了，全程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艾柱是正宗的气艾，艾绒特别细腻，做工讲究，看着就让人放心。当天我就用上了，往胳膊上一揪，热气嗖嗖往穴位里钻，你赶紧也扫一个吧，不领白不领。
7: 我这老寒腿啊，10多年了，一变天就疼得钻心，理疗膏药没少花钱。那天看电视说唐记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

0: 费里，反正是免费的，试试又不吃亏，我就扫了一下，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一看，艾柱用的是正宗七艾，艾中之王，往膝盖上一揪，热乎乎的，这么好的东西免费送，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反正不花钱，错过就真没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这个颈椎病呀，好多年了，脖子僵硬，咔咔响，别提多难受了。那天邻居老姐姐跟我说，电视上有个唐继汉方小旋酒的活动，扫码能免费领。她领了说特别好，我一听也心动了，赶紧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码，还真没要一分钱。这做工真不错，艾柱量也足，闻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特别安心。热气顺着穴位往里走，浑身上下都暖乎乎的，真舒服，真好用，大伙赶紧领吧。
4: 我这腰疼是几十年的老毛病了，家里膏药贴了几十盒，贴完还是疼，治标不治本。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唐继汉方小旋灸做活动，我寻思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扫码领了，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真给送来了。我拆开一看，这艾柱闻着就是正宗的陈年奇艾，味儿正。免费领到这么好的东西，是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尝试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这帮老姐妹看我用得好，也都扫码免费领回家了，自己在家就能揪，揪过之后都说好，真是良心厂家，你也赶紧扫吧，免费送到家，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3: 这个小旋灸，小小一个拿着不累手，自己一个人就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帮忙。每天睡前灸一灸，又暖和又舒服，我这心里头啊，比花大价钱买来的还舒坦。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一分钱不花，比外面几十块一次的还舒服，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0: 以前理疗一次几十块，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随时随地都能揪，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1: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满满的胜利。
11: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4: 送走
3: 啊？
4: 赵长风没说往哪儿送啊？
3: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4: 往哪儿送啊？
3: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4: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
3: 哎，老爷子，你说我们去劫人呢，会不会？
4: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3: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2: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玉、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3: 好的。
2: 8:30的时候，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3: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3: 我明白。
2: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3: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1: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2: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3: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2: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1: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2: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者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1: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4: 走，
5: 走，
4: 快点，
5: 快点，
4: 出来，快，快走！
3: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4: 走，
5: 走，
4: 快点，
5: 快走，
4: 快，走，
5: 快走啊你！
4: 走，快点，
5: 快走，
4: 快点，你走。

0: 我走，快点，快，走！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1: 带走，走，快走！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了。他是你们的人。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走！
2: 快点，快点！你还记得我吗？
3: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快点！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2: 我是迫不得已。快走，快快点！
4: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啊？
2: 闭嘴，上车。
5: 快点，快走。
2: 好，向春，快点。
3: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2: 嗨。
3: 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
6: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嗯，
3: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6: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还没有。
3: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没有。
6: 他只说出差有事，
3: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6: 是。

0: 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航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有一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
2: 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3: 集合，上车。

0: 哎，太君，
1: 干什么？您找什么呢？我在找牢房。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0: 对。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哦，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啊。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秋雪呢？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1: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快上！

0: 别动！
1: 队长，是我，
0: 过来。哎，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1: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0: 去去去，你去看看，去那边。哎。
2: 这么年轻。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2: 你见过？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2: 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3: 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
2: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
3: 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
2: 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
3: 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0: 嗯，走吧。
2: 嗯，
1: 老总慢走啊。走好啊。
3: 走了
1: 走了，罕见，走，看看内务去，走。

0: 给我，周围，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钟威明，
1: 李红林，这是哪儿啊？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儿吗？这下随了你的心愿了。
0: 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
2: 你们谁心存侥幸，就来试一试。快！来，慢点啊！
1: 你扶住，扶住了。
2: 好。慢点。轻点。
1: 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啊！哎，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啊，对。怎么样？有车来了。
3: 车的是两个日本人，他奶奶的！兄弟们，拦住他，要活的！是。
4: 是不是你们的人？
3: 不是，想土匪，见机行事吧。
5: 诸位，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哟，
6: 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
5: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7: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8: 别！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9: 少废话，绑了！
7: 慢！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5: 老马，怎么是你啊？
7: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幸会幸会！哎，
10: 快，
7: 站住，东西拿过来！
10: 快点，快点！
7: 走走走，快点！这是什么？
10: 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7: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10: 没有了。
7: 快走！
10: 哎，你等会儿，我自己来。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
10: 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吗？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11: 后边的跟上，站住，
7: 把东西掏出来。
11: 什么都没有。
10: 嗯。
11: 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
12: 天津。
11: 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
0: 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来来来，请。
2: 哟，姐们这是混哪儿的呀？
1: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上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2: 青龙帮。
1: 青龙帮哪个堂口？
2: 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
1: 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2: 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1: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2: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1: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
2: 好，彼此彼此。
3: 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硬，怎么睡呀？
4: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
0: 哎，这床是硬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
5: 就是。
6: 请，
7: 请。
6: 李先生，桂千金和反日武装天狼星互相勾结，谋杀平步雄一的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7: 这不可能。小女虽说是任性了些，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
6: 你自己看。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是不会把桂千金带回来的。
7: 德川先生，这件事
6: 你不用解释。刺杀日本高级军官，这是什么罪？你应该非常清楚。
7: 阁下，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还请阁下明察。我看是不是先放了小女，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商量。
6: 放了她？李先生，之前我说过的事，难道你都忘了？
7: 阁下，对不起。关于船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
6: 时间不等人。
7: 如果阁下急需用船，我的名下还有一艘，明天就转交给你。
6: 只有一艘？
7: 其他的我会尽快凑齐。
6: 好，既然这样。

0: 就等你把船凑齐了再说吧。关于桂千金的安全，你大可放心，我保证她在我这里吃得好，住得好。可是我听说小女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啊，
1: 我是无意当中听吴宝山吴队长说的。
0: 吴队长，
1: 这只是暂时的决定，司令部下面的监狱。 正在闹瘟疫，把他们转走，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回来的，只要李帮主肯和我们合作，我保证桂千金平安无事。

0: 这是天津分堂的人，
1: 别和他们套近乎。天津分堂一直是咱们的死对头，还是等大姐出来再说吧。
0: 你那边怎么样？
1: 差不多了，只要大姐一出来就可以动手了。
0: 刚进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善茬，你注意点。
1: 明白。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
1: 啊，事办得怎么样了？
0: 人没去他屋。
1: 什么？
0: 啊，我和兄弟们堵了半天，就没见到有运人的车。
1: 是不是你们去晚了？
0: 哎，不会，老爷子，我们已经打听了，今天一天就没有见到车过去过。
1: 这日本人玩的什么把戏呀？
0: 老爷子，我们虽然没有劫车救下小姐，但是我们遇到了两个人。
1: 什么人？
2: 这些人都是烟台分堂的。我们虽然都是青龙帮，但是我们两个堂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来往。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3: 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
2: 之前我听说有一个劳工协会一直在抓人，然后把人送到日本本土去，送我们的车上也写着劳工协会。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运送点。
3: 你是说他们要送我们去日本？
2: 不知道，但是等着我们的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
3: 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出去。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暂时还没有，咱们刚进来什么情况都还没弄清楚。
2: 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她是你朋友吗？
3: 不是，也算不上仇人，不过一面之缘而已。
2: 只要不是仇人就好，找时间跟她聊聊，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3: 去睡吧，等明天天亮了先摸清楚周围的情况再说。
2: 好。
1: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4: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1: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
5: 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共信国有什么关系呢？
1: 啊，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5: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1: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
4: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
5: 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1: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
5: 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儿行动。
4: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
1: 关于

0: 小你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1: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
1: 这是自然。 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0: 好，
1: 告辞。
0: 哎，慢走。
1: 走。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正常吧，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0: 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
1: 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0: 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你是想出去吗？
1: 当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
0: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陈秋雪。
0: 我叫吴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头什么都有。
2: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3: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7: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9: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我明白，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天狼星的。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8: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9: 怎么办？得船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
8: 哎呀，老爷子，开香堂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这恐怕难以服众。
9: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要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10: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11: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10: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11: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10: 是。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12: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13: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0: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1: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0: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1: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2: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3: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0: 我想秋雪见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2: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0: 日通，
1: 日通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0: 你说那个老板？
1: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3: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厮报仇。
1: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3: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4: 鸠山大佐的被害对煤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5: 没有天军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4: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6: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4: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7: 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玲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玲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8: 哦，帮主啊，红玲这孩子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说实话她虽是个女儿身，可论起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9: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
10: 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

0: 不成，我们能成吗？
1: 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2: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马所有的船，
1: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0: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3: 嘿，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法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4: 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
5: 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啸天了。
6: 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哎，给
7: 啊！给我他点！哎，抢什么呀？
8: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6: 来，下一个，快点！
9: 这歌挺难听的哈。
6: 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10: 过去说话。
6: 哦哦，是是是是是。

0: 我要尽快找到老方同志，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1: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2: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1: 是。
2: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3: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4: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太君，这人不行了！
2: 找什么找？哪个不行了？
0: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2: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0: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1: 瘟疫？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2: 是是是，退后，退后，退后！来，把人给我抬出来。

0: 你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是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0: 嗨，
1: 哎，等一下，
0: 怎么了，长官？
1: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0: 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你要退位？
2: 这可万万使不得！
3: 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
3: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2: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3: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2: 对呀，对呀。我看呢。 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3: 既然帮主去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2: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
4: 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廖三郎，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53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5: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
4: 从死人堆里捡回来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5: 师祖，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祖报告过我们的状况。53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降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6: 廖三郎，我听你的。
7: 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照顾好自己。慢走啊！拿出来。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 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8: 我没拿，我真没拿。哼，嘴硬是吧？哎，
7: 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啊，那个。
8: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
7: 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着呢，给我上！住手！你大洋放哪儿了？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
0: 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1: 哎，你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0: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1: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0: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1: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0: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0: 你
3: 住手，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0: 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4: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0: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
2: 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0: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3: 好，
4: 那武士三号民居，
1: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0: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2: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0: 嗯，好。
1: 嗯，
0: 好，走。
5: 哎，老沈，你们路上小心。放心吧。
6: 小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7: 再往前走一会儿。
6: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上这颗病？
5: 停！把他放下。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6: 小天君，我不敢。
5: 胆敢！胆小鬼！
6: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我怕被传染。啊，有车来了。
1: 有鬼子，听我指令，紧急行事。
8: 长官好，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跟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8: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您收好证件。
1: 嗯，那好，我们走吧。
8: 长官，你们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1: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8: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5: 嗨。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属下叫池野小田。
0: 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1: 是吗？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姑娘。
0: 嗯，有行，
1: 真漂亮啊。
0: 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1: 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0: 好的
1: 啊，不用客气。哎，

0: 快点！喂，小车，来了，快点！
1: 您怎么才来呀？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0: 货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好，
1: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0: 宋天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朱堂主，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2: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2: 请。
0: 啊。

0: 谢谢长官。
1: 嗯，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要是早知道的话，秋雪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是啊，廖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谢什么？谢我干嘛？你看。
1: 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2: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
1: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0: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

0: 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1: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0: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1: 不说了，走吧。
0: 嗯。
2: 报告
3: 首长，
4: 老沈有状况。
5: 天津籍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嗯，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5: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4: 好。
5: 我总觉得不对劲呢。
6: 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7: 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6: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7: 好，那我就不送了。
6: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8: 嗨、哎。

0: 到了。
1: 给。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嘿。

怎么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3: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3: 是我们救的你。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嗯，

0: 我呀，还知道您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啊，
1: 好好好，
0: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1: 行，哎，躺着
0: 去吧，我来。
1: 啊，
0: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您。
0: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嘿，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还好，
1: 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笑>
1: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嘎！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嘎！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里
2: 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4: 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1: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
2: 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3: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1: 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
2: 你会造炸弹？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3: 看不出来呀。
1: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2: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我看行啊！真的吗？
1: 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2: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
1: 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
2: 这个我不知道。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
1: 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啊，也只能如此了。哦，春梅，一定要小心呐。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5: 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怎么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啊，帮主请。谢兄弟，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0: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啊。
2: 来，拜见李叔叔。
6: 珍珠，拜见李叔叔。
7: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2: 谢叔叔，
5: 免了免了。
7: 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6: 知道，爹。走，我带你出去看看。
7: 谢兄弟，啊，
5: 请，大哥请。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6: 听大哥的。哎，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7: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只是没机会来。
6: 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7: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6: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 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7: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6: 我不知道，
2: 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3: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0: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4: 哎，谢兄弟。
3: 哎，说的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2: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0: 忍住。
2: 爹，
0: 咱们走。
2: 谢叔叔。
4: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0: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5: 怎么了，红玲？
2: 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
5: 老朋友？
2: 要是朋友就好了。
1: 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
2: 我去看看。珍珠。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6: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一心。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珍珠， 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13: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12: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13: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2: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13: 误会？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12: 珍珠，
13: 珍珠已经死了。
12: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13: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14: 站住！
15: 站住！
16: 站住！
14: 站住！
16: 站住！站住！
15: 站住！
16: 站住！
14: 别跑！
17: 站住！
18: 跑不了了你！
15: 让你跑！
13: 下落不明，我们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这也是误会。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菱，小心！
2: 大姐，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

0: 是要跟他决斗。
1: 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群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0: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
1: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2: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1: 怎么，你心疼他了？
2: 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
3: 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1: 好，到时候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不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
3: 但愿能行得通吧。
4: 报告，天机急电。
5: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4: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5: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5: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
4: 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嗯，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5: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4: 嗯，好。
5: 来，你看。
6: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大小姐，你要小心呐。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嗯。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兴隆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7: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什么时候决斗？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6: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7: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
6: 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
7: 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她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

0: 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他就已经进来了。
1: 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
0: 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街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1: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在这儿干什么呢？哦，鞋掉了，快走开！哎哎哎！放开！老实点儿！闭嘴！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我没呢。小声点儿，把嘴给我闭上！闭上！那
1: 怎么样？聪明点儿，快把钱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我没拿，放开！我没拿，黑大姐，那个肯定不是我拿的。干什么呢？老实点！
0: 秋秋姐，秋秋姐，救我！
1: 老实点！
0: 救我！你给我老实点！闭嘴！ 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嗯，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1: 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0: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1: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嘿，黑大姐。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小心点。
2: 谢谢你，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
1: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我真没拿，秋学姐，
2: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好了。
1: 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2: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嗯。

0: 老爷子，您找我？啊！哎呀，老马啊！
1: 哎，
0: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1: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哼，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你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你说吧。哎，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
1: 谁呀？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

0: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他救出来。他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
1: 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2: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我呢，这四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 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1: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
2: 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
1: 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跟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
3: 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哼，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哼，你就吹牛吧。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哎，哎，你说你认识他们？啊？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1: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2: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
4: 哎，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
3: 哦，
4: 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
2: 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廖姐，廖姐，哎。南姐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
5: 没有，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
2: 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
5: 一定不会出来一次几接头。怎么样才能顺利的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6: 铃木队长找到了吗？
5: 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6: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7: 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5: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7: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5: 不，将军。 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6: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5: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等着，你带我进去。
2: 哎哎，老爷子，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哎，
0: 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3: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搬家。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4: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4: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朱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帮主，事出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1: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
0: 老爷子，真的是我错了。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好，既然你记得，你就应该清楚应该怎么处置你。
1: 深受三刀六院之苦。哎，帮主，我错了，可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青龙帮的声誉。 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
1: 帮主，我再也不干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你跟长老们去说吧。
1: 老爷子。
2: 滚开！李小天，我苦苦相求，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外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嗯，好。大姐，嗯，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
1: 要是她命大。 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2: 帮主，请你们进去等。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3: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
2: 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2: 真的假的？我怎么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3: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松，我就直说了吧，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3: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
4: 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想好了就来电话。<笑>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
3: 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5: 对，有点像。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
4: 是。
3: 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
6: 是。
3: 吴宝山，带上你的人。
6: 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是。快点，麻利点，快点，快点，给。嗯，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拿着，
7: 别那么多废话。
6: 走，下一个。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给，吃我的吧。嗯，谢谢。哼，
8: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6: 不用了，你吃。
8: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消息可靠吗？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6: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8: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6: 哎，你要干什么？
8: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出去。
1: 哼，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嗯，
0: 慢点。这里安全吗？
3: 这地方只有我来过，其他人找不到这里来的。姑娘，谢谢你两次相救。
0: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这有疗伤的东西吗？我帮你把血止住吧。
3: 那个柜子里有药箱，药箱里有金疮药和纱布。

0: 老马，你们青龙帮的人好好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1: 这我还不清楚，也许这个朱富贵他已经对老爷子下了黑手，杀我们肯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你是说李啸天的人已经被码头的人给杀了？
1: 哎，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个朱富贵，一定是那个朱富贵背着我们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怕被帮主发现。
0: 哎，前两天有人偷偷的往码头运了批货，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
1: 什么货？
0: 从各地搜罗来的文物和珠宝，准备运去日本。
1: 有这样的事啊？
0: 对，
1: 这个朱富贵真的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我得通知帮里的长老开香堂，杀了朱富贵给帮主报仇。
0: 哎，你慢点。您先把伤养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床上歇会儿吧。老妈，黄林应该是被关到大港监狱去了。
1: 大小姐在大港监狱？
0: 我们得到消息，大港监狱里面关了好多人。老妈，您先别着急，我们也有人被关在里面。
1: 现在帮主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身陷监狱，这可怎么办呢？
0: 您先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姑娘，我想再求你帮我个忙，行吗？
0: 您说什么事？
1: 你能到我们的帮会去一趟吗？
0: 您是说去找帮会的那些长老？
1: 是啊，这件事啊，得尽快让他们知道，一是要防着朱富贵，二是要让他们想办法赶快救出大小姐。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一字牌，你拿着这个去找我们青龙帮开赌场的赵堂主，他看到这个就会见你的。
0: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1: 好，
2: 来来来
3: 啊，
2: 再喝一杯。
3: 好啊。
2: 小天君，这个酒怎么样？还满意吗？
3: 长官，这酒真是太棒了，简直可以和北海道的米酒相媲美。
2: 啊，是吗？
3: 有家乡的味道。
2: 坐。
3: 嗨，
2: 既然你喜欢，那就再来一杯。
3: 啊，长官，应该我给您倒才对。
2: 哎呀，小天君，

0: 我呢，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
1: 长官，有什么需要，您只管吩咐。
0: 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有一个中国情人，花姑娘的干货。
1: 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吗？所以，
0: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1: 明白，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这个情人的妹妹，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啊，被抓进了你们大岗监狱。
0: 啊，
1: 长官，她一定是被天机司令部抓来的。
0: 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们的监狱长东九信男先生才对。不，不是这样，小天君，我并不是找你放他出来。哎，我这个情人呢，自从他妹妹被抓起来之后，就一直找我。你知道，女人都是非常麻烦的。她求我想见她妹妹一面，啊，所以呢。
1: 我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安排一下，去探个监，啊！长官，这件事情很麻烦啊。
0: 不，就是见个面，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啊？这个……啊，那既然小天君非常为难，那就算了。来，我们喝酒。
2: 这件事情，我答应你。
3: 有戏，来，再来一杯。谢长官。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4: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女人？不是，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
0: 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1: 是，堂主，
0: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1: 什么？被杀了？
4: 回来了。
0: 啊，
4: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
5: 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帮青红忙呢。哦，
6: 快完成了。哎，
0: 青红，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5: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6: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青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疙瘩。
7: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汪，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6: 我可以把我和老汪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
0: 嗯，
6: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 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轻轻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
7: 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都有可能。 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

0: 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儿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
1: 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
0: 为什么？
1: 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0: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6: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

0: 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2: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3: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13: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啊，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0: 特别的舒服。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 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

0: 划算了。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0: 估计是李红玲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玲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她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9: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玲根本就没有关系。
11: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10: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11: 是。
10: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12: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13: 赵队长，你好。
12: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13: 啊，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铃木队长的消息。
12: 啊，铃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13: 啊，好。啊，赵队长，麻烦你一有铃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12: 好。啊，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铃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3: 好，一起去看看。
12: 啊，走。
14: 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13: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15: 有。给。
13: 啊。
15: 不够的话，我去再准备。
13: 啊，够了。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
0: 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2: 看来。

0: 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1: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2: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
2: 嗯，十枚左右吧。
0: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3: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2: 这要有专业知识。
0: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嗯，
1: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
1: 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贼眉鼠眼的惦记啥呀？
2: 你就是贼眉鼠眼的，你丢是贼眉鼠眼的，找死！别以为有李红林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你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啊，我去，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哎呀，黑大姐杀人了！
0: 去看。
3: 蹲下，听见没有？蹲下，蹲下！你行，你给我记着！废话这么多。青青，你干什么呀？青青小姐，他要杀了我！啊！我打死你！来，打呀，青青！
4: 打他！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又是你，黑大姐。
3: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4: 我
1: 是无辜的，我不去。
4: 带走！
1: 我不去！
4: 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3: 八嘎，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再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嗨嗨！
1: 怎么办呢？
3: 走吧你！
4: 走走走！
1: 求求你！
3: 快点！
1: 救救你！
3: 走，快走！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进去！进去！太君！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1: 喊呢？

0: 怎么了？
1: 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0: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马上挖通了。
1: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0: 好。哎呦，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1: 等，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
1: 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2: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嗯，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哦，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1: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1: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
1: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太好了。
3: 仔细搜索这一带。
4: 哎，帮主死了
5: 啊！你说什么？
4: 帮主，这帮主死了。
5: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4: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哎，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

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

0: 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1: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碍手碍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勿论。
2: 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3: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4: 是啊。
3: 我找你们赵堂主。
4: 堂主们在开会。
3: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4: 在这等会儿啊！谢谢大哥。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5: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1: 是啊。

0: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 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 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哎，红玲，放心，我有分寸。
1: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啊，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
0: 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1: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的告诉秋雪。
0: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2: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0: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2: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0: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呀！哎呀，老沈。

0: 走，你们放开我，走，放开我，站下来。
1: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2: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1: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0: 那这
3: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1: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3: 什么？
4: 老马？他在哪儿呢？
1: 你是朱富贵？
2: 是我。怎么了？
1: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2: 你
1: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2: 你说什么呢？
1: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2: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3: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1: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5: 快说说，
0: 对，
5: 到底怎么回事？
1: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2: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他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3: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1: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2: 我怎么不敢呢？我正想找他呢。哼，
3: 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1: 好。
6: 你别打我。
7: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6: 你看到了？
7: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6: 其实不干什么。你啊，疼！
7: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6: 我说，你松开我，疼！你松开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
7: 你耍我！
6: 你就耍！不耍！你松开我就说。松开！好，我不耍。我说。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老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
1: 哎，别提了。
0: 哎，快快快，送医院！
2: 哎，是，来，
0: 小心点啊！
3: 这个人是谁？啊，
0: 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3: 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
0: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4: 你有炸弹？
5: 是啊。
4: 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5: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4: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5: 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
4: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5: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

0: 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车自尽。
1: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0: 现在啊？
1: 我是说晚上。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1: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0: 你是说越狱吗？
1: 嗯，
0: 你有办法？
1: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0: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
1: 嗯，
0: 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1: 谁呀？李红玲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1: 为什么要带她呀？
0: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1: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0: 我懂，哎，舌头，舌头。
2: 好，看清楚了，
3: 亲眼所见。
2: 来人，
4: 有
5: 有，
2: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5: 是。
0: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的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0: 日本人？这不可能。
2: 不可能。押下去。
5: 是。走
4: 走。
0: 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赵
6: 堂主，
7: 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2: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7: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2: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7: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7: 好。
2: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7: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
5: 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7: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5: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是，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哎，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我
1: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2: 走吧。
0: 哎，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2: 老李啊，怎么样？部队已经开始向天津外围集结。上次我们截获的楚天飞的那批军火，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3: 好，既然要敲锣打鼓，我们索性把动静再弄大点。
4: 师座，李银龙电话。
5: 李银龙，接过来吧。
4: 是。
6: 哎呦，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费了劲了。
5: 银龙兄，又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6: 也没别的啥事，我新组建的那个特别行动队，你知道吧？
3: 就是廖武当教官的那个。哎，既然这里边有你的人，也有我的人，这说白了，
6: 这不就跟咱俩孩子似的？你说是不是？
5: 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孩子，可不是我的。
6: 就算不是咱俩的孩子，
3: 那也是咱哥俩友谊的见证，是不是？这孩子要是在外边惹了事儿，受了气，咱总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5: 既然你已经说了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3: 还是楚兄爽快啊，这不是他们打算要劫日本人的大狱吗？
6: 我觉得咱们怎么也得配合他们一下，既然是为孩子出气，咱们哥俩出手就得旗鼓相当，
3: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疼他我不疼他，你说是不是？
5: 哎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别给我拐弯抹角的说。
3: 前两天啊，你的后勤部队打我防区路过，我的人一看你的装备，哎呦，那叫肥呀，肥得流油啊。
6: 他们就顺手扣了一批你的那些山地炮啊，还有炮弹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做得有点不地道，打算呢还是给你送回去。
3: 这回正好，咱们的孩子在外边受欺负了，咱们总不能饶了这帮小鬼子吧？
6: 我就把这批东西全招呼到鬼子头上了，
3: 也算是给孩子出了气了嘛。哈，就不还给你了。
6: 反正你使也是使，我使也是使，
3: 你说是不是？
5: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3: 得嘞。哎呀，这炮是留下了。
5: 去把联络廖武的人给我找来。
7: 是。小天给我回话了，明天晚上轮到他值班，他会找机会安排阿玉和秋雪见面，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有效信息都传递给秋雪。
8: 太好了，一旦明天真的和秋雪联络上，他就能够里应外合地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7: 好，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安排，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9: 我这里呢，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旦出现任何的危险状况，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10: 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吗？我想见我的父亲。
8: 秦红，这次不行。
9: 秦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父亲的。
8: 护士，我来探个病人，他叫马宝峰。
10: 你等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8: 他是下午送你医院的吧？
10: 是下午送你来的。
8: 下午，哦，谢谢啊。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喂，到底有没有？
2: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3: 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
2: 那怎么办？
3: 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4: 整死鬼子？
3: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2: 等一下，我就是。
0: 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1: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筑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呸！鬼才相信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那你找他干什么？是别的事情，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回。

0: 你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0: 哎呀，吓死我了！
2: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3: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2: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3: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阿云啊，明天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1: 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
2: 为什么？
1: 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
2: 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
3: 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
2: 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4: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2: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5: 是啊。
2: 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2: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
5: 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打厨房的主意。
2: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3: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2: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哼，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3: 一家人？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2: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3: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
1: 去厨房了吗？
2: 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
1: 为什么？
2: 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

0: 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 您早上煮的茶

0: 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

0: 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 您早上煮的茶

0: 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来，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
10: 怎么见？
9: 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
10: 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
9: 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
10: 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
9: 不行，
10: 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
11: 你说的是那个老汪？
10: 嗯。
11: 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
10: 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
11: 那万一找不到呢？
10: 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
11: 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监都找一遍。
10: 谢谢你。
11: 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
12: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
13: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12: 咋了？
13: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
12: 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
13: 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
12: 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13: 哦、好嘞，
12: 我去看看。
13: 哦。
14: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15: 你怎么也出来了？
10: 屋里太闷，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15: 没事。
10: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15: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10: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15: 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10: 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廖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15: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0: 谢谢。
16: 哎，大哥，
15: 嗯，
16: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17: 啊，我呀，我姓刘。
16: 啊，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17: 哎，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16: 嚯，那您可真够冤的。
17: 嗯，
18: 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19: 哎，怎么了兄弟？
18: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19: 啥事儿啊？
18: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个叫老汪的？
19: 老汪
18: 啊？
19: 没有啊。怎么了？
18: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给打听打听啊。
19: 哦，得嘞。
18: 哎，谢了啊。
19: 老汪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17: 嗯，
19: 是不是找我呢？
17: 啊，这我哪知道啊？
19: 青龙帮大小姐呢？
17: 哎，你快去吧，
19: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啊，
17: 好。
20: 阿玉，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
10: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20: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0: 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要不这样，
2: 我穿这

0: 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托给秋雪。
1: 嗯，
0: 哎，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放进去。
1: 哎，不不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
0: 哦，对，
1: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0: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1: 那也不好。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0: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1: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0: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哎哎哎，你去哪儿啊？回来！ 小心点！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哎，
1: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2: 行，
3: 来来来，哥们儿，来来来。
1: 我是铃木中佐，麻烦帮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4: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将军，
1: 皇上，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0: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
1: 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他人呢？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怎么会受伤？林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2: 走，跟我去看看他。哎，
1: 麻利点儿，快点儿，还想吃饭吗？
2: 谢了。
1: 下一个，来，下一个。哎，
0: 兄弟，
1: 啊，
0: 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呀？
2: 你问这干什么？
1: 下一个，他不是找人的吗？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
3: 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啊，坐在桌角上那个，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快点，快点，长得够漂亮的。想啥呢？找死啊！不敢，不敢。是是是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
4: 下一个，快点啊！快点，拿住了！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吧！
3: 你干什么呀？
2: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3: 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
2: 你们自个儿尝尝。
4: 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2: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尝尝。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2: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3: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2: 哎哎哎，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3: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2: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1: 你敢？
3: 你敢干？
1: 哥们儿几个，
3: 走到厨房查去！
1: 你们找事儿是吧？
2: 走走走！

0: 出来干嘛？
1: 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儿等着。等什么？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你看什么看？
2: 没看什么。
0: 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有种你给我过来！李红林，不得好死！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你全家都不得好死！李红林，
3: 八嘎，把嘴闭上！再喊，
0: 李红林，你这个混蛋！
3: 再喊我就闭
4: 上！哎呀，黑大姐，
0: 李红林，
4: 再喊也没有用。
0: 你给我起来
4: 干嘛呀？
0: 给我把锁打开！
4: 我不开，
0: 我要重启！给我起来！
4: 我不起，救命啊！救命！
3: 八哥，请放手！
0: 把锁给我打开！我要重启！打开！
3: 等一下！
0: 把锁给我打开！
3: 闭嘴！
1: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嗯，
0: 放手！
3: 别动！
0: 放开！放开！
2: 老实点，大小姐，妥了。
1: 好，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2: 是，都放开吧。
1: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明白了吗？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啊，是啊，你是？
0: 芋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啊，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默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了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0: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
4: 言之有理。赵队长，
2: 太君，
4: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好，我去处理。
4: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0: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
4: 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0: 将军，
4: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4: 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0: 将军请慢走。
1: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5: 报告，
4: 进来。
5: 师座，
6: 我问你，廖武他们要去接日本人监狱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5: 师座，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6: 你说什么？
5: 刚刚知道。
6: 廖武他们事先没告诉你们？
5: 没有。
6: 去通知我们天津的人去找廖武，问问他，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到底在听谁的指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不报告。
5: 是，我这就去。
6: 等等，既然他们需要增援，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楚天飞，却告诉李银龙了？通知作战部调集天津周围的守军，准备配合天津李银龙部跟日本人干上一仗。
5: 是。

0: 看来田狼星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1: 是的，他们只去了三个人。
0: 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不知道。
0: 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3: 他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方便告诉我吗？

0: 一个女人。
1: 对了，秋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
2: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1: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2: 没有，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1: 钱斌，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顺便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田良心有关。
2: 嗨，挖通了吗？哦，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
3: 下水道通到哪儿？
2: 不知道。
3: 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4: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3: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4: 我们在等黑大姐。
3: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5: 大小姐，我们不走吗？
3: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5: 是。
4: 那黑大姐怎么办？
3: 是啊，她怎么办？
2: 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5: 行吗？
2: 啊，好。
5: 已经做好了，万事俱备了。
6: 这下大港监狱的小鬼子够瘦的。
2: 嗯，小心。
4: 哎，你们看看，哎，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
6: 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
4: 嗯，不搭调吗？
6: 这样，把东西先放下。
4: 好。
6: 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4: 哎，
5: 好多了，
6: 好多了，
5: 好多了。
6: 嗯，
4: 是吗？
6: 对。对了，阿月啊，
4: 啊，
6: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
4: 好，我会小心的。
3: 派人收好这里。
5: 是。
3: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5: 是。
3: 我们得想办法把黑大姐一起带出去才行。
5: 带她？
3: 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恩怨我们出去再解决，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
2: 大小姐，日本人来了啊！
3: 大家都快各自回牢房吧，午夜之前我会想办法通知大家。
5: 嗯，
3: 走。

0: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
1: 快，快点，打回去，
2: 都走快，
1: 快点，跟上，
2: 快点，
0: 快点，都走快点。快点，快点！

怎么没见毛腰？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怎么跟鬼子说？ 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

0: 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啊，我这也好了。嗯，申大哥，我会替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爸。
0: 好，秦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1: 嗯，好，
0: 出发。
1: 好，我送你们。
2: 哎呀，哥们，给松开！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不许骂我，嘘，不能大吵大闹。

0: 把锁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待会儿自己小心点，放心吧。
1: 长官，
2: 我到里面办个事。
1: 嗨。长官，
2: 小天君，谢谢你。
1: 不客气，长官，请稍等。
3: 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4: 可咱没枪咋干呢？
5: 对啊，
3: 我们可以抢，
4: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3: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
4: 哦，
3: 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
4: 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
3: 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出来一下。

鬼子这时候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小心点。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
1: 表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0: 喂，再见，尝一下。
2: 你吃点吧，你。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0: 等等，
2: 天冷，衣服不可以带，你穿上吧。
0: 不可以的。
2: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0: 好了，
2: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0: 快走，
2: 大妹子呀。

0: 长官，
1: 叶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0: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1: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0: 谢谢长官。
1: 走吧。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0: 什么人？站住！
1: 站住！
0: 别跑！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拉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怎么回事？是，日本人这是怎么了？秋雪别走远，咱们打进去把他救出来，不能贸然行动。
1: 一会儿没机会了，
0: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不好，快走！青红，找青红去。啊！
2: 怎么回事？
0: 外面鬼子在抓人，
2: 毛燕肯定是他。
0: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3: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哦，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嗯，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丫给害死了。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你什么意思？
2: 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就是，
0: 你想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我替你大姐报仇！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是。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真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1: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快。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

0: 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1: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0: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2: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哈呀这里！
3: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5: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6: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3.23 亿人。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一双鞋看起来很小，但关系到几千万人的安全和尊严。在东莞，一家做了20多年鞋的企业，花了6年时间只做了一件事，让老人走得稳。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稳善防滑鞋。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的话，我们的防滑性能，这一只是完全崭新的鞋子，这一只就是我穿了已经有2个多月的一只鞋子，斜坡瓷砖，大概30度就是在水的地面。我们新的跟旧的鞋子，我们的防滑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新旧鞋子，在洗洁精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新的鞋子跟旧的鞋子穿了2个月以后的鞋子，我们的防滑效果还都保持得非常好的。

0: 他穿的这双鞋子是一双普通的一个运动鞋，普通的橡胶材料，而且纹路还是保持的挺好的。这个是在有水有沐浴露的情况下，它的防滑效果1.5啊，当时在后面。
1: 稳善背后的团队在这些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20多年，从代工到原创，论做鞋他们有经验，但要做出一双真正为老人设计的防滑鞋，依旧还是花了6年。
0: 是很多年前呢、做养老做了很多年的一个朋友问我，很多老年人因为滑倒导致摔倒，最后的话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结果，为什么我们市场上面就没有一双防滑效果很好的能够保障老年人出行的鞋子？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一直在市场上面找，没有找到防滑性能很稳定很好的鞋子。后面的话我就跟我的拍档，就是他是一个高分子化学化工的那个专家，我们其实前后应该花了6到7年的时间对这个鞋底进行研发。
1: 6年的沉淀凝结成3项国家专利，防滑、一脚蹬、防崴脚，每一项都指向一个朴素的目标，让老人走出去不害怕。究竟是怎样一双鞋能承载这样朴素的期待？
0: 我们其实也回到我们的一个初心，在全方面能够做一双能够满足老年人出行需求还有脚型变化的一双好鞋。第一个就是最核心的防滑防摔的安全需求，第二个它的一个方便性，穿鞋子老年人腰腿不便他穿鞋不方便，那第三个它的那个脚型的一个变化，他怎么去让他穿起来舒服，还有最后的话就是老年人他现在也有美感的需求。我们花了6年多时间研发出来的一个液态复合橡胶，那甚至乎的话包括我们的拖鞋，我们的防滑效果都会比普通的鞋子要好很多，而且我们这些都能够通过了 SGS 的检测。我们的另外一个专利，我们的一个防崴脚功能是一个系统性结构，在崴脚的时候我们能够支撑起来有反作用力。
1: 老人怕摔怕弯腰怕脚型变了找不到舒服的鞋，稳善把这些怕都做成了设计，但真正让技术变得有说服力的是有一个足够硬的权威替用户确认过验证过。稳善找到了2个，
0: 我们现在是拿到了中国质量验证中心 CQC 的一个适老化认证，国内首家那个老年鞋品牌拿到这个 CQC 认证的。我们现在也拿到了美国养老护理协会 AAEC 的适老化认证，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全球首家拿到这个适老化认证的一个鞋履品牌。所以其实我拿给他们以后的话，其实他们认同度非常高，整个养老行业它是这个蓬勃的发展，有很多人有关注这一块。尽管是拿了怎么好的风口也好，别人拿到这个认证也好，那你要是产品上的体验感不好，那人家也会只是说做一个接触。我对我们的自己的产品其实还不够满意的，包括我们有发现有更多的那个老年人的脚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有中风过的，他的脚型他的变化远超我们的想象，那他的需求就会更大。这个就是我们也很想做的一个事情，能够让更多的老年人朋友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够让他出行更加方便更加安全。
1: 风口上容易起高楼，但能站得稳的不靠风，靠的是把每一个细节踩实。银发经济的风口下，真正为老年人考虑的产品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磨出来的。稳善这2个字，稳是产品，善是初心，一步一个脚印，把安全穿在脚上。广阔新天下每日新品，下去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坚持制造业当家，广东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突破。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福田深耕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全链条护航企业发展。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当前正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搭建了制造业全链条赋能体系，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并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辟新赛道，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动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在惠东这家女鞋企业内，业务员正忙着将新品上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以前企业主要做外贸贴牌加工，但订单不稳定，没有自主定价权。2024年，企业转型做自主品牌，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开辟了全新增长曲线。
3: 24年的话，大概产值的话是在1000万上下这样子。到2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值的话已经去到了4000万到5000万。今年26年上半年3000万上下。原来的一个贴牌加工，正常的话它的利润是在2到3块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平台，在这基础上会增加到3到5倍。
2: 作为中国女鞋生产基地，惠东制鞋企业众多，同质化严重。为破解发展瓶颈，当地积极引进新技术，搭建新平台，推动传统制鞋业向智能化、品牌化转型。目前惠东已引进一家 3D 打印鞋龙头企业，打造的 3D 制造产业园预计今年10月投产。
4: 传统鞋一条生产线都要几十个人，我们现在一个人就管20-30台打印机。
2: 依托产业平台与惠东女鞋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惠东鞋业集群加速实现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创造转变。2025年，惠东实现年产鞋9.3亿双，年产值435亿元。
5: 下一步呢，我们还谋划惠东女鞋提质增效的赋能中心，聚焦电商孵化、企业合规、 AI 赋能、人才培育、知识产权等5大领域，构建一体化产业赋能体系。
2: 传统产业加速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培育新幼苗。近年来，广东大力实施 AI 加行动，去年东莞、深圳两地共建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正式启动，已逐步建设芯片应用开发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等，推动消费移动终端智能化升级。近日已发布全国首个全站国产化 AI 眼镜闭环解决方案，
6: 目前算力完成了初步的交付，另外做了13个高质量数据集，我们大概有50TB 的数据规模啊。终端产品的创新啊，也在推进过程中，目前呢逐步在向对外进行发布。
2: 面向广阔的 AI 算力智能终端市场需求，广东芯片企业持续布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赛道， 不断迭代产品，实现精准突围。位于深圳的这家半导体企业车间内，技术人员正精细调试芯片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保障芯品量产交付。从年初的310台设备增至468台，企业的生产规模持续扩容。
7: 上半年我们订单量和营收同比增长了45%左右，人员从2025年年初的197人增长到现在的430人，订单市场需求呈现大客户持续增长的势头。
2: 近年来，广东坚持以新应变，以质致远，推动传统产业存量升级，新兴产业增量壮大。2026年上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72,281.05亿元，同比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9.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动能澎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上工业贡献率达56.9%，高技术产品产量全线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2%、51.8%、29.7%。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2: 今年前7个月，广东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24.5%。单7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继6月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前7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增长14.2%，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分别进出口9901亿、6769.3亿、5825亿、5330.5亿元，增长47.4%、5.2%、3.8%、8.7%。此外，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分别增长44.3%、19.8%、16.5%、33.2%。
8: 当前极端高温席卷全球，我们陆续接到来自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等市场的订单，产品销路实现了从区域深耕到全球覆盖的关键跨越。目前我们的本草清凉产品已畅销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
9: 针对夏季海外市场避暑食品需求持续攀升的情况，我们开设避暑食品出口绿色通道，年内护航避暑食品出口305批次，货值1200万元。今年1到7月，江门关区监管出口食品货值30.7亿元。
2: 在广东外贸大盘中，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显著。前7个月，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8.3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6.1万家，进出口4.37万亿元，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7.3%，对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3.4%。
10: 机电呢？计算。

0: 机啊、机器人呐、AI， 包括新能源，他们的高速成长，反映了这个新的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出口的力量。相对传统的这种广东的产业出口产业结构，那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这些新的增长点也恰恰是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布局的一个结果。
1: 今年以来，广东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单七月，广东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已连续五个月单月保持3%以上增长。受 AI 链需求强劲拉动，前七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07万亿元，增长48.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增长77.9%。算力金属铜材进口398.9亿元，增长36.5%。总的来看，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优势，在海外补库存周期持续、 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带动下，广东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深圳市福田区是全国楼宇经济最为密集的城区之一，拥有纳税过亿元楼宇超百栋。福田打造政企协同的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整合资本、技术、人才、产业载体等优质资源，依托线上虚拟园区、线下服务站点、产业生态赋能等举措，全方位护航企业发展。
3: 在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企业前期通过福爱企线上平台提交诉求，即可找空间、找资金、找市场。依托诉求闭环办理机制，企业诉求将得到快速响应。
4: 就像企业的空间诉求，企业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社会物业空间，我们中心平时就一直都有在收集辖区内的空间情况，因此能快速及时地去进行一个相关空间的匹配。
3: 针对辖区企业不断增长的出海需求，福田统筹整合资源，举办国际供需对接会，联动国际平台与专业机构等，搭建出海通道，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精准引路赋能。
5: 今年我们跟着区里组织的一些出海交流活动啊，拓展了很多海外的资源啊，区里也会提供很多很好的机会跟平台。
3: 当前，福田区已设立64个福爱企服务站，通过常态化收集企业需求，将企业全周期发展所需的政务服务以及市场要素资源送到企业家门口。
6: 企服中心它统筹了全区的企业服务资源，但是呢楼宇它又是最了解企业的这么一个经营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服务导入到楼宇的内部，我们的服务就会更加的精准。
3: 推动产业服务从政策帮扶转向生态赋能，正是福田区打造的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通过统筹整合资本、技术、人才、产业载体等资源，举办供需对接会、链主对接会等，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堵点。
7: 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把上游、下游还有我们的需求端都对得比较齐，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打磨出来的产品和我们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强。
3: 今年深圳福田区启动新智产业十大社区百万空间千亿资本行动计划，将研发、中式办公、展示、生活等集中在同一个产业社区内。经过半年探索实践，首批新智产业社区已累计落地优质项目63个，总投资额近50亿元。广东台报道。
2: 盛夏蝉鸣阵阵，南粤大地瓜果飘香，广东各地着力做优特色精品农业，同时发展新业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走进连片大棚，只见硕果垂枝，清甜蜜香扑面而来。这个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主打品种波姬红为夏秋双季果，首批亩产可达1200至1500斤，基地全年产值目标锁定25万至30万元。
8: 社村共建呢是有一个这么初衷的，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品，这个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据介绍，当地的无花果鲜果自8月初起持续供应至年底，位于肇庆四惠市。

0: 地豆镇的旭和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基地内采收、分拣、装筐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抢抓采收佳期，忙碌劳作的身影勾勒出丰收图景，一派产销兴旺的丰收景象。凭借四惠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1: 呢度近各方面个批发市场，可能有啲优势咯。比如讲啊，广州、江南啊、深圳啊、东莞嗰边咯。依家啲水果店派车上嚟装嘅，方便新鲜采摘落嚟，唔超24小时到市场咯。
0: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眼下，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位于和平县青州镇的山角乐农场，层层叠叠的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垂挂在枝叶间，果香弥漫山野。农户们穿梭于果园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颗颗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整装待发。
2: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区块，这个市区直营店一个区块。
3: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个和平青州三角乐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0: 当地摒弃粗放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足量有机肥滋养果树，坚守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品质。
4: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今天开幕，广东多家出版社首次组团参展。
0: 阴雨天气没有减弱出版人和读者们的热情，书展现场人潮涌动。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一片融合岭南园林风格的区域引人驻足，这是广东馆首次与上海书展的读者朋友们见面。
6: 我们是采用了岭南园林的这么一个美学灵感来进行的设计。上半年就是侨批文化这个火热爆火嘛，我们专门跟广东省档案馆合作，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近百件的这个侨批展品，也希望呢读者们呢能够在选购图书的同时呢，可以去体验，去沉浸的去感受我们岭南文化的魅力。
0: 精致的花窗带来时空穿越感，漂亮的文创送上来自岭南的祝福。来自档案馆珍藏的书信原件，纸短情长中尽显家国大义，结合主题推荐特色出版读物，让读者朋友更立体地感受广东。独特的形式也受到读者们的一致赞赏。
7: 我在广州待过，你对那个广东潮汕文化还是有点还比较兴趣。我觉得这个阿嬷的情书是不是电影翻了以后影响更大了？
8: 华晨出版社曾经出过王蒙那个奇葩奇葩，那前两年出过一本那个猴儿和三少，要珍惜这个机会，要把这几天好好利用起来，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几本好书。
0: 广东台报道。
5: 近期受风雨天气影响，部分演出赛事及大型活动被迫延期或取消，不少外地观众因航班高铁停运无法到达现场，退票诉求随之激增。而退票难长期是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重点。近期审议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增设相关条款，针对性破解这一难题。
9: 长期以来，演出票务市场存在一种傲慢逻辑，只认定票品具有时效性，一旦售出，若因消费者个人原因无法观看，主办方经营者的损失不可挽回，因此设立了严苛的不退不换门槛，即使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也参差不齐。那这种做法虽然保障了主办方经营者的票房利益，却严重忽视了消费者作为平等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
0: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无法观演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天气突变、身体不适等不可控因素，也有形成冲突等个人原因。剥夺消费者的退出机制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助长了票务市场的投机与乱象。特殊的天气或者不可
10: 抗力的一些因素，那这种我们可以折算相对应的一些比例的赔偿给到消费者吧。演唱会其实也相对应来说，它就是一个票务的消费行为，就跟我们

0: 通过网络购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在售票时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
1: 我觉得它体现了我们法律上讲的一种横平的精神。那你退票，我要梯度给你退票，不是完全的，要根据时段啊、场次啊、座位等等来设置。那反过来，消费者有哪些损失，也有一个预期，目的就是在保证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让消费满意。
0: 广东出台条例，为治理退票难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彻底根治，单凭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仍然不够。在新规之后，如何打磨出更细致的配套细则，并加强监管力度，显然是必要之举。广东台记者莫小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深圳交管部门持续推进道路改造升级，打造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三分离通行道路，保障各类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不过，当前改造完成的部分路段依旧存在电动自行车驶上人行道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深圳交警加大现场劝导整治力度。
3: 上非机动车了。
0: 深圳市福田区红利路北侧是深圳首批完成人、非、机三分离改造的道路，条件较好的路段，非机动车道宽度达到2米多，但在今天上午8:30左右，现场仍有不少电动自行车驶入人行道，为此交警现场开展劝导。您骑行这个非机动车啊，走这一条路。
3: 不能走这下面人行道，这里条路实行了三级分离以后，就是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还有机动车道隔开了之后，你应该走下面的非机动车道，好吧？而在红利路南侧，也通过铁马水泥花箱对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进行了硬隔离，但部分行人会走入非机动车通行区域。
4: 你好，稍微等一下啊，走里面，里面安全一点，好吧？这里是非机动车道，你要走里面人行道啊，注意安全。
5: 人身混行的风险，大家出行的时候都能感受到，特别是针对我们行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感觉走在这个路上，后面始终有电动车在旁边穿行，很不安全。那么分开之后，整体的通行效率，包括这个秩序，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下一步，深圳交警还将联合辖区街道，在已完成人、非、机三分离改造的路段落实常态化劝导管控，引导市民遵守通行规则，真正实现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维护路面通行秩序。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6: 记者今天从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新闻发布会获悉，本届展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交会展馆举行，依托广州市场流通和区位优势，推动更多帮扶地区优质产品借力大湾区走向全国链接东盟。
0: 本届展会设置名优特品、农文旅非遗、智慧农业、新智渠道四大专业展区，吸引全国近1000家农业经营主体参展，同时定向邀约2000余家专业采购商，覆盖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农批市场以及港澳台和东盟采购渠道。预计3天观展人数超过50,000人次，现场及意向签约金额目标有望突破40亿元。
7: 就是依托广州的千年三都。
0: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市场优势，流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搭建一个务实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帮扶向常态化、长效化产业振兴的转变。围绕卖得出更要卖得久，展会期间还将推出广州消费帮扶区域公共品牌最新选及名优产品目录，举办产销对接、电商赋能、采购选品等9场重点活动，多家电商平台将发布助农扶持政策，进一步打通产区出山、湾区入市、跨境出海的流通链条，把一次展会对接延伸为长期市场合作。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日前，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肇庆市。

广州市、江门市、汕头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 按照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全省大范围高温预警信号已经持续生效了将近一周。不过明天起，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以及切变线南压，我们省的雷雨呢将趋于频繁，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其中中西部市县呢会率先转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雷雨范围扩大，中西部和粤东普遍有中雷雨，局部雨势呢仍然强烈。大后天东部雷雨呢依然活跃，要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下雨时可能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多留意预警信息，及时躲避。雷雨来去匆匆，消暑力度有限，广州未来逐渐退出35度高温线，但是最高气温还有32、33度，再加上雨后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依旧不太好受。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8到35度；深圳多云，28到33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0到33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汕尾多云，28到33度；揭阳多云，28到35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潮州多云，25到36度。清远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肇庆多云转暴雨，27到35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杀猪羊娘，
6: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6: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哈呀这里！
3: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0: 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 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8: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 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上播出。
1: 像你这种无赖，还轮到你在这儿撒野？你都不知道收拾多少个了，都回吴府，交到吴夫人手上。
2: 是。

0: 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哎，属下多方打探，按照他来临安的年月推算，那孩子极有可能是在王府怀的。若要十成十的确认身份，还得磨磨亲自来临安验断。
1: 姓齐的是谁？那人没人都来，每次一见到他，我都起一身鸡皮疙瘩，一定是他们杀到了宝儿。
2: 奋斗者，为何收不上来粮食？
3: 属下已命人查过。 一个月前，一批外来的商人四处高价回收粮食，百姓只留了谷种和自家吃的粗粮，其余的全都卖了。
2: 临阵收粮，去查一下这批外来的商人。
3: 属下领命。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我怎么闻到有东西糊了？

0: 钱姐要你当她夫婿。
1: 啊？
2: 什么？这是看到肉肥都来抢来了？
0: 是借，借。为了赶走骚扰他的客人，
2: 借也不成啊！哎呀，老头子，你拉我干嘛？要是有女人跟我借你，你乐意啊？
3: 哎，那要是温柔一点也不是不行。
2: 再说，
4: 那给了你什么好处啊？你花几两银子就把我给卖了？
0: 我怎么可能几两银子就把你卖了？
3: 哎，是啊是啊，几两是便宜了点儿。
0: 30两。
2: 什么？30两？说来，常玉这丫头也是一片好心。严正，要不然你就帮个忙，就当做积德行善了。
5: 哎，
2: 你挨什么挨？要是你能卖个3-5两，我立马答应
6: 你。哼，长宁，走，咱们不理他们了。大叔还不如偷猪值钱呢。
2: 你以为你值多少钱呢？
4: 你怎么不去求别人啊？比如那个什么，李大人。
0: 他不在临安呢。就算在，我也不会求他的。自己夫婿不求，求一个外人干嘛？你就帮帮钱姐嘛，就一天。他那一箱楼倒了，咱们买卖也不好做呀。你新奇的米商就是个狗皮膏药，粘上了甩都甩不掉，不害人，但膈应人。

0: 姓齐的米商。
1: 嗯。
0: 最近他可与何人过从甚密？
2: 说是京城来的米商，姓齐。
0: 就一天。
1: 就一天。这边请。
3: 妹夫，哎呀，你这一身莫说是个掌柜，就说是个侯爷都忍心。
1: 不错，这边请。今日就靠你了。
0: 放心吧，常玉说了，你是他在临安最好的朋友，他想帮你的话，我定会义无反顾。
1: 这边。
3: 齐公子，
4: 于掌柜，你的病好了。
1: 齐公子，这位是我夫婿严正，

0: 是在外地办事儿，今日才会临安。我特意带他过来，感谢您照顾我们小店生意。
1: 齐公子，幸会。
2: 你就是于掌柜的夫婿，
1: 自然。

0: 严正，你同七公子好生聊，我去备些酒菜。
1: 七公子，请。
2: 听主子指卑为好，就把人绑了。
1: 听闻齐公子是从京城而来，不知为何到我们这小小的临安镇来做粮食生意。
3: 严公子亦不是本籍人，为何会在这临安做酒楼生意啊？
1: 内子照顾不周，还请公子担待，往后有什么买卖找我即可。
3: 不知道严公子能做多大的买卖？
1: 比如20万担粮食。

0: 失礼了。我们这逸香楼生意太过火爆，难免会有一些红眼的对家暗中作乱。
1: 难怪于掌柜拒绝了齐某的包场之情，原来是买卖不够大。好啊，那我们改日再聊。
2: 人呢？
0: 走了。
2: 走了？这么简单就放弃了？妹夫，我这三十两花的可真值啊。
3: 主子这是怎么了？
1: 哎，你绝对想不到，哭刚刚遇到一个死人，那女人居然说是他的夫君。
3: 主子指的是
1: 武安侯。

0: 谢征。
1: 谢征？他不是死了吗？
0: 哼！
1: 倘若武安侯尚在人间，只怕长信王的计策不便于行啊。
0: 孤的那位好父王，本想凭借着山贼抢军粮，这步其后，敢留名造恐慌，最后收网。可如今，武安侯不但没死，还知道我们买了20万担粮，哼！显然他早有准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场戏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1: 当初主子故意放出风声，引武安侯去查16年前的锦州惨案，就是料定魏相不会让他翻案，想借魏相之手除掉谢征这一心腹大患。可如今他还活着，咱们要不要把他的行踪偷偷告诉魏延，再来一次借刀杀人？
0: 不，当初引他们反目，就是为了断掉魏延的臂膀。武安侯与我们从来就不是敌人，如今既然救生二人，反目已成定局，武安侯又流落乡野，我们可以借机拉拢。
1: 嗯，
0: 你拿着我的东宫大印，借用前东宫身份引他上钩。
1: 嗯，是。那于掌柜那边，
0: 他找人盯紧便是。
2: 来，两位，里面请。
3: 客官，里面请。
2: 里面请，客官。
4: 这么热闹，可都是沾了你的光。
5: 沾我什么光啊？
4: 自从你那夫婿来了一趟异乡楼，那姓齐的就再也没有骚扰过我。我也有心照顾生意了，楼里这么热闹，可不是沾了你的光吗？你跟我过来。
5: 也不知道李大厨除夕做了什么菜。
4: 你们晚上打算吃什么呀？
5: 白菜豆腐，还有炒猪肉，
4: 去吧。
6: 樊一号，
4: 坐。
6: 长宁妹妹在家里干嘛？我好想她。
5: 那过了除夕，你去我家里找她玩，怎么样？
6: 娘，我可以去吗？
4: 行吧，下不为例。
6: 长宁妹妹说要带我看家里的祖传宝贝。
5: 祖传宝贝。他说的应该是杀猪刀，这个就没必要了吧？
6: 哇，这也太棒了，居然是杀猪刀哎！
4: 我和你樊姨还有话要说，你先去读书。走吧。
5: 钱姐，你对宝儿是不是严厉了些啊？
4: 哪有，我只是望子成龙罢了。长玉，明天就是除夕，你们肯定忙得不可开交。我先预祝你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
5: 我又不是小孩，你给我红包干嘛？
4: 咱们女孩子呀，永远年轻。走，喝酒去。
5: 大中午的喝酒？
4: 这女人喝酒是看心情，又不是看时间，随时不喝合适喝啊。
5: 我上次这么快活的时候，还是和严正成亲那日。
4: 长月，你成亲也有些时日了，你家的那位夫君啊，你可还满意？他不会是个银样蜡枪头吧？
5: 什么银样蜡枪头？ 严正是金的，十足真金。
4: 这么厉害？嗯，我现在就去找人打那个康婆子，他说你们根本就没缘分。
5: 哎，你在说缘分啊？
4: 不然呢？康婆子那个粪坑嘴，没事，姐打人姐赔得起，别担心啊。
5: 嗯，姐，他其实也没有完全说错。
4: 哪部分没说错？
5: 有一天，大娘把我和他关在了一个屋子里，他应该是想亲我的。
4: 你吃陈皮糖了？身上有一股陈皮糖的味道。
3: 你现在想吃吗？
4: 然后呢？
5: 然后我们就打了一架。
4: 啊？你们俩认真的呀？
5: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呀迟早是要走的。我话里话外问过他好几回，他都没有改口。
4: 你家那位看起来的确不像个痴中。没事，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在他走之前跟他要个孩子。你想啊，要是孩子跟他长得一样好看，那也是一种福气啊。
5: 这样不行吧？这不是耍流氓吗？
4: 舍不得娃套不着狼啊，不对，是舍不得喂狼套不着娃。放心，这事儿啊包在姐身上。
7: 临安米行掌柜赵寻特来拜访。天寒地冷，侯爷不请小的进去坐坐吗？哎，侯爷，侯爷，
8: 怎么认出我的？
1: 小的曾在冀州、燕州奔走生意，有幸见过侯爷风采。
8: 所以呢，今日登门，所谓何事？
1: 谢家忠良传家，举国上下众所皆知。奈何老天不公，总为奸人所害。小的也为侯爷鸣不平啊。
8: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侯爷被魏延追杀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追查十六年前的锦州惨案吗？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16年前，在东宫那场大火里，侥幸活下来的人，魏延奸臣当道，扶持傀儡皇帝，我们是一群想要拨乱反正之人。

0: 只伤报尸三日，侯爷就不想报此血仇吗？
1: 魏延派手下死士跨越医京十七府，杀了十余人，都是一些曾经替魏延做过事儿、后来归隐的家将。樊家到底有什么误事，值得你们魏家玄铁死士来找？
2: 是相爷，饶了赵一封信。
3: 所以樊二爷曾替魏延做事，才引来的频频追杀。
0: 侯爷。 魏延势大，意图遮天蔽日，想要搬动他，侯爷难道不需要帮手吗？我如何才能信得过你？侯爷如何才能信我？先下个定金吧。什么定金？20万担粮食，如何？
4: 他果然知道姑从冀州崇州各地征粮的事。我等是多方征买，光粮商转手就不下100家，他如何知道的这么准确？
5: 这事，姑倒好想问问你了。
4: 主子恕罪，是属下失职。
5: 不过他肯提条件就是好的，谈生意嘛。
4: 开了价就能谈。
0: 20万担，主子，这几个月崇州冀州的粮食都快被我们收空了，也没人让你一次性给他。父王从未把孤放在心头，世子之位也是随缘清的。但若我们能得武安侯助理，你我的胜算便会大增。
4: 倘若武安侯不相信主子的身份，拿了粮食却翻脸，当如何？
5: 翻脸，他还能去哪儿啊？难道能重投魏延麾下？
4: 他只要肯真心实意的帮姑，别说20万担粮，整个西北四府，姑赐给他做封地又如何？
0: 明白，那属下这就去办。

0: 你很快就会被你亲手养大的白眼狼咬上一口。
1: 相爷，属下暗查李太傅与贼党往来之事，意外查出武安侯重查16年前锦州旧事，正是长信王府内部做的手脚。
2: 若这世上没有这谢征的话，长信王阵前就少了最大的威胁。隋家这是在坏我的大事。
1: 还有一事，李怀安被李太傅召回京，不知为何。
2: 长公主归京，那老匹夫想要促成婚事，便急着召回他的嫡长孙。别管他了，立即书信给贺景元，让他死守卢城，那里才是决战之地。
3: 你扯着

0: 姐夫在教妮娘写字。
1: 真乖。
2: 你会写春联吗？往年的春联都是我娘亲写的。
0: 姐夫会写春联吗？
3: 你拿纸给我吧。

0: 人多了，
1: 那就多写几副，给大娘他们几副，再把这几个屋子的门框都贴上。

0: 我是不是碰到你了？
1: 没事，墨站多了而已。
0: 写的真好，真是可惜了。不过没事儿，贴在我和宁娘的房间门口就好了。冰什么泉什么什么，雪什么草芽生。
1: 冰消泉脉动，雪静草芽生。
0: 我娘以前写春联的时候，也不喜欢写那种千篇一律的吉祥话。
1: 你喜欢？

0: 也会作画。
1: 会点皮毛。
0: 那也够用了。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1: 我不做不称心意的画。
2: 明年也想写。
1: 那你写个横批吧。
0: 来，您娘写个横批。写什么呢？
2: 写什么呢？是很好的意思吧？ 是很好的意思吧？
1: 恰到好处。
2: 是我写的太好了，真厉害。哦，对了，还差笋笋。笋笋乖。我们一起过年。印上笋笋的爪印。

0: 又整整齐齐啦。
1: 看，
2: 老头子，往下点，往下点。
3: 哎，
2: 好好好好，别动了，别动了，可以了。
1: 去长玉那儿瞧瞧去。哎呀，
3: 好，老婆子
2: 啊，
3: 字儿怎么样啊？
2: 这字儿真好看，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字。
4: 这就是他写的吧？
2: 哎呀，是吧？
3: 是你这两眼瞎的人能看懂啊？
2: 哎，虽然说我不识字儿，但我能看出这字儿值钱。你看这字儿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一看就值好多钱。
1: 老赵头，赵大娘，
2: 哎，
1: 这对子写的太不错了。这谁写的？
2: 这些字儿都是常玉夫婿写的。
3: 回来了。
1: 哎，常玉相公。常玉，哎，你家这夫婿对联写的真不错呀，比起往年那个宋举人写出来的都要好。要不怎么说我们常玉的眼光好呢？给嫂子也写一幅行不？
2: 对呀，
1: 对呀，
2: 比我们也
1: 都写上。
5: 嫂子，对不住啊，家里没有多的春联纸了。
1: 嗨，那春联纸嘛，往年家中红纸多的是。
2: 哎，我们家也有。
4: 是是，
2: 我这也有，
4: 我家也有。
6: 行，报纸拿来吧。
1: 得嘞，快快去拿红纸去。好，谢谢啊，那咱一会儿见。
5: 如果不愿意，可以不用应下来的，别顾及我。
6: 我愿意。
5: 你方才还说不做不称心的话，这会儿称心啦。
6: 严墨，
1: 常玉，
5: 庄娘子
1: 自家做的米花糖，给娘儿当零食。
4: 这，
1: 拿着。
4: 听说常玉你夫婿在给人写春联，大娘家今年的春联还没写呢，就厚着脸皮一起过来了，也没什么好东西，哎，现磨的豆腐带过来给你们尝尝。
6: 婶子们，先坐吧。
1: 好嘞，好嘞。
5: 这是谢谢了。

0: 好了，写完了。灯笼照户庆余年，牛背驮春耕绿野，意思就是明年开春五谷丰登，还有全家人幸福安康。 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清澈，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有一束光打在了我身上，暖煦四溢。
1: 心生欢喜。先前听他念着话时，只觉得顺耳好听，却压根不晓得好在哪儿。直到方才，他转过头朝我看过来。那一刹，院子里静悄悄的，雪花飘着，都像轻了好些。连吹过来的风，都软乎乎的。 不刮人了，跟冬至日头似的，不偏不斜，正好照在我身上。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里是会想的，就像手着灶膛烤火时，火柴噼里啪啦的轻响，细碎又暖和。
2: 真好，这件漂亮，
3: 真没想到。
4: 哎呦，过年好啊！
1: 手疼了吧？
0: 没事。

0: 虽硬。你也来写对子的？
1: 以前都是我那大孙子康达尔写，后来他犯事儿了，被抓去充劳役。之后呢，是宋举人帮忙。这不，康达尔今年18了，胆儿小，憨。我这就盼着呀，我那小孙子小虎啊，比他哥能够聪明伶俐些。人呐，这一年到头呢，不就活着个盼头吗？明年、后年，也许啊，就好了。

0: 坐。
1: 哎。
0: 想起什么？
1: 就是别再打仗了，给我们康家呀也留个后。我那两个孙子呀，没爹没娘罩着，也能平安长大。

0: 给母妃请安。母妃唤儿臣前来，是为何事？
1: 大年三十阖家团圆，母妃竟连召见你一面都还需要由头不成？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儿臣祈愿母妃心岁加时，祥宁永驻，康泰相陪。
1: 你与武安侯自小指腹为婚，当初武安侯还在世时，少年英姿，战功赫赫，如此好儿郎当是良配，你却说与他只有兄妹之情，不愿招为驸马，如今却让这一场破棋局勾走了你的魂。
0: 母妃此话何意？
1: 自从你回宫以来，几次三番称病推迟与李怀安见面，本宫已命人安排上元节你和他同游灯会。
0: 母妃，
1: 公孙家世代不得入阁，此乃皇家规制，断不可违逆。你身为长公主，切不可因为那场棋局便将皇家的大业毁于一旦呢。
0: 儿臣不是母妃的棋子，不愿被摆弄在这宫廷棋局之中。母妃心中只有家族荣耀、皇家规制，可曾真正顾念过儿臣的喜乐哀愁？
1: 总之，日后公孙家的人你一概不得再见，趁早断了这心思吧。
0: 母妃若无别的事，儿臣先行告退。
2: 淑儿，殿下你去哪儿啊？
0: 去上吊，母妹要不要陪着？

鸟翼高飞，翼不同。

0: 一杯？
1: 满上。
0: 满上。
2: 我也来杯。
1: 哎，不行。
0: 来点，来点。
1: 我身上有伤。
2: 这清酒不碍事。
1: 喝点茶水，大夫说了，痊愈之前不能沾酒。
3: 您娘也要喝。
0: 哎呀，
1: 您娘也不能沾酒。来，跟姐夫一起喝茶水。
0: 哎，哎呦。
4: 吃饱了好，
5: 岁岁岁岁
0: 喝酒喝酒。
1: 来。

0: 千丈，不如我们……
1: 哎呦，放烟花了！哎，棉花去。
2: 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
0: 我说我还想喝酒。
1: 咱们上，
3: 我们上去看啊。
0: 好酒。
2: 哎，别喝多了。
0: 我清醒得很，这酒压根就不醉人。
2: 给你倒杯茶，喝点茶解解酒。
0: 这是看不起谁呢？啊！我爹能喝一坛烧包子，我起码也能喝半坛。这酒一点儿不醉人。
2: 喝醉了，
0: 一点事儿没有。新年欢喜，
2: 新年欢喜。

0: 跑去哪儿了？
1: 我和妮妮娘去打雪仗了，这边雪厚。
0: 为什么叫你都不答应？这一路上还找不到你们人，你吓死娘了，知不知道？
2: 是丁臭年，八月出去，名唤宝儿，
3: 跟他娘亲一样，都爱撒谎。
0: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为节度使奉命征粮，你们也敢反抗？
5: 住手！快饶命！
6: 这里是冀州，州府贺将军有令，严禁军士与民征粮。
7: 拿下！我是神臣。
8: 抓我的人，扣我的粮，不把本公子放在眼里，故意让军心动摇，就是资敌行为。
9: 来人，
10: 在，
9: 把贺敬元给我押入大牢待审。
11: 樊家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12: 目前只查到了樊娘子她爹临死前见过贺敬元，两人也许是旧相识，但是没查到跟魏延有什么关联。
13: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好看吗？
1: 好看。
2: 老婆子
0: 啊。啊，
2: 谢谢你又陪了我一年。
0: 你个丧头子，你还有这心思呢？
2: 人越老越应该有心。
0: 要不我找你做老伴儿呢？
1: 宁娘也要
0: 啊。
2: 啊，
0: 你也要啊？
2: 宁娘也要。宁娘手太小了，带不住。
1: 宁娘也要个老伴。
0: 哦呦呦

0: 说什么？新年欢喜，
1: 我不要为了讨不着我哈。
0: 什么？

0: 真罪还是假罪啊？
1: 当然是假。
0: 这是真和罪了。走，我带你回房间。

现在给你阿姐脱好衣，她会着凉的。没事，就让你阿姐这么睡吧。去把被子拿过来。

0: 少宁，嗯，今晚在屋子里发生的事儿，别告诉你姐。
1: 什么事儿？
0: 没事。

0: 真儿，真儿，真儿，新年第一日，真儿真乖，竟然没有赖床。你仔细在这屋里找找，娘亲亲手给你准备了新年惊喜。
1: 多谢娘亲。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娘亲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爹爹和舅舅马上就要从边关回来了。

0: 早。
1: 早。新年好。
0: 新年好。有事儿？
1: 我就想问，你昨晚
0: 昨晚你还记得？
1: 我就想说，
2: 常玉，常玉，来给你拜年了。
3: 于掌柜，
2: 大叔大娘，过年好。
0: 你想跟我说的就是他们会过来拜年。
3: 啊！常玉，你快看谁来了。
1: 钱姐，
4: 没想到你们这里这么有过年的氛围，可真热闹。
3: 热闹吧。
5: 常日姨，严世叔，过年好。
1: 新年好。你这帽子可真好看。
3: 行了，别站着说话了，快进屋吧。
6: 对对对，屋里边请，屋里边请。
1: 走，
5: 来这边。
1: 你人来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带这些贵东西做什么啊？
4: 你和妹夫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我都不知道怎么好好感谢你们才是。
0: 后来那个姓齐的米商没再出现吗？
4: 妹夫出吗？一个顶脸。
5: 我每天都盼着你来找我玩，可你都没来。这些天家里太忙，我要帮阿姐准备过年。
7: 哎，你家是怎么过年的？
5: 就是看烟花，吃辣锅子，写春联，堆雪人，滑雪板。
7: 你吃糖了？
5: 嘿嘿，偷偷藏了两块，给你一个，不敢多拿，看你长蛀牙。
7: 谢谢长妮妹妹，
5: 慢点吃。
3: 于掌柜，今天就在这儿吃个便饭吧，羊肉大饺子，虽然比不上你们一香楼的饭菜精致，但胜在一个团圆。
0: 对啊对啊，
4: 多谢大娘，我也好久没吃羊肉饺子了，容我也帮个忙。
3: 哎，不用不用，今天你跟常玉谁都不许进厨房。
8: 是啊是啊。
3: 是啥事啊？你过来帮忙啊，快走走。
8: 哎呀，你说你一个人不就干了，
3: 就你帮忙。
5: 想不想去打雪仗呀？
7: 但我得问问我阿娘。
4: 我听见了。福林，带他们去玩吧，别跑远了。
1: 好，
9: 小娃娃真可爱，来，拿着，过年好。拿着吧，老婆子岁数大了，想借你们小孩子的手讨个福气。
4: 给，
5: 谢谢。
4: 不客气，
7: 多谢婆婆，婆婆新年好。
9: 哎，新年好。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年多大了？
7: 我叫聪儿，今年七岁。
9: 跟老婆子的孙儿差不多，她是八月生人，你是几月的呀？
7: 五月初五。
9: 哦，端午节可是个好日子呢。
4: 宝儿，宝儿，宝儿，
2: 堆雪人，可我分了心，一转眼你娘和宝儿就都不见了。
10: 宝儿，
4: 别着急，一定会找到的。

0: 和妮妮去打雪仗了，这边雪厚。
1: 为什么叫你都不答应？这一路上还找不到你们人，你吓死娘了，知不知道？
2: 没事儿，这不找到了吗？小孩贪玩，没事儿了。

0: 回主子，那孩子相貌确有几分像您幼时，可生辰却对不上。
1: 是吗？

0: 你说吧，你家小主子是几月生辰？是丁丑年8月初九，名唤宝儿。哼，听到没？跟他娘亲一样，都爱撒谎。
1: 这些银子够你下半辈子了，离开临安别再回来。
2: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1: 老奴这就把小公子接回家。
0: 蓝嬷嬷真是越来越有主见了。

0: 老奴之罪。
1: 嬷嬷照顾我多年，一心为我忧虑，何罪之有？嬷嬷放心，姑的孩子迟早都要找回来，只是我们现在和武安侯还有往来，我不想动摇这层关系。放心吧，他们是逃不出临安镇的。
0: 大公子英明，是老奴心太急了。

0: 哎呦，光天化日之下的，为节度使奉命征粮，你们也该反抗！住手！快饶命！
1: 这里是冀州，州府贺将军有令，严禁军士与民征粮。
0: 拿下！我是神臣。
2: 你们也该抓！
3: 老实点吧，小心点！我们到底是攻其左还是攻其右？分三路兵马，何位置？杜定远，
2: 你老子滚出来！哈，
3: 大公子，你什么事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你好大的狗胆，敢抓我的人！大公子息怒。
2: 大公子。 那些军士在街上强征老百姓的粮食，引起了众怒，才不得不暂扣府衙。最近发生的事确实有点蹊跷，我在想，肯定是长信王那些叛贼设的连环计。所以，我劝大公子，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计。
0: 什么连环计？ 不过才拜了几阵，就认定我拿不下崇州，抓我的人扣我的粮布，把本公子放在。

0: 眼里，故意让军心动摇，就是资敌行为。来人，
1: 在，
0: 把贺静元给我押入大牢待审。
2: 你们要干什么？要内讧吗？那不就中了反贼的奸计了吗？大公子，老夫最后再劝你一句。

0: 带走。是。将军，将军，将军，将军。西北节度使令在此，我命尔等即刻在冀州征粮，3日后午时，我若见不到十万担粮，提头来见。
1: 凑齐的，贺将军被带走，我等又被刀剑相逼，这李兴卫偏偏又不在，这可如何是好啊？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咱们就不回西固县了。
1: 为何？
2: 逼香楼明日有酒席，需要大量卤肉。钱姐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帮忙。来，我帮你。
1: 小心。找个客栈落脚吧。啊，
2: 钱姐说她已经安排好了，住她那儿就行。
1: 啊。
3: 烟花。
2: 喜欢。
1: 要不我来抱吧。
2: 啊，你手上的伤还没好呢。
1: 抱个小孩无碍。我看着大街上所有的孩童，都是由父兄抱着的。
2: 你抱不动的时候跟我说。
1: 啊。里边。

0: 错过又要等下一年。
1: 哎，两位客官，要不要买一盏呢？
2: 你想要一盏吗？
3: 不用了，走吧。

0: 怎么了？
1: 你看，上面写的都是宋燕的名字，她算什么良人啊？这些小娘子什么时候下的眼？宋燕娶她不是坑自己吗？不行！
0: 哎，你要干什么？
1: 救他们！
0: 不是，你这么擦了，被他们看见会挨打的。
1: 我这是救他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前车翻了，不能让后车也掉坑里。
0: 这河里这么多灯，你得擦到什么时候？
1: 怎么这么多瞎眼的娘子？
0: 看来以前你也给宋燕放过灯吧。
1: 我以前攒的钱都给他叫树修了，哪有钱买这些？
2: 你娘也想要那边的猪猪灯。
1: 去吧。
0: 你小心点啊。
1: 嗯。

0: 你挑一个。
1: 我要这个。
0: 常玉，常玉。常玉。
2: 好狗不挡道。
0: 常玉。对不起。你是不是一直遗憾没有放过花灯？我给你补上，写上我俩的名字，哥。
2: 你恶不恶心？
0: 我说的都是真心实意的话。
2: 真心实意？
3: 大家快来看啊！是送举人，他送我花灯。他说他真心实意跟我道歉，还给我送花灯。大家快！你敢说不敢让大家听啊？
0: 明明是你对我念念不忘，我念旧情才成全你一番痴心。你
1: 燕哥哥，
4: 樊长玉，
0: 千金妹妹，千金妹妹，我来给你买花灯，却见长玉对我旧情不忘，再吃干醋，抠了人家小娘子的花灯，我这才上前阻止。
2: 放屁！我是想把这些小娘子从泥坑里拉出来。
4: 樊长玉，你还真是对我们家燕哥哥情根深重啊！你知道今天晚上他会来灯会，你就巴巴的跑过来，只为跟他见一面。
0: 就是他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还在这一直抠别人的花灯。
2: 宋月，
4: 哎呀，明明以为人父，却一天天的就知道骚扰燕哥哥，真是死缠烂打。我就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
0: 你我缘分已尽，不要再纠缠了。千金妹妹，我们去另一头吧。
4: 不要，
5: 薛小姐，宋燕这破烂，我送你没关系。但是我想奉劝你一句，他这人啊，最喜一脚踏两船。他给骗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4: 沙洲女做不成举人娘子，就敢在这儿信口雌黄。
5: 这信送的，以后定少结识更高的权贵，攀更高的职。你和现尊不过是他母子俩的垫脚石罢了。不然，他为何迟迟不向你家提亲？
0: 你胡说。

0: 千年妹妹，我对你是真心的。
1: 樊长玉，我知道

0: 好，那我们走着瞧。
1: 千金妹妹，
2: 站住！姓宋的，道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2: 当街调戏已婚娘子，龌龊不成，又出口重伤，这是读书人的做派。君子之礼不记得，攀弄口舌倒是有一套。怎么，凤霄阁出来了？
1: 你说什么？笑什么？你有辱斯文。
2: 斯文，你配得上这两个字吗？读了两天书，眼睛就长到脑袋顶上去了。焉知北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足。
1: 明明是常玉对我宋燕念念不忘在先。
3: 宋燕。谁是宋燕啊？
4: 就是，我今早就忘了你这个阿呸大坏蛋了。
2: 哼！还不开心啊？
3: 不知怎么的，还是觉得不解气。
0: 出来逛个花市。碰上了樊长玉，真是晦气。
1: 千金妹妹不必跟这种粗鄙之人计较，保重身子。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千金妹妹，那千金妹妹且慢行。
5: 有入赘的小本领。要真有那考科举的本事，也不至于给人当上门女婿。依我看，他要真是考科举，怕是连童生都搞不中。
6: 等等，不用跑了，他追不上了。

0: 甜甜哥哥，
1: 宁宁，许久未见，愈发讨喜了。
2: 孙公子，
1: 樊娘子好，严兄好。
3: 你怎么来了？
1: 方才在阁楼上看到你们一家三口，甚是美好。公子和娘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连小娘子都是如此招人喜欢，不是？所以啊，我就做了一幅画，就当作是新年贺礼送给你们了。愿你们来年世家和睦，再添一个小公子。
2: 多谢孙公子了，你来临安就为作画
1: 啊？那不是，还是有正事要办的，所以要借你家公子一用吗？
3: 你先带宁娘去玩会儿，我跟孙公子聊两句。
2: 嗯，
3: 伞拿着。
2: 走。
1: 走吧。魏玄新败，又因征粮之事囚禁了何景元。
4: 如今起，燕两州将士们都对这位新来的节度使颇有怨言。
1: 李怀安滞留京城，眼下冀州军群龙无首，局势皆如你所料。诚信王这个老贼，肯定会把握住这次机会准备行动。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3: 我俩认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你的生辰是何时。
2: 我生辰可好记了，元宵后两天，那时候年味还浓呢，热热闹闹的。
3: 三日之后，动身。
1: 你不今晚就走吗？
2: 前面去看看。
0: 好的。
2: 还想要什么？拨浪鼓要吗？
0: 好呀。
1: 行，我懂了。
3: 樊家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1: 目前只查到了樊娘子她爹临死前见过贺静元，两人也许是旧相识，但是没查到跟魏延有什么关联。
3: 这隋元怀倒是查出我遇刺那段时日，魏延暗中处理了当年的家将。
1: 谁？诚信王长子隋元怀？你在这儿碰到他了？他来临安做什么呀？因为你？
3: 应该不是为了我，但若是为了那女掌柜追来临安，也说不通啊。
1: 女掌柜又是谁啊？不是，我才走了半个月，我怎么连你说话都听不懂啊？你详细的给我讲一遍。哦，这样。
3: 你最近挺勤快啊，怎么没被那棋局给困住啊？
1: 有些残局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的，想先放一放。
3: 你怎么调走的李怀安？
1: 我哪有那般能耐啊，只不过是阴差阳错罢了。

0: 李校尉，今日陪我吃酒、看戏、听曲儿，可厌烦？
1: 此乃下官的荣幸。
0: 荣幸？直说吧，我对你无意。
1: 多谢长公主的坦率，但婚姻之事乃长辈之命，也非我所图。

0: 本宫倒有一计，你我皆得清净，如何？
1: 愿我吉祥。

0: 夜深了，蓝娘子你们早些休息。
1: 谢谢福灵。这就是钱姐所说的惊喜吧？
2: 二九并非是我亲儿子，是我坑了你们全家，这是报应。
3: 对，大公子还囚禁了贺景远，他不接军令，不肯班师回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要重振旗鼓，再战。
4: 再战，
5: 若是我们能与武安侯联手，他与魏相不同。
6: 这上九两人就算如谣言一般决裂，那也是大动骨头连着筋，莫要在我面前再提拉拢武安侯的事了。
7: 我等应当集结全村所有农户，跟我一起去找那天杀的狗官，去讨一个公道，夺回我们的粮食。讨个公道！公道！大狗官！夺回我们的粮食！
8: 将军，
9: 你怎么来了？
8: 将军，魏家军杀了那些良民，
9: 看来长信王动手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你们可回来了，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3: 衙门突然来征收粮食，不但要交粮，还要交银子，说是按人头交，每个人要交4两。
2: 这么多，这不明抢吗？
3: 可不嘛，
1: 咱们家还混得过去，可那些没有地的流佣佃户，他们又没钱又没粮，这又刚过完节，你让他们可怎么办呢？
4: 这个扫把星，我听你放屁啊！
2: 睁开你狗眼好好看看，这地契上写的是我爹的名字。
5: 您说什么呢？什么配不配的？
6: 二九并非是我亲儿子，是我坑了你们全家，这是报应，都是报应。
2: 不管我爹娘的事儿牵扯到什么人，我都会查下去。什么大隐之主啊，都得讲国法家规，都得讲道理，不然这世道就乱了套了。
7: 你师父贺静元那可是忠肝义胆的良将啊，他一心只为朝廷为百姓向魏延低头，却是因为那魏延无端的猜疑，才导致他身陷牢狱之灾呀。
8: 祖父的意思是魏延放任魏宣做事，是孤立忠臣。
7: 唉，当年我和魏延都是东宫的门下，也曾信誓旦旦护我大燕的江山呐。可现在他成了权臣，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我李家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9: 诸位，我等应当集结全村所有农户，跟我一起去找那天杀的狗官，去讨一个公道，夺回我们的粮食。讨个公道！大狗官，夺回我们的粮食！
10: 将军，
11: 你怎么来了？
10: 将军，魏家军杀了那些粮兵。
11: 长信王动手了。
8: 祖父，武安侯在崇州战局中被射透，孙儿有明确消息指出，谢政如今尚在人世，孙儿认为若是我们能与武安侯联手，他与魏相不同。
7: 这胜就两人就算如谣言一般决裂，那也是大动骨头连着筋，我要在我面前再提拉拢武安侯的事了。
12: 这是要攻城啊！
13: 关城门，快关城门！
12: 县衙今日见不到崔县令，幸亏樊长玉的夫婿察觉异样，提前布置了防护，不然要出大乱子了。
14: 都给我擦亮眼睛，穿上冀州军服，只等城中内应打开城门接应世子，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15: 大事不好了，那样是万担粮食在运回崇州的路上被劫了。
16: 是谁干的？
15: 说是两拨人前后夹击，一拨是谢征的血衣旗，一拨是冀州军。
16: 贺景元不是被魏宣那草包关押了吗？原来谢征早就和贺景元有所勾连。好一个赘婿，好一个武安侯。
15: 贺景元是魏延的亲信，谢征又死查魏延的旧事，他们俩怎么会联手？
16: 鬼知道！
17: 本官在此，都不要冲动啊！都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18: 城外那些都是暴民，今日来就为屠城，放了我，留你们一条生路。
17: 屠城？
5: 屠城？你还敢屠城？好啊，我现在就把你抓到城楼上，看谁屠谁。
15: 你真要去，小爷记住你了。

0: 宣令也被看管了起来，但红飘带的都是假衙役，让你的人尽管动手。
1: 拿下这些假冒的衙役！
2: 是。
3: 我家主子让我过来带句话，崇州叛军于临安南山树林埋伏了一小股崇州军，请大人务必前往阻拦，以保临安百姓平安。
0: 你家主子是谁？
3: 我家主子姓谢。
1: 众将听令，为了守护临安百姓安宁，今日与我并肩作战，打退敌军。
4: 游戏结束了，你以为把我押到这里就能阻止这一切了吗？
5: 阻止不了，也要杀了你。
4: 找死！

0: 我们不能让他们通过许树林，不然雷安的百姓就要遭罪了，必须守住。完好，你竟没死。
1: 城楼上那小丫鬟是你何人？
2: 她身上好白呀，亲上去的滋味儿。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海呀、啊、这里！哦哦
3: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及时到，
7: 夫妻对拜。
8: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9: 皇帝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10: 写得真好啊，
9: 还会武功，不知言要守住呀。
11: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9: 还会站着帮我蒸。你好威风啊！
12: 你好威风啊！
8: 张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9: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8: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9: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8: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3: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0: 这次的谋逆，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 殿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2: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3: 爸爸，台风要来了！不用怕。
1: 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怎么防护？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我知道了，整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这一下可以安心了。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6: 什么意思啊？
5: 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6: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
5: 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7: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8: 这事我真记不住。他要是执意要走，
7: 那就跟他要个孩子。你不怕啊？
9: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7: 小小的威力这么大吗？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8: 也不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7: 哎呀，迟早是要走的。
8: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8: 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政，我都喜欢。
7: 我这一辈子。 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8月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各地如何利用良资源激活热经济？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这份外贸成绩单背后显露出哪些境遇，我们具体来看。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4%；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24.5%。单七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继6月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
1: 业绩今年上半年就增长了20多，亚太一带一路国家以及 APEC 国家地区，这时候我们就是往中高端的项目做，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过渡。在澳大利亚呢，就是
2: APEC 经济体国家之一啊，差不多3个月吧，我们每个月可能都有20%-300%左右的这个增长，就是本地化发货，然后本地化的运营，然后本地化的这种售后服务啊，这才是具备这个竞争优势的，在目前这种竞争格局底下啊，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加码在这一块的这个投入。前七个月，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8.3万家，增加34.7%。 其中民营企业16.1万家，增加46.7%，进出口4.37万亿元，增长26.7%，占广东进口总值的67.3%，对广东进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3.4%，领头羊作用显著。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5%。 含锌含质量高的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打印机等新动能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出口1076.2亿、306.5亿、226.7亿、98.3亿元。
3: 这一批货是出口到哥斯达黎加的，我们整个第二季度新订单呢增长了45%。
4: 我们不跟别人斗价格，我就跟人家斗品质、斗服务。 机电呢，计算机啊，机器人呢，AI，包括新能源，他们的高速成长反映了这个新的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出口的力量。相对传统的这种广东的产业、出口产业结构，那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这些新的增长点也恰恰是成为深圳府这几年布局的一个结果。
0: 中国空调一机难求，新能源车组团出海，机电产品出口持续爆单。这里不只是广东企业、广东外贸的表现，放眼全国一系列亮眼外贸图景，勾勒出上半年进出口向好态势。如今，中国制造的全球足迹不断延伸，国际影响力稳步攀升。中国制造何以持续收获海外青睐呢？ 河南洛阳宜宾区素有中国钢制家具之都之称，历经40余年发展，拥有生产企业600余家，形成从原材料加工到配件配套，从整机生产到包装物流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当地通过智能化改造，不仅大幅提升效率，更赋予宜宾区钢制家具在全球竞争中快与稳的双重优势。
5: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外贸客户，关心产品的进度到哪里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告诉他，云监工啊，也可以这样理解。
6: 快速交付，我的订单呢，原先可能说30天、40天的交付周期，那我现在能缩短到，比如说一周。欧洲持续高温，带动空调需求激增，安徽滁州全椒县的家电企业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全速保供稳产。 今年6月，该企业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130%，海外市场增长势头强劲。这份海外热销成绩并非偶然。近年来，当地依托本地化技术创新、家电绿色工艺升级和成熟县域产业链，县域家电产业正稳步提升国货空调的海外影响力。
3: 那针对欧洲市场，我们也做了一些定制化的开发，比如说它做了一个免抽真空的快速接头机型，减少了它的安装的人工成本，提高了它这个安装的效率。因为所有进欧洲市场的冷媒啊，需要交一定的碳税，那我们也迭代了我们的冷媒的方向。
0: 持续精进的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核心动能。安徽合肥的这家企业生产的物流机器人已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针对物流领域的差异化场景需求，该公司既可为客户提供专属定制方案，也在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升级，未来还将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版图。
4: 我们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其实是多元化的，那不仅仅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仓储物流后端啊，那包括我们的这个零售行业、汽车行业、数码啊，这个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可能餐饮行业。
0: 眼下，中国汽车产业出海模式正由产品出口向体系出海转变，对于汽车产业链企业而言，如何找准

0: 合作切入点，并进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是推进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近日，国内汽车企业联手国际展览平台举办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活动突破传统展会单一对接模式，构建政策赋能、整零对接、资质提升、合规出海、全球渠道拓展的全链路服务体系，有效助力中国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实现抱团出海、体系化出海。
1: 从最开始的以产品包括服务的这样的一些贸易出海，那么包括现在从制造到技术研发这方面的一些全球合作，那其实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出海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呢，这个展览平台在助力中国企业以及全球的行业企业方面的一些作用。
2: 再来看政务要闻。
3: 11日，2026年 APEC 会议筹备工作省市第三次联席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通报了工作进展情况，对全力做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筹备工作百日攻坚进行动员部署。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打赢百日攻坚的责任担当，树牢团结协作意识，进一步完善省市联动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筑牢安全底线，确保 APEC 会议圆满成功。
2: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七下八上的关键节点，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
3: 在三江源青海，来自光伏、风电、水电的清洁电能拥有了更前沿的使命，源源不断地输出至数据机房，转化为驱动数字世界的算力。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高原大数据中心，探寻从戈壁光伏板诞生的一度绿电如何转化为流动的数字信号。
0: 走进青海移动高原大数据中心机房，一排排服务器整齐列阵。不同于印象里高耗能的数据中心，这里依托青海充沛的清洁能源实现绿电稳定供给，同时借助高原气候降低制冷能耗，电力使用效率低至 1.14， 跻身国内绿色算力标杆行列。据介绍，该中心依托青海东数西算节点区位优势与全光算力网络，让高原生产的绿色算力跨越山海，赋能千行百业。
4: 外界都说 AI 是用电大户，青海正在使用新能源来承载这部分的用量。青海发展绿色算力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于它的区位，青海属于我国青藏高原，它的整体的冷凉气候比较明显，年平均气温大概在3度，我们空调压缩机可以全年有300天不运行。
0: 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将高原的风光水转化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动力。截至今年6月底，青海全省电力总装机超8500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4%。这意味着青海每10度电中有超过9度来自清洁能源。
5: 构建形成水、风、光、火蓄储多能协同产业体系，清洁能源总装机成功突破1000万千瓦级。达到10.78万千瓦，以煤电之行补风光之变，建设经济可靠安全的沙格荒外送基地。
0: 长久以来，青海依托西电东送向外输出绿电，如今正探索一条新路径，推动绿电就地消纳，把高原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产业优势，实现从向外送电向输出绿色算力延伸，从绿色瓦特到数字比特。三江源头的清洁能源正在不断解锁新价值。
2: 8月，当全国多地纷纷开启高温模式之际，一股清凉消费的热潮正从南到北、自西向东蓬勃兴起。
3: 依托独特的气候生态禀赋，各地将季节性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新风口，让自然资产成为激活暑期消费的热经济。我们来看报道。
0: 烈日炎炎，不少市民正为去哪儿避暑犯愁。作为滨海旅游城市，广东惠东海岸线长达218.3公里，拥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可供游客选择的滨海目的地众多，如巽寮湾、海龟湾、双月湾等，能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0: 这里不仅有碧海岩沙岩池出圈，更有实惠地道的渔家海鲜，当地还升级滨海旅居业态，打造了多元化的住宿体验，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稳稳托起暑期的幸福感。
1: 我们去年来过一次，然后感觉还是可以的。对，挺适合家庭游，因为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就下大雨，这里都爆盆。他们家的客家菜都很地道，然后尤其是他们自己的肉丸，都很都是纯手工打的，而且的话味道也是挺鲜。
0: 贵州六盘水被誉为中国良都，是全国首个以气候资源命名的城市。入夏以来，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19摄氏度的夏天。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也迎来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游客就地安家，惬意生活，让标准化的露营营地变成了温馨治愈、充满烟火气的山野家园。
2: 我大概是今年的5月17号到的这里，刚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还穿羽绒服，我感觉这里好神奇啊！因为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帐篷一搭，然后我就走不了了。这边设施比较完善，反正我觉得很方便，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比在家里还舒服。
3: 确实不虚此行，可以说是我走过这么多露营地的宝藏露营地。
2: 目前的话，我们的营地就是居住的人有来自30个省的，吸引游客来的不单单是因为我有我们的火把节，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会组织有不同的活动，这个就是现在一个新业态新发展。
0: 近期，伊春凭借83.8%的森林覆盖率与空气中每立方厘米瞬间最高可达数万个的负氧离子含量，再次迎来康养避暑游高峰。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走进小兴安岭林海，感受伊春清凉，收获身心疗愈的美好体验。
4: 来到这儿感觉环境特别好，这是小森林氧吧吗？然后这儿的景美人美。
0: 另一边的吉林省吉林市则迎来入秋首轮高温天气，游客市民前往当地文旅地标雪洞避暑纳凉，沉浸式体验冰雪乐趣。雪洞即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洞内雪道蜿蜒，雾凇坠枝，景致独特。该场地依托人防工程改扩建而成，是全天候室内越野滑雪专业场地。近年来，该雪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开放大众体验项目， 已然成为市民游客盛夏避暑、体验冰雪运动的热门打卡地。除了去临海进雪洞，咱们广东本地的乡村也有独具巧思的避暑新方式。
5: 没错，在韶关武江区的下坑村，一座原本废弃的老信号塔经过了微改造，摇身一变成了夜光璀璨的乡村小蛮腰，
6: 还把一片闲置地带成了游人如织的城市露营地。
5: 那一座小蛮腰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眼前的这座就是被网友戏称为广州塔韶关分塔的建筑，乍一看跟广州珠江边的小蛮腰还真像是亲姐妹。不过这座乡村小蛮腰的前身其实是韶关武江区西河镇下坑村的一座废旧信号塔。
7: 拆掉一座老信号塔能换来什么？在武江区西河镇下坑村，答案是一座网红地标，一片城市营地，更是乡村振兴的金钥匙。到底这座乡村小蛮腰有什么玄机？
8: 以往是加了这个数码点灯光源的，所以呢，它是可以做到类似像 LED 屏啊，或是一些灯光秀啊的一些效果。在元宵一共吸引了有接近2.4万的人。
5: 乡村小蛮腰只是引爆点，下坑村还带动整村资源联动，创新采用前期免租扶持加后期合作共赢的模式，成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仅用39天就建成了集天幕露营、木屋烧烤、骑马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五龙源城市营地。
9: 在乡村小蛮腰的下方就是五龙源城市营地，冲浪板、木船、腰叶的风铃，满满的东南亚风情，让人瞬间放松。坐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喝上一口咖啡，让人的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市区过来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非常方便。然后来到这边有小蛮腰打卡拍照，非常好看，环境也很舒服。坐下来喝喝茶，放松一下，
6: 或者带小朋友过来都非常合适。林书记，我了解到咱村里面有个优势产业是枸杞种植，我看咱们后。

0: 明的地里就种着枸杞，
1: 它在我们韶关市场呢基本上占到了90%的份额。我们现在结合那个龙门旅游，到时候游客来到了也可以体验一下采摘枸杞啊，通过企业还有村集体加村民的模式来打造。我们主要是以那个租金啊或者是资产出租还有带动村民的就业等方面来创造收益。
2: 未来下坑村还计划深挖本地晋式文化，推出状元咖啡等特色产品，让文旅体验更有内涵。
3: 西河镇下坑村的整村运营，打造网红爆点，以点带面提升乡村活力。二是坚持微改造精提升，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三是创新村企合作运营模式，这些做法务实可行，见效快，可因地制宜在全区推广，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4: 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排瑶聚居地，正以体育为纽带，以文化为底色，为广大青年搭建起一座跨越地域、增进认同的桥梁。
2: 近日，2026年同心杯粤港澳台青年足球篮球邀请赛在当地圆满收官。来自广东、香港、澳门、台湾的200多名青年球员齐聚瑶乡，以球会友。
4: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间尽显默契；篮球馆内，快攻上篮轮番上演。四地青年以球为媒，切磋技艺，而赛场胜负是一时的收获，同心则是赛事的核心要义。
5: 赢咗冠军就好开心嘅，比上年就今年高强度好多嘅，因为多咗唔同嘅队伍参与啦。咁
6: 成个比赛嘅规模咧，更加系大咗咯，同埋系有更加嘅水平又高咗咯。我觉得系啲市民会再更加热情。
7: 粤港澳台都一齐去同心去做一样嘢咯，系就会做得好。
8: 团队也互相加油打气，非常享受这样的精神。然后大家一起流汗，友谊第一，然后竞技第二。
4: 连南的山水和瑶族风情也让来自港澳台的球员印象深刻，乡土人情中也让年轻人拉近了彼此距离。
8: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交流经验，然后也希望就是说未来也有更多的一个台湾同胞，然后有机会可以过来连南这边体验一下连南这边的一个文化，然后还有咱们这边的热情。
9: 大家都是来了这一边就是有同一个心嘛，我们中华民族一起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但是聚在一起，然后通过运动去交流。
2: 再来看晚间快讯。
4: 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4: 晚安。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2: 心猛的一打颤。
3: 远古暖宝宝，
4: 五红汤。
3: 非常香，
1: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5: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6: 江门中微子实验，
7: 好大哈呀，这里。哦哦
8: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9: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0: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11: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夜晚的老窝，街头飘荡着一股麻辣鲜香的气息。串串火锅，简单、热闹、好吃上瘾。这种不讲理的川味文化，无论走到哪儿都不缺拥趸。而这家刚开业不久的新店，正是凭着这股简单又霸道的麻辣，迅速征服了本地人的味蕾。
1: 本地人的口味的话，他实际上他还是爱吃这个麻辣。他们这边的东西很简单，他没有这么多讲究，他的调料就是盐、味精、酱油，他没有多余的调料的。所以他吃到你这个东西，他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我们把这个利润看低一点，让别人都能消费，就是这是现川的东西嘛，就是新鲜的东西走得很好，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他们还是很爱吃的。
0: 美味实惠，既是中国人对美食最本真的理解，也是世界通行的味觉语言，更构成了赋予创业的初心。便宜、热闹、充满生活气，这里天气炎热，食材易变质，为保证新鲜，蔬菜串均坚持当天现穿现卖。因此每天上午10点，富裕的合伙人范广杰便会准时到店，带着老窝员工们优先处理当日食材。待备菜告一段落，他还会清点酒水，规整桌椅，完成营业前的准备。临近中午，富裕才到店，前一晚店里营业到凌晨，这会儿正好赶上和大伙儿一起吃午饭。两个老板都是四川人，员工餐自然也是地道的麻辣味。身为餐饮老板，眼里全是火，哪怕是员工餐，他也亲自端菜上桌。
2: 红烧牛排，炒的牛肉，反正你国内很贵一份的，全部给他们吃的。
0: 创业这些年，与员工同吃同干，早已成了两人的习惯。炭炉、泥锅、手工生火，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每一步都靠人力完成，这份原始反倒成了这家店的特色。
1: 这边假如说我去选择用煤气的话，它成本会很高，而且没有特色。它这个的话是由老挝本地人制作的，很便宜。这种一个炉子的话大概在7-8块钱啊，碳的成本也相当低。这边煤气贵，而且碳出来的东西它比煤气出来要好吃一点。但这个锅是很有特色的，它是老挝本地人手搓的哦，它没有什么烧制技术，你泥巴搓好之后丢到火里面一烧就拿出来，它就是纯泥的，它没有上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你知道吗？这个锅它煮出来，它有一股那个泥土的香味嘛，很有特色嘛，又好看又便宜，那怎么不用吧？
0: 后厨里，奶白色的高汤在锅中翻涌，香气弥漫。底料是富裕从国内的火锅厂专门定制的，多辣少油，更符合老挝人的口味。每一锅的锅底都是现场调配，火锅底料、牛油块、醪糟、干辣椒，依次下锅，最后注入高汤煮沸，将川味的魂揉进每一寸红油里。锅开了，红油翻涌，辣味混着牛油的香气直往上窜。支起炭盆，架上咕嘟冒泡的泥锅，捡几串心仪的食材涮入汤中，肉片吸饱汤汁，裹满香气，辣得直接，麻得痛快，让人一旦动筷便停不下来。 夜幕降临，这里彻底活泛起来。湄公河的晚风混着霸道的麻辣味，弥漫在河岸的烟火里。我携着炭火的焦香与食客的谈笑，将整条街巷烘得热气腾腾。
1: 哎呀，刚来嘛，你这个名气也不是很好，也没有人知道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才来的时候就是三四桌，第一天我记得我们才买了三箱啤酒过来，都没卖完嘛。然后就是有个两三桌人啊，三四桌人这样来吃。到后期做了10天左右，他就增加到5、6桌、7、8桌了嘛。一个月以后，他就有20多桌人，是这样的。他慢慢的他就回流了嘛，人他的船开了嘛，哎。

0: 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棚子嘛，它很原始的一个棚子，它就到这个位置，后面就没有了，它就只有这一块有个棚子，就是铁皮房，最简陋的一个铁皮房。然后后面我们看了，把后面给它加宽了一点，然后这边做地板也不合适，喝醉的客人容易摔倒，所以说我们搞这种很简单的，铺到地上就可以了，很高端的板凳、桌子、实木的都有。但现在他们当地人很喜欢坐这个，坐这种凳子的话，它又便宜，然后又舒适。你看这个地面，我们刻意不去做这个地皮，就搞这种碎石的话，它是很舒服的，它有一种亲近自然的一种感觉。
1: 对于这家店的未来，傅宇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希望这家店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能装下三五好友的欢笑、微醺时的心事，成为一处让人愿意常来小坐的烟火据点。
0: 现在这边是旁边这个店铺，到这个位置截止是全部我们又给它重新又给它拿下来了，因为到旺季的时候人员坐不下。它这个地方是规划是一个舞台，就以这个树过去是个舞台，就比如说你们三五两个好朋友过来了，哎，你喝了点酒想唱唱歌啊，情绪到位了啊，我想跟那个女孩子表白一下啊，那我给你点歌，好，话筒拿给你，给你放着你就唱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1: 串串起落间，杯盏交错里，这口从市井烟火中生长出来的麻辣滋味早已越过街巷与国界，成了无数食客心头惦记的那一味。

泰国曼谷辉煌区的新唐人街，有一家叫成都里的川菜馆。开这家小店最初并不是为了挣钱，只是想让漂泊在海外的四川人可以吃上一口地道的家乡味道。对味道的坚持藏在每一道工序里，榨汁、取浆、点卤、

0: 每天现做的豆花是这家川菜馆绝不妥协的规矩。3元一碗，饱含店主让利的心意，实惠的价格配上地道滋味，引得不少同乡捧场，渐渐都成了熟客。店里每个细节都能看出老板的初心，一份叫寄托的滋味，让想家的人推开门便能回到那片熟悉又温热的故土。老板自己才是那个最想家的人。徐建在四川生活了20年，早就把那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其实开这个店是在疫情里面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煎熬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比较长，对吧？就是说还是想吃上一口这个家乡的味道。然后在疫情里面呢，有几个好朋友就怂恿我说，这个要不建哥你来开一个吧，开一个反正我们就有个落脚点，就这么一聊，然后呢最后真的开了这个店。
0: 一个不会炒菜的老板开餐厅也有自己的办法，请为会炒菜的厨师掌勺，自己呢就专门把关食材，供应商全由他亲自筛选。这些年淘汰了不少，品质不达标便果断更换，绝不因私交降低标准。辣味得从川渝那边直接寄过来，至于豌豆尖、香椿这些在泰国不好找的时令菜，更得是要从国内空运过来的鲜货。时令的香椿是这里难得的佳肴，切碎搅匀，让那股特别的香气跟蛋液混在一起，下到油锅里一下子就激出了

0: 乡村的野性气息。煎蛋成型，出锅，成都的春天就这样被摆上了曼谷的餐桌。油亮暗红的腊肉是独属于川渝的味道，热油滚沸，高温锁住腊肉的咸香与蒜苔的脆嫩，回锅猛火快炒，简单调味，这道霍气十足的下饭菜是川渝饭桌上从不缺席的头号佳肴。清脆水灵的豌豆尖也是远道而来的贵客，热油把蛋液煎香，滚水冲进去的瞬间，汤色就变成了奶白色，浇到提前准备好的豌豆尖上，热气一冒，那份鲜嫩就被恰到好处的烫熟了。
1: 豌豆尖呢，这个确实是这个食材在泰国是我们吃不到的，并且我也是通过朋友才知道，哎，豌豆尖这个东西，哎，还能这么做，所以吃起来这个味道很鲜甜鲜美，并且尤其是在聚会了吃饱了以后喝一碗这个汤，觉得特别舒坦。
2: 是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你能够吃到这样的菜，真的是非常激动。其实就是跟家里一样嘛，我们说你不管离开家乡有多远，你永远忘不了的是家乡的味道。
3: 哎，对一下单子，对一下单子。好，
4: 那你两个大侄子，他不可能待会儿再动这个。
0: 厨房是徐健的第二个战场。作为餐饮人，他经营的核心就是把控菜品的质量。一把利落的斩骨刀就能看出江湖菜的气魄。

0: 歌乐山辣子鸡讲究的就是辣椒里找鸡，鸡炸的外焦里嫩，辣椒炒的香而不焦，大火快炒，让每块鸡肉都裹上辣椒的香气。出锅前撒一把熟芝麻，红亮酥脆，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
1: 挺嫩的，不像别人辣子鸡那么老，它不是这种那种辣的，它是麻辣麻辣那种感觉。
0: 兔肉是这口地道江湖味里的主角，斩成均匀的肉丁是入味的关键。过一遍热油才能锁住肉汁的鲜嫩，豆瓣酱打底定下川味的底色，兔肉要嫩，辣味要鲜，全靠紫姜和鲜辣椒提味。火候分毫不能差，多一分肉会老，少一分则味浅。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掐准那个刚刚好的瞬间。紫姜的辛香和鲜椒的辣味混在一起，共同造就这道菜辛辣鲜香的口感。

0: 我觉得在我心里算是，在泰国吃的数一数二的吧。
1: 我们来这边考虑的因素就是一个老板人好，然后的话其实味道也真的是蛮有中国那个味道，就是起码我的中国味会觉得比较亲切。
2: 地道的四川味才是老板的活招牌，口口相传之间被香味勾来的人，许多都成了能坐下喝杯酒聊聊天的熟客。从曼谷辉煌区出发，往北开一个多小时，窗外的风景就从高楼变成田野，从热闹转向安静。回不了成都的那些年，徐健养成了这个习惯，想家了就自己开车来大城。据他说，大城的氛围像成都，也像都江堰。
3: 星爷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对吧？人要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人如果没有温度，或者我们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温度，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2: 而四川的精神，不光在美食，更在于那种享受生活、从容自在的态度。2019年开始，麻辣烫就在韩国社交媒体上火了，如今已是当地搜索量最高的中式美食。有韩国网友开玩笑说，没吃过麻辣烫的人生那都不算完整。百味园靠着这一碗麻辣烫，很快就成了当地人的热门打卡地。

0: 每到饭点，店内便有不少食客慕名前来，辣味正贴合当地年轻一代的饮食喜好。
1: 它的这个汤底特别的浓厚，那我们老板也说它是他每天凌晨熬制的，这里的麻辣烫啊米线啊吃着很健康的感觉。
0: 从19世纪晚期到现在，在韩国的华侨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坎坷路，在韩国扎下了根，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在韩国火起来的中餐，也不再是那些老外熟悉的老菜式，而是咱们中国年轻人这两年特别爱吃的流行美食。百味园就是抓住了麻辣烫在韩国的这股风，把四川麻辣烫的香辣和东北麻辣烫的醇厚结合到一起，一碗汤底就能尝到两种味儿。
2: 我不要这个所有的这个对身体健康的各种什么增香粉啦，什么各种膏啦、剂啦，这些东西后天加进去的东西就去掉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四川是不加的，我到那儿他说我们不加的，回来之后我就本着这个初心重新把这个麻辣烫重新改良。一个组分有的坑啊手表，这种骨头非常适合做麻辣烫的汤，因为它中间有骨髓的。俺这都得公布嘛，小刘，你看，他们三米的。
0: 焯过水的牛骨、猪骨和鸡一同下锅熬汤，不放任何多余调料。熬出的底汤只剩本味的醇厚香气，喝着也更安心。

0: 挺好哈，
1: 嗯，
0: 又不是很辣很辣的那种。这麻辣烫里有什么？
2: 也好吃，
1: 对，必须要有。
0: 嗯，就差、就差很多。
1: 嗯，必须要有。
0: 下回就换。
1: 嗯，可以的。
3: 美善姐店里的食材都是每天现备的，洗、切、择，一样不少，保证吃到嘴里的时候特别新鲜。店里的食材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但有一点，带添加剂的东西坚决不进货。白菜、豆芽是韩国一年到头都有的，但茼蒿这些应季的绿叶菜是麻辣烫在韩国火了以后，当地农民才开始跟着种的。食材要先焯烫，如果直接下锅，菜品吸出大量水分就会冲淡汤底风味。先焯水再捞出来，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美善姐觉得值。现熬的骨汤先倒进砂锅，再放入菜品。骨汤本身就有醇厚的味道，食材的鲜香在炖煮中慢慢融进汤里，滋味就更浓了。辣酱是底料，辣椒选用韩国本地的，不够辣的地方就掺一点越南辣椒，最后淋一层麻酱，这是他改良过的。韩国人不太吃牛油，但喜欢麻酱稠稠的裹在菜上，香而不腻。

0: 的就是上这家来吃。首先呢，它就是说，真正的绿色食品，真正的是健康食品。它所有的这些汤都是用原骨头骨头熬煮的个汤。它那个底蕴吧，就是还是我们中国的麻辣烫嘛。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口重，但是呢，韩国人的胃口呢就有点清淡，所以它稍微改良了一下，又适合中国人吃，又适合韩国人吃。
1: 他家的麻辣烫呢，说穿了，看起来很辣，一点都不辣，啊，他现在改良之后呢，吃完了以后嘴上还是很清爽，啊，很愉快。
2: 他汤里头蔬菜比较多，嗯，而且菌类也特别的多，饮食呢也比较均衡，嗯，还有豆制品都很多，因为我们在江苏的时候吃豆制品也特别的多，豆制品呢也是蛋白质的首选，所以我觉得，现在能吃上。在韩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感觉特别的亲切。

0: 美善姐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桌上的碗筷就立马去收拾，遇到熟客也会亲切地打个招呼。20年前，她带着8个月大的小儿子被前男友骗到了韩国，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1: 从一无所有在韩国，那时候真的身上没有一分钱，没有认识的人，不会话，还有8个月吃奶的孩子。我跟孩子晚年睡在那个公园的长椅上，后来他们给介绍一个好心人给成立了一个避难所，我跟孩子住避难所。1年半以后，我的中国在上高中的大儿子到来年这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下把我唤醒了，突然一下醒了，一下知道我是个妈妈，我孩子在等我。刚开始坐垫真的就是为了养孩子，能把孩子接到这里能吃口饭，现在这个程度是我根本初始没有想到。
0: 从2013年那家20多平只有6张桌子的小店，如今坐满了本地食客。这条路他走了8年多。
1: 这是我来韩国的时候，当时来韩国时候的我自己照的相，这就是我自己消除自己的压抑是吧，我很难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的时候，我会这样为自己祈祷，用祈祷的方式排除解除我心里的部分。
0: 如今当年8个月大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光学习刻苦，还会利用课余时间来店里帮美善姐打打下手。有了孩子的分担，美善姐才能腾出些精力又开了一家做面点的新店。
1: 面包正好嘛，中间搞笑，在这顾客吃啥在这就给他包啥就行了。
0: 韩国的冬季寒冷且漫长，可正因如此，美善才能用一碗麻辣烫一屉热气腾腾的面点抚慰了往来的食客，也抚慰着自己的人生。
2: 5年前来的首尔，刚来就说这里的好吃了，我就早上就特别早就来这里吃早饭。对，老板是中国人，就员工很多

0: 稍后继续。
1: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2: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0: 马上播出。
1: 当妈妈以原因被收录进牛津词典，它便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意义的味觉形容词，而是中餐独有的风味坐标，在世界语言版图中刻下的真实印记。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0: 你的遣返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在冀谷总督面前有点面子？
1: 将军，此事事发突然，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在作案了。
0: 你早就知道，有一支东江纵队的反日力量在不断的活动，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什么不能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
2: 在总督府的军事会议上，矶谷廉介将军的命令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矶谷廉介将军这次是下决心，要彻底扫荡共产党东江纵队的港九大队。你现在的工作重点只有两项：一是做好遣返工作，不能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二就是要迅速摸清楚港九大队的踪迹。
1: 为我们扫荡围歼做好准备，将军阁下，据我了解，港九大队在大屿山的活动比较猖獗。在总督下达命令之前，我们已经派了一部分兵力驻扎在大屿山，而且跟了目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小岛介也加入了他们，听说获得了重大突破。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これは数日前の通信課の作戦報告か。
1: そうです。これが彼らの捜査範囲と釈放した者の名簿です。
2: 哎呀，香港这才几月份啊，又热起来了。
3: 你找来的那几个小朋友，前一段时间有几个被县察队抓走了，有这回事吗？
2: 这都被你知道了。没事，我已经找人弄出来了。改不了老本行，又去做偷鸡摸狗的营生去了。为了避嫌，没敢找你。
3: 这些小朋友是从哪里来的？搞清楚了吗？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看着不伦不类的，可大道理比谁都懂，也都明白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对抗外来入侵者。门道多着呢，要不就凭我一个人，你整天又让我查这个又让我查那个，我还不得累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有危险的工作呀，我也不会让孩子们去做的。
3: 好了，我们说点正事吧。港九大队这次现身救援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佐藤责令宫本去港九大队所在地进行彻查。就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宫本经常请假坐船外出，我觉得他已经去考察地形了。
2: 得通知他们赶紧撤。
3: 我们没有办法通知，只能等电话了。
2: 对了，我按照你的吩咐一直派人盯着那个池城和他的司机，除了他的司机去过一次码头之外，并没有发现他们与大屿山有什么联系。
3: 继续跟着吧，我去找一趟池城，把港九大队的事情跟他透露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2: 哎呀，这大遣返搞得我马场生意萧条，我已经入不敷出了。你要是够义气，就赶紧给我寻几个买主，我想卖几匹好马。
3: 现在都什么世道了，人都养不活了，谁还买马呀？不过我可以帮你去警察局问一下，我听说他们最近新拨了一笔经费。
2: 你别光问啊，你得帮我，你得回报我。我要是破产了，拿什么支撑你那么多的任务和要求啊？
3: 任务和要求不只是为了我，光荣的是你。
2: 哎呀，现在这个世道，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少爷，叶少佐来了。坐。池先生，叶少佐今天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刚从军政厅过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1: 哼，现在整个香港都民不聊生的，能有什么好消息啊？就在昨天。
2: 星河会和一些原定要被遣送出海的香岛市民，在码头被人救了。是吗？
1: 池先生怎么不关心是被谁救的呀？你们来到中国以后啊，和你们唱对台戏的人多了，我就是想关心，我关心得过来吗？是，现在军政厅上上下下也在找这些人呢。池先生有没有什么思路啊？
3: 怎么这种事情也归我这个亲善大使管吗？我只是在想，如今的香岛，有人，有枪，有信息，还可以组织这么大一次营救行动的人，确实不简单啊。我觉得，一定是那些共产党游击队，他们每天都盯着被遣送出岛的流民，说不定啊。 早就计划好了要阻止我们的大遣返计划了。这些事情我都不关心，我只是想知道我星河会的那些兄弟们，我是要不回来了，是吧？也不一定，宫本现在正在对大屿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怀疑，那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老窝。
0: 哎呀，想起小的时候啊，经常去大屿山度假。
4: 宫本这么一去，地方糟践了。能跟池先生有缘做朋友，还多亏了这个宫本。就是这个房屋，屋顶上面装了天线。 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全都穿着短褂，拿着短枪，这应该就是港九大队的司令部。少佐，你简直是我们的福星，来的太是时候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报告？别着急，我们再等等。少佐，快看！
5: 现在还看不清楚，等他出来的时候再好好看看。有人来了，
1: 撤。跟丢了。
6: 虽然我训练有素，但的确是跟丢了。
1: 连池先生的司机都这么厉害。
5: 那池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咱不是一直怀疑他吗？即便他不是我们的人，也应该不是日本人的人。哎，你不是去试探他了吗？情况怎么样？没什么情况，训练有素。哎，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 又出现了一堆问题，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了，我要走了。哎，不是说晚上一起吃饭吗？
1: 不吃了，佐藤约了我。

0: 叶重军，将军，您怎么来了？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1: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这阵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故意重用宫本了？那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 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明白吗？
2: 明白。
1: 吃饭的事情，改日再说，我还有个会。尽快的拿出方案，啊，
2: 好。

0: 你回来了，你这几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我去端汤啊。
1: 这都是我新买的菜，都说过好几回了。最近外面这么乱，不是让你少出门吗？为什么还去买菜做饭？
0: 不是，你告诉我要学会自如的吗？再说了，我是被你策反的对象，日本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好了。
1: 何英，你这哪叫自如啊？我们不能这样有恃无恐。 日本人根本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有所忌惮，他们完全都是疯子。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吃饭吧。

0: 谢谢啊。
1: 老魏，去备车吧。叶少佐最近往我这儿跑的有点频繁啊。
0: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互惠互利一直是我们交往的原则。你既然是亲善大使，我有一个忙需要你帮我。
1: 那得看这个忙我到底能不能帮得上。
0: 池先生一定能帮得上，只不过是亲善大使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
1: 比如呢？
0: 我这次来只是想善意地提醒一下，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
1: 我不瞒你说啊，我们池氏企业两代人的努力已经快消耗殆尽了，我们现在除了米铺还有商行，一些重工实体企业早就全部停摆。牟利，池某人爱莫能助啊。
0: 池先生这话太过于偏激了吧。佐藤将军一直赞许发展香岛工业，推举池先生在商业联合会做主席，希望你可以和富商一起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复兴香岛。
1: 首先啊，你就替我谢谢佐藤将军对我的抬举。还有，我想请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现在香港除了我池某人敢跟你们合作以外，还有哪些商人愿意跟你们去做生意啊？
0: 我只是想告诉池先生，宫本少佐对于你的调查从来都没有停过。毕竟在我看来，我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做不做就看你了。
1: 有意思啊，叶少佐今天来恩威并施，自说自话，有点让池某人看不懂了。
0: 池先生，大家都有难言之隐，如果还想继续做朋友的话，最好保持点神秘感。

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佐藤将军一直赞许发展香岛工业，推举池先生在商业联合会做主席，希望你可以和富商一起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复兴香岛。

0: 不喝。
1: 不喝水怎么行啊？
0: 我要跟你们说多少遍才相信，我就是喝了这个水才得的疟疾。你们也别喝。
1: 总不能什么都不喝吧？
0: 不喝，我只有白开水。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这个时候你要开工厂？
3: 这原本是我的最后的一个打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不单单是在做大嫌犯，这里面还有人口贩卖和屠杀。
2: 可是一个工厂的容量毕竟有限呢，你总不能把全部的香港人都装进池家吧？
3: 能救一个算一个吧。
2: 姐夫，你觉得日本人会让你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这么干吗？
3: 我相信会。你不要忘了佐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利益他什么都能答应。
2: 可是你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佐藤。
3: 我知道，但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少爷，老魏，我记得荃湾那块咱们家有两个纺织厂，而且占地面积挺大，那儿现在还有人看守吗？
4: 那里除了机器和厂房，里面都空了，用不着人来看守。要是在我这儿……
3: 太好了，这样咱俩明天过去看一眼。

0: 你监听的那个电话，最近还在有规律的活动？是的，每周五的8点准时接通电话。还是查不出那个电话。通过拨号盘上指纹的深浅，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电话号码。只是这个号码在电话局里并没有记录。 我虽然不能判断唐风属于哪方面的力量，但显而易见，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所以，你怀疑他是共产党？就我监听到的信息来看，应该是那个人在给他传输情报，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来自日军内部，只是。 并没有我们需要的情报。哎，明天又是周五，你继续监听，不管他是谁，对方是谁，如果有什么重要情报，及时向我汇报。好的，雪萍，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啊，没有引起丝毫的怀疑，所以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1: 我明白。嗯，池先生久等了，最近太忙了。一大早上，有什么急事吗？
2: 还真有点事情，
1: 请。
3: 你不许进。
1: 将军阁下，这是我的助手。 以后很多事情都得由他来打理，我希望这次他能够参与。星河会二当家，哈哈哈哈哈哈！池先生，你可真会用人呐。进来吧。你是该找一个助手了，否则管理这么大的企业，你怎么能吃得消呢？坐。好。
3: 唐先生也是青年才俊，跟池先生一样，朝气蓬勃啊。在
1: 下唐风，多谢将军阁下的夸奖。
3: 池先生，找我是商量东亚银行的事吗？啊，池先生有话直说，宫本君不是外人。
1: 哦，将军阁下。

0: 今天来其实不是跟您讨论银行的事情，我是有其他的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1: 哦，现在银行的事情迫在眉睫，还有别的事情比它更重要吗？
0: 是这样啊，我听说皇军在东北的战事一路下滑，南亚的战事也非常的紧张。是这样，南亚战场和东北战场距离过长，一旦东北战场发生任何问题，那这个南亚的军需物品供给那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么看来，池先生是为我们想到了好的办法了。
0: 将军阁下言重了，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我又不会打仗，我就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罢了。
1: 怎么讲？
0: 您看啊，我已经打通了越南通往香港的海上通道，而且每天都会有源源不断的物品进入到香港港口。但是香港毕竟也就这么大，这些物品呢囤积越多，而且我们根本就用不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在港口，实在是有点让人心痛啊。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是这样，我听说皇军打算把一部分香港人运到婆罗洲去当苦力。
1: 是的，
0: 但就我而言，我觉得这有一点舍本逐末的意思。
1: 舍本逐末？
0: 将军阁下您看啊，咱们运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把他们送到婆罗洲，但是我以为还不如就把这些人留在香港，让他们进入工厂来做免费的劳工，让他们生产一些被服、枪械等这种军需物品，然后直接从香港运送到东北战场。而且我们也可以单独开辟出来一条运输的道路，这样才是良性循环呀。
1: 是这样啊。

0: 将军阁下，是这样啊，我们迟家是个纺织业起的家，在香港有完善的设备和工厂，我是想把这些工厂直接变成备付厂，来去生产你们所需要的军需物资，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从香港经过上海，把这些军需物资送到战场，甚至可以反哺南亚战场。
1: 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这样做，你的盈利点在哪里？
0: 很简单，我的盈利点就是让这些物品流通起来。啊，当然了，我也是想通过帮助贵军，能够让我赚取一些蝇头小利，把我的这些物资也发往内地。
1: 不只是这些吧，迟先生还有私心。
0: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将军的眼睛。你要说我完全没有私心，那是不可能的。迟家在香港也算是百年企业了，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金字招牌，我不希望他的心血在我们这代被蒙上骂名。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我是懂的，我会让这些工人进入到工厂，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如果从生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买卖值得。
1: 迟先生，你的想法很特别，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们要一起认真的讨论之后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好的。
1: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将军阁下，我有些事情想与您私聊一下。

0: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我知道您刚来香港的时候就特别想找这样的英式座钟，我呢在这个古董界也待过，所以我特意帮您留心来着。这个就是我刚刚为您找的维多利亚时候的小玩意儿。池先生，费心了。
1: 将军阁下，我希望您要完全的相信我。这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利益，这笔生意对您来说，只赚不赔。池先生的生意法则总是那么特殊。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像这种货，你的店里还有多少？
0: 像这种东西确实很难找，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尽力。哦，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只是想到你的古董店参观一下。随时欢迎。嗯。好。今天我们已经聊了不少了，我还有公务要处理。改日。
2: 我们去参观你的古玩店。好的，爸爸。
3: 爸爸，哎，干嘛呢你们？干嘛？干嘛？干嘛呢？你们太过分了！鞋子拿过来，拿过来！快点！干嘛？小伙子，放下！让他们拿走吧，爸爸，爸爸，爸爸。将军阁下。
4: 池城的理由太牵强了，什么生产物资，纯粹就是为了破坏大遣返计划。嗯，
3: 叶冲，你认为呢？
4: 池先生的私心虽然明显，但新和会刚丢了一批人，建会长一定把气都撒在了他身上，所以他才急不可耐地想了那些说辞，就是为了把他那些兄弟都找个理由留下来。不过开工厂。 让工人们劳动，这倒是一个新办法。在我看来，
3: 池城无非是想保护那些被遣返的中国人。如果他肯自愿花这些钱帮我们养这些工人，同时，也可以为帝国提供前线的物资，最终收益的不还是帝国吗？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嗯。
0: 大遣返的意义是什么？
3: 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统治香岛，那既然驱逐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相信一个中国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啊，你对我的假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可你也应该明白，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拿来佐证猜测的。你也得明白，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好了。
0: 不要再吵了。至少我见到的池城，他一直是对我们俯首称臣。我们的帝国既然强大，那就不应该有任何的畏惧啊，
3: 将军阁下。

0: 池城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他不算是身家清白，而这些星河会和被遣返的人当中，到底有没有共党分子，还有待考察。这些人留在香岛，那就是不安定的因素。
1: 你怀疑池城，还是因为三井举办的那次酒会？那晚的情况我都记得。现在，池城既然愿意自。

0: 将军阁下，
1: 好了，办工厂的事，我没有理由反对。只要他们的工厂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我们就永远掌握着主动权。

誰かいけたぞ起きろ熱い前上快跳さあ逃がすな行くぞ石黒

0: 别跑，别跑，别跑！
1: 池诚还真是听你的话，第二天就去找佐藤了。
2: 他并没有听我的，只是听取了我的建议。
1: 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打开了这个渠道，我们就能救出更多的香港市民。
2: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没想到佐藤竟然会花心思去监视池诚和工厂里的工人。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里面还有可能有我们的同志。如果日本人一旦动了坏心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3: 池先生，
4: 老板，
5: 努力，哎呀！

0: 太好了，你居然发现了港九大队指挥中枢的所在地。将军，说明我并没有骗你。我的手下跑遍了西贡与大屿山所有的村庄，所以工作积累到今天，也该有成果了。
1: 很好，
0: 这是我画的所有港九大队的行军路线图，以及他们经常驻扎的部分村落图。

0: 江门中微子实验。
1: 好大海啊这里。
2: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3: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4: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爸爸，台风又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0: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0: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0: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这是我画的所有港九大队的行军路线图，以及他们经常驻扎的部分村落图。
5: 有了这个，消灭港九大队指日可待。
4: 将军，那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5: 以我们现在宪兵队的兵力，是不够围剿港九大队的。你一会儿去联系矶谷廉介将军，请求他派兵在关键的时候支援我们，到时候让他们调动全香岛的兵力配合我们宪兵队，一举拿下港九大队。
4: 全听将军安排。
5: 最近你手下很忙，辛苦了，让他们休息两天，养精蓄锐，等待行动。

0: 已经清扫过了，可毕竟时间太长了，有些地方还是有些发霉，还有一些机器明天才能运到。挺好的，你给出了那么多长纸，工作等选择，他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儿？
1: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考虑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但是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足够大，可以装得下更多的人。
0: 他收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总感觉这是个无底洞啊。如果什么事情都能够明码标价的话，我们也不会那么难办了。老魏，准备一下吧。既然开张，我还是希望能够热闹一些。
2: 好。哎，大家抓紧啊！

0: 这也是，这是成品了。哎，这是我们仓库管理员小王，
1: 知道吧？
2: 怎么样，在这生活还习惯吗？
1: 习惯，特别好。
2: 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老魏。
1: 谢谢石老板。

0: 池先生，将军阁下，实在抱歉，恰巧我们新的电讯科今天在你们隔壁，也正式开始工作，所以没有来参加你的开工仪式，请多多包涵。没关系，我们新的电讯科跟你们厂做邻居，不好吗？ 佐藤将军言重了，池某人怎么会不高兴呢？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啊，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我们新的电讯科有工作，必须要搬出军政厅，你们的工厂也要搬，恰巧就放在一起吧。啊，我方便，大家都方便，是吧？
1: 佐藤将军真是有心了啊！那这样，那日后就麻烦二位多多关照，
2: 请多关照。
1: 将军阁下，对不起，我来晚了。你干什么去了？今天可是池先生被俘厂开业的大喜日子啊！击鼓连界将军已经答应配合我，马上派人进行突袭。
0: 请将军阁下放心。宫本君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吧？这共产党的游击队可不好对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不就区区几个渔民吗？你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事？
3: 你们两个怎么一见面就吵？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哈哈，
0: 池先生。
3: 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0: 没问题啊，
3: 请。

0: 到底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哇！
1: 怎么样？不错吧？
0: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啊？
1: 黑市。
0: 那你放在这儿，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啊？
1: 这怕什么呀？这是我家啊，我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不安全，不像是被服厂，人生地不熟的。来，快吃吧，晚上八点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呢。
0: 嗯。
1: 雪萍。
0: 嗯。
1: 咱俩好久都没喝酒了，今天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0: 嗯，好吧，就陪你喝一杯。

通知老刘他们赶紧撤退。雪萍，雪萍，雪萍。

0: 怎么样，老刘的人传来消息，港九大队已经提前转移了，日本人扑了一个空。太好了，日本人把被服厂的厂址非要选在这儿，又在对面开了一个电讯科，想监听我们的意图，太明显了。看来啊。 他们不单单是针对咱们，就算是佐藤知道咱们想救人，也不至于有这么大动作呀。去看看，小哥，
1: 姐夫，有个事儿我必须跟你说一下。 我感觉薛平这两天有点奇怪，他可能对我每周的那个电话有所怀疑了。我现在能肯定的是，薛平他不知道这个电话的具体用途，但是他之前毕竟是军统的特工出身，所以我还是有些担心。这样，从现在开始，
0: 咱们停止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包括你的那个电话。要知道，咱们现在能得到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而且我们还要保护好日军内部的那个同志，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明白。宫本君，阿羽山的行动，我们在被服厂故意透露给他们，看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这也证明了你此前的怀疑。 被服厂里有工党分子，是确实存在的，一定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绝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围剿？请将军阁下示下。你现在在24小时监控被服厂的同时，在大屿山所有的可疑地点设置潜伏流动哨。
1: 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将那里的游击队斩草除根。是。宫本的大屿山行动失败了。嗯。还有一件事，昨晚那个电话一直没响，我怀疑出事了。 以后我还是去马场找你吧，或者约在外面。最近还是少见面的好，尤其是我家，我觉得不大安全。你怀疑他们可能会监视你？不，我觉得不光是我，而是我们这条线出现了问题。所以昨天这个电话一直没响，是在提醒我们出事了。我也不知道宫本会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 他现在忙着港九的事情，顾不上我。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下对我的关注。所以，我担心他会使别的手段。电讯科现在就在驰城工厂的对面，联系你的电话突然停止了，你不觉得这之间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吗？你是说？
3: 跟我们联系的同志，现在就在被服厂。我也只是猜测而已。不然日本人也不会这么平白无故的就对赤城的工厂做出这么大的关注。我觉得，他们一定怀疑工厂有问题，或者怀疑工厂里的人有问题。你还是觉得赤城有可能是共产党？现在还不能轻易的下结论。
1: 但有一种可能性，他保护的人里面有共产党。可这是个假命题啊！现在我们要当作真命题来对待了。如果驰城是共产党，电话停止了，电台静默，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如果他们一直选择沉默下去的话，那对面的电讯科一定会监测出一个熟悉的信号消失了。佐藤一定会断定，共产党就在被服厂里面。 那被服厂里所有人都受到牵连。
3: 没错， 所以啊，我们现在必须尽快的转移日本人的视线。无论这个被服厂里面有没有共产党，都不能让这个假命题成立了。
0: 可是这么大一个被服厂，怎么转移视线？总不能把对面的电学科炸了吧？
3: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不都是没这么简单吗？难才能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你不是一向喜欢挑战难度吗？
0: 你呀，你不就在电学科吗？只要你监测出来被服厂之外有电波活动，那么就可以向佐藤证明共产党仍然在逍遥法外。
3: 我在的时候敌台发讯，我不在的时候又没有了，怎么可能啊？
0: 那怎么办？
3: 不如来点刺激的。

0: 你在这儿忙了一晚上，你这么早就来了？
1: 你总说让我好好休息，结果自己却做不到。
0: 我不累。
1: 那也不行，你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听我的。
0: 好，我一会儿就回去，可以吗？
2: 清水さん、この胸が故障しました。

0: 新型の機器が故障するはずない。ちゃんと取り扱い説明書を読んだの？
1: 長官、説明書通りに操作しました。
2: 到底怎么了？
3: 应该是耳机管烧坏了。哎，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消耗品，先导现在还找不到专门配这种机器的地方，我得联系德国的供货商。
0: もう行っていいわ。
3: 哎呀，等到他们邮寄备用的机器过来，太耽误时间了。
2: 不如就交给我吧。
3: 你有办法？
2: 黑市上有一款老德国机器的耳机管，改装一下应该可以应急的。虽然不是原装的，但能撑一段时间。
3: 哎，太好了！啊，我差点忘了，你是这方面高手。这下我就不用担心机器坏了。那以后你就做我的专属维修员吧。
2: 你这是滥用职权了。

0: 这里面是电讯科的电台，我换了他们一个零件，这几天发报机都会在我这里维修，我可以用这种方式一直保持我们有一台电台可用。
1: 真有你的，
0: 提供设备的活我干了，发报的事就交给你了。这里是赛港，所有军用电台所在区域的频段，一定要避开这些频段，才能成功营造出一个敌台的存在。还有，发报的地点一定要分散区域，尽量离被服场远一点，提前规划好撤退的路线，注意安全。
1: 知道了，真啰嗦。
0: 还有，发报的内容一定要加密，但不能全是乱码，要有具体的内容。加密的事不用我帮你了吧，纯子可是个高手，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够逼真的话，你可骗不了他。
1: 叶少佐，我这个半途书童呢虽不如你，但是起码比纯子要好一些吧。这件事啊事关重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电台最多在我手里只能待三天，三天后的晚上八点来这里把电台还给我。

这几天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您来到香岛之后的行动报告，我发现每一次我们遇到阻碍的时候都有驰骋的身影，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别有用心。

很有道理。不过宫本君有时候有问题，不一定是坏事。就像现在我们跟他们斗智斗勇，不是很有意思吗？嗯，你也看到了，我现在把电讯科放在被服厂的对面，为的不就是一箭双雕吗？嗯，先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这样他们编织这种社会网就会越织越大，铺开的杂章越多，纠缠他们暴露的机会就越大。宫本君，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游戏进行的时间越长，忘记游戏规则的人也就越多，所以我们终将成为这场游戏的赢家，因为我们遵守规则，而牢记规则的前提就是要保持清醒。宫本君，在这方面我非常看重你，你是一个不会感情用事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别着急了，像这样的密码暂时攻克不了也是正常的。我觉得你还是交给其他人吧，我们就专心的监测这个电台的位置。

0: 是他，又出现了。
1: 你认得他？
0: 当然认得。在你来香岛之前，这个电台就跟你之前监测的那个电台之间有过交替的活动。现在，他又活动了。而且，我之前截获过他们的情报，我可以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的。
1: 那他现在在什么位置？这和我们今天监测到的三个位置都不一样。
0: 这说明他是一个狡猾的敌人。等我们摸清了他的规律，就让行动队前去实行抓捕。
1: 这是我们新发现的电台地址，希望你尽快派人协助。
2: 保证完成任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谢谢配合。

我一向听说宫本真是行动处最厉害的人物，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我们给出这么多准确的发报地址，可这么多天过去了，你们却连一个嫌疑人都没抓住，不过是浪得虚名罢

0: 春子，你听我解释。
1: 春哥，我们都累这么久了，也该让他们忙了。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0: 这个新来的女少佐实在是太恐怖了，偏说这些机器可以检测到那些发报的地址，太折磨人了。
1: 电话断了。是的，从上周五开始，突然断了。
2: 是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至少池城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在经营贝富城，而唐风，他只是帮静香管理新和会，偶尔往贝富城跑一跑。至于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哦。但他跟我说，日本人把电讯科放在了贝富城对面。
0: 这么说，日本人已经怀疑。
2: 贝福昌有抗日分子，电话断了，会不会跟此事有关呢？
1: 既然电话已经断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2: 那得问你自己啊，薛平，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来问我。

身分証。長官、夜の外出は禁止です。どうしても検査を受けていただく必要があります。降りてください。

0: 长官，怎么了？
1: 叶冲在耍我吗？
0: 怎么说？
1: 出任务最频繁的时间段，起码包含一台电台正在维修。
0: 这说明什么？
1: 负责维修电台的人是叶冲。
0: 您是说叶冲偷偷的在用坏的电台发报？
1: 哟，开窍了吗？叶冲监守自盗，利用电讯科的电报台在迷惑我们。确实聪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回来之后有没有出任务的通知？
0: 有。
1: 那叶冲的办公室里，除了刚才正在维修的电台，应该还有另外一台。走，去看看。

0: 你的进门不敲门的习惯特别不好，叶少佐。最近电讯课发报机的维修率有点高啊。我听说都是你亲自在维修，对吗？但据我了解，今天晚上你的办公室应该有两台发报机，另外一台呢？
1: 野冲，你的咖啡。哟，宫本少佐来了，喝咖啡吗？另外一台在哪儿？
0: 桌子就这么大，要一步一步的修吧。来我这儿撒什么野啊？叶少佐在电讯课真的是受欢迎啊，如日中天，春风得意。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不是你每次都幸运能够躲过我。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我的如日中天都是完全靠运气的话，那岂不是显得兢兢业业的宫本君更加可悲了？
0: 我奉劝你一句，过分自信不是一件好事。
2: 嗨，大家不都为了工作吗？我再给你冲一杯去。
0: 不用。

0: 宫本一定察觉了。等今天送来的这部电台到时间之后，这件事必须停止。那他们对被副长的怀疑有没有打消？
1: 整个军政厅都已经被纯子找到的电台调动到人亚麻烦了。我想，应该起到效果了。不过据我了解，宫本的行动队派去大屿山的人根本就没有撤回来。不但如此。
0: 还增添了很多人手。
1: 你是说，他们还会搞二次行动？
0: 宫本根本就不是会善罢甘休的性格，一定会有新的行动的。我们必须马上通知大屿山的同志们，那个地方不能再待了。
1: 可是电报、电话都不能用，怎么通知？
0: 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2: 真是太好了，能跟宫本先生这样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真是太好了。宫本先生，你觉得呢？
3: 同感。

0: 按照上面的地址，然后找到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你去找他的。
1: 然后呢？
0: 再然后，他自然就会带你找到港九的所在地。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港九表面上是撤离了离岛，实际上还在大屿山。

0: 不杀这两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面晨雾缭绕清风，青绿梯田层叠如林，琉璃飞檐翘角向天，古镇农舍炊烟袅袅，百年渔村木船轻摇。当 4K 镜头穿梭其间，你能听见椰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看见渔舟划破水面的波纹，触摸到古城砖石岁月的温度，嗅到茶香在晨风中弥漫的清韵。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玉秀风光中，分彩漫开的是其乐融融的氛围，跃动升腾的是振兴发展的律动。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2: 焦德言，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旅属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陈掌令，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咦，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儿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唐总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你说嘛，这些房子地，乃阳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有进有退。
1: 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0: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

0: 说的轻巧，本来嘛，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好吧，
1: 那我先回去了。好好。哎，小二嫂，哎，村长，为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0: 好。
1: 二麦，哎，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我这就去。
1: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 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碾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碎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3: 赵一鸣同志，和谁？
4: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3: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4: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3: 你放心，
4: 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好。
2: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4: 好。

0: 林志德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是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王春。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

0: 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啊，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啊、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的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境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0: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1: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起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0: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6: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6: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7: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

0: 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0: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0: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5: 愿为领袖效劳。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4: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4: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2: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寿。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
1: 是。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0: 谁知道啊？
1: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过来电。
1: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北边干起来了。
1: 好，
0: 队伍远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对，老同志，有你的。
4: 营长，营长，
5: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5: 是啊，5-6万。哎，
6: 行，多少？多少？5-6万？
7: 这可来劲了，5-6万呢？
8: 这可都有
0: 5-6万。5-6万了？
9: 5-6万？
2: 那么多？
9: 5-6万，定点进5-6万。
0: 出发吧。
10: 马人接近。
11: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10: 好，
11: 赶得正好。
10: 来来来，
11: 来。
1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0: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2天了。
0: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1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0: 好好的睡一觉，仗还由你们打的了。
1: 是。
2: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3: 保险能参加。
4: 我说不见的，
3: 不见的，
4: 咱走450里算什么？
3: 肯定去。
5: 哎好，
3: 让你给带好了。
6: 谢谢你啊，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7: 是，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8: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7: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8: 哎，这就叫运动战。
7: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1: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你们急什么？还怕没任务？
2: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哎，王存，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带一袋包饺子去。
3: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2: 等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4: 上完了可没你们这份。

0: 是。
1: 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员说，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了。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
4: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还有30里左右。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是啊。
1: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0: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1: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着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0: 金总，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哼，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点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省市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呀？
3: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哎，五六万，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管，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还三十榴弹炮呢，
5: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4: 三十门。
7: 师傅，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个，
8: 前面多少人呢？
7: 喂，搞印象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先。

现在的任务是钳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钳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顾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5: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

0: 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这一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 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是共军太狡猾了。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

0: 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3: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4: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0: 哼，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一定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
0: 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备案。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快执行吧！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1: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 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孙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应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

0: 赵一鸣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0: 咱家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去，两天就好。
1: 团部，走，走了没？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你们辛苦了！
2: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3: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4: 胜利！胜利！胜利！
3: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
4: 华北的战场上，京畿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
3: 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夜晚的老窝，街头飘荡着一股麻辣鲜香的气息。串串火锅，简单、热闹、好吃上瘾。这种不讲理的川味文化，无论走到哪儿都不缺拥趸。而这家刚开业不久的新店，正是凭着这股简单又霸道的麻辣，迅速征服了本地人的味蕾。
1: 本地人的口味的话，他实际上他还是爱吃这个麻辣。他们这边的东西很简单，他没有这么多讲究，他的调料就是盐、味精、酱油，他没有多余的调料的。所以他吃到你这个东西，他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我们把这个利润看低一点，让别人都能消费，就是这是现川的东西嘛，就是新鲜的东西走得很好，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他们还是很爱吃的。
0: 美味实惠，既是中国人对美食最本真的理解，也是世界通行的味觉语言，更构成了赋予创业的初心。便宜、热闹、充满生活气，这里天气炎热，食材易变质，为保证新鲜，蔬菜串均坚持当天现穿现卖。因此每天上午10点，富裕的合伙人范广杰便会准时到店，带着老窝员工们优先处理当日食材。待备菜告一段落，他还会清点酒水，规整桌椅，完成营业前的准备。临近中午，富裕才到店，前一晚店里营业到凌晨，这会儿正好赶上和大伙儿一起吃午饭。两个老板都是四川人，员工餐自然也是地道的麻辣味。身为餐饮老板，眼里全是火，哪怕是员工餐他也亲自端菜上桌。
1: 红烧牛排，炒的牛肉，反正你国内很贵，一份能全部给他们吃的。
0: 创业这些年，与员工同吃同干，早已成了两人的习惯。炭炉、泥锅、手工生火，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每一步都靠人力完成，这份原始反倒成了这家店的特色。
1: 这边假如说我去选择用煤气的话，它成本会很高，而且没有特色。它这个的话是由老挝本地人制作的，很便宜。这种一个炉子的话大概在7-8块钱啊，碳的成本也相当低。这边煤气贵，而且碳出来的东西它比煤气出来又要好吃一点。但这个锅是很有特色的，它是老挝本地人手搓的哦，它没有什么烧制技术，泥巴搓好之后丢到火里面一烧就拿出来，它就是纯泥的，它没有上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你知道吗？这个锅它煮出来它有一股那个泥土的香味嘛，很有特色嘛。

0: 好看越便宜，那怎么不用吧。
1: 后厨里，奶白色的高汤在锅中翻涌，香气弥漫。底料是富宇从国内的火锅厂专门定制的，多辣少油，更符合老挝人的口味。每一锅的锅底都是现场调配，火锅底料：牛油块、醪糟、干辣椒，依次下锅。最后注入高汤煮沸，将川味的魂揉进每一寸红油里。锅开了，红油翻涌，辣味混着牛油的香气直往上窜。支起炭盆，架上咕嘟冒泡的泥锅，捡几串心仪的食材涮入汤中，肉片吸饱汤汁，裹满香气，辣得直接，麻得痛快，让人一旦动筷便停不下来。夜幕降临，这里彻底活泛起来，湄公河的晚风混着霸道的麻辣味，弥漫在河岸的烟火里，裹挟着炭火的焦香与食客的谈笑，将整条街巷烘得热气腾腾。
0: 哎呀，刚来嘛，你这个名气也不是很好，也没有人知道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才来的时候就是三四桌，第一天我记得我们才买了三箱啤酒过来，都没卖完嘛。然后就是有个两三桌人啊，三四桌人这样来吃，到后期做了十天左右，他就增加到五六桌、七八桌了嘛。一个月以后，他就有二十多桌人，是这样了。他慢慢的他就回流了嘛，人他就传开了嘛。哎，这家东西又便宜，好吃。一开始的话，这边，他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棚子嘛，他很原始的一个棚子，他就到这个位置，后面就没有了，他就只有这一块有个棚子，就是铁皮房。最简陋的一个铁皮房，然后后面我们看了，把后面给它加宽了一点，然后这边做地板也不合适，喝醉的客人容易摔倒，所以说我们搞这种很简单的，铺到地上就可以了，很高端的板凳、桌子、实木的都有，但现在他们当地人很喜欢做这个，做这种凳子的话，它又便宜，然后又舒适。你看这个地面，我们刻意不去做这个地皮，就搞这种碎石的话。它是很舒服的，它有一种亲近自然的一种感觉。
1: 对于这家店的未来，富宇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希望这家店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能装下三五好友的欢笑，微醺时的心事，成为一处让人愿意常来小坐的烟火据点。
0: 现在这边是旁边这个店铺，到这个位置截止是全部我们又给它重新又给它拿下来了，因为到旺季的时候人员坐不下。它这个地方是规划是一个舞台，就以这个树过去是个舞台，就比如说你们三五两个好朋友过来了，哎，你喝了点酒想唱唱歌啊，情绪到位了啊，我想跟那个女孩子表白一下啊，那我给你点歌，好，话筒拿给你，给你放着你就唱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1: 串串起落间，杯盏交错里，这口从市井烟火中生长出来的麻辣滋味，早已越过街巷与国界，成了无数食客心头惦记的那一味。

泰国曼谷辉煌区的新唐人街，有一家叫成都里的川菜馆。开这家小店最初并不是为了挣钱，只是想让漂泊在海外的四川人可以吃上一口地道的家乡味道。对味道的坚持藏在每一道工序里，榨汁、取浆、点卤、

0: 每天现做的豆花是这家川菜馆绝不妥协的规矩。3元一碗，饱含店主让利的心意，实惠的价格配上地道滋味，引得不少同乡捧场，渐渐都成了熟客。店里每个细节都能看出老板的初心，一份叫寄托的滋味，让想家的人推开门也能回到那片熟悉又温热的故土。老板自己才是那个最想家的人。徐健在四川生活了20年，早就把那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其实开这个店是在疫情里面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煎熬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比较长，对吧？就是说还是想吃上一口这个家乡的味道。然后在疫情里面呢，有几个好朋友就怂恿我说，这个要不建哥你来开一个吧，开一个反正我们就有个落脚点，就这么一聊，然后呢最后真的开了这个店。
0: 一个不会炒菜的老板开餐厅也有自己的办法，请为会炒菜的厨师掌勺，自己呢就专门把关食材，供应商全由他亲自筛选。这些年淘汰了不少，品质不达标便果断更换，绝不因私交降低标准。辣味得从川渝那边直接寄过来，至于豌豆尖、香椿这些在泰国不好找的时令菜，更得是要从国内空运过来的鲜货。时令的香椿是这里难得的佳肴，切碎搅匀，让那股特别的香气跟蛋液混在一起，下到油锅里一下子就激出了香椿的野性气息。煎蛋成型出锅，成都的春天就这样被摆上了曼谷的餐桌。油亮暗红的腊肉是独属于川渝的味道，热油滚沸，高温锁住腊肉的咸香与蒜苔的脆嫩，回锅猛火快炒，简单调味，这道火气十足的下饭菜是川渝饭桌上从不缺席的头号佳肴。清脆水灵的豌豆尖也是远道而来的贵客，热油把蛋液煎香，滚水冲进去的瞬间，汤色就变成了奶白色，浇到提前准备好的豌豆尖上，热气一冒，那份鲜嫩就被恰到好处的烫熟了。
2: 豌豆尖呢，这个确实是这个食材在泰国是我们吃不到的，并且我也是通过朋友才知道，哎，豌豆尖这个东西，哎，还能这么做，所以吃起来这个味道很鲜甜鲜美，并且尤其是在聚会了吃饱了以后喝一碗这个汤，觉得特别舒坦。
3: 是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你能够吃到这样的菜，真的是非常激动。其实就是跟家里一样嘛，我们说你不管离开家乡有多远，你永远忘不了的是家乡的味道。
1: 啊，对下单子，对下单子。
4: 好，那你两个大侄子，他不可能待会儿睡中
0: 对吧？厨房是徐健的第二个战场，作为餐饮人，他经营的核心就是把控菜品的质量。

0: 歌乐山辣子鸡讲究的就是辣椒里找鸡，鸡炸的外焦里嫩，辣椒炒的香而不焦，大火快炒，让每块鸡肉都裹上辣椒的香气。出锅前撒一把熟芝麻，红亮酥脆，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
1: 挺嫩的，不像别人辣子鸡那么老，它不是这种那种辣的，它是麻辣麻辣那种感觉。
0: 兔肉是这口地道江湖味里的主角，斩成均匀的肉丁是入味的关键。过一遍热油才能锁住肉汁的鲜嫩，豆瓣酱打底定下川味的底色，兔肉要嫩，辣味要鲜，全靠紫姜和鲜辣椒提味。火候分毫不能差，多一分肉会老，少一分则味浅。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掐准那个刚刚好的瞬间。紫姜的辛香和鲜椒的辣味混在一起，共同造就这道菜辛辣鲜香的口感。

0: 我觉得在我心里算是在泰国吃的数一数二的吧。
1: 我们来这边考虑的因素就是一个老板人好，然后的话其实味道也真的是蛮有中国那个味道，就是起码我的中国味会觉得比较亲切。
2: 地道的四川味才是老板的活招牌，口口相传之间被香味勾来的人，许多都成了能坐下喝杯酒聊聊天的熟客。从曼谷辉煌区出发，往北开一个多小时，窗外的风景就从高楼变成田野，从热闹转向安静。回不了成都的那些年，徐建养成了这个习惯，想家了就自己开车来大城。据他说，大城的氛围像成都，也像都江堰。
3: 星爷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对吧？人要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人如果没有温度，或者我们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温度，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2: 而四川的精神，不光在美食，更在于那种享受生活、从容自在的态度。2019年开始，麻辣烫就在韩国社交媒体上火了，如今已是当地搜索量最高的中式美食。有韩国网友开玩笑说，没吃过麻辣烫的人生那都不算完整。百味园靠着这一碗麻辣烫，很快就成了当地人的热门打卡地。

0: 它的这个汤底特别的浓厚，跟我们老板也说，他是他每天凌晨熬制的，这里的麻辣烫啊、米线啊，吃着很健康的感觉。
1: 从19世纪晚期到现在，在韩国的华侨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坎坷路，在韩国扎下了根，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在韩国火起来的中餐，也不再是那些老外熟悉的老菜式，而是咱们中国年轻人这两年特别爱吃的流行美食。百味园就是抓住了麻辣烫在韩国的这股风，把四川麻辣烫的香辣和东北麻辣烫的醇厚结合到一起，一碗汤底就能尝到两种味儿。
2: 我不要这个所有的这个对身体健康的各种什么增香粉啦，什么各种膏啦、剂啦，这些东西后天加进去的东西就去掉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四川是不加的，我到那儿他说我们不加的，回来之后我就本着这个初心，重新把这个麻辣烫重新改良。一个组分就这坑啊手表，这种骨头非常适合做麻辣烫的汤，因为它中间有骨髓的。反正都得公布嘛，反正你看。감사합니다。
1: 焯过水的牛骨、猪骨和鸡一同下锅熬汤，不放任何多余调料。熬出的底汤只剩本味的醇厚香气，喝着也更安心。

0: 挺好哈，
1: 嗯，
0: 又不是很辣很辣的那种。麻辣烫里有很多，
1: 对，必须要有，
0: 嗯，就差、嗯、就差很多，
1: 嗯，必须要有，嗯，
0: 下回就换，
1: 嗯，可以的。
2: 美善姐店里的食材都是每天现备的，喜、七、宅一样不少，保证吃到嘴里的时候特别新鲜。店里的食材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但有一点。带添加剂的东西坚决不进货。白菜、豆芽是韩国一年到头都有的，但茼蒿这些应季的绿叶菜是麻辣烫在韩国火了以后，当地农民才开始跟着种的。食材要先焯烫，如果直接下锅，菜品吸出大量水分就会冲淡汤底风味。先焯水再捞出来，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美善姐觉得值。现熬的骨汤先倒进砂锅，再放入菜品。骨汤本身就有醇厚的味道，食材的鲜香在炖煮中慢慢融进汤里，滋味就更浓了。辣酱是底料，辣椒选用韩国本地的，不够辣的地方就掺一点越南辣椒，最后淋一层麻酱，这是他改良过的。韩国人不太吃牛油，但喜欢麻酱稠稠的裹在菜上，香而不腻。

麻辣烫最多的就是上这家来吃。首先呢，它就是说。

0: 真正的绿色食品，真正的是健康食品。它所有的这些汤都是用圆骨头骨头熬出的汤，它那个底蕴吧，就是还是我们中国的麻辣烫嘛。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口重，但是呢韩国人的胃口呢就有点清淡，所以它稍微改良了一下，又适合中国人吃又适合韩国人吃。
1: 他家的麻辣烫呢，说穿了看起来很辣，一点都不辣啊。他现在改良之后呢，吃完了以后嘴上还是很清爽啊，很愉快。
2: 他烫里头蔬菜比较多，嗯，而且菌类也特别的多，饮食呢也比较均衡，嗯，还有豆制品都很多，因为我们在江苏的时候吃豆制品也特别的多，豆制品呢也是蛋白质的首选，所以我觉得现在能吃上在韩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嗯，感觉特别的亲切。

0: 美善姐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桌上的碗筷就立马去收拾，遇到熟客也会亲切地打个招呼。20年前，她带着8个月大的小儿子被前男友骗到了韩国，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1: 从一无所有在韩国，那时候真的身上没有一分钱，没有认识的人，不会话，还有8个月吃奶的孩子。我跟孩子晚年睡在那个公园的长椅上，后来他们给介绍一个好心人给成立了一个避难所，我跟孩子住避难所。1年半以后，我的中国在上高中的大儿子，到来年这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下把我唤醒了，突然一下醒了，一下知道我是个妈妈，我孩子在等我。刚开始坐垫真的就是为了养孩子，能把孩子接到这里能吃口饭，现在这个程度是我根本初始没有想到。
0: 从2013年那家20多平只有6张桌子的小店，如今坐满了本地食客。这条路他走了8年多。
1: 这是我来韩国的时候，当时来韩国时候的我是自己照相，这就是我自己消除自己的压抑是吧，我很难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的时候，我会这样为自己祈祷，用祈祷的方式排除减除我心里的不平。
0: 如今当年8个月大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光学习刻苦，还会利用课余时间来店里帮美善姐打打下手。有了孩子的分担，美善姐才能腾出些精力，又开了一家做面点的新店。
1: 面糕正好嘛，中间搞笑，在这顾客吃啥，在这我就给他包啥就行了。
0: 韩国的冬季寒冷且漫长，可正因如此，美善才能用一碗麻辣烫，以及热气腾腾的面点，抚慰了往来的食客，也抚慰着自己的人生。
2: 5年前来的首尔，刚来就说这里的好吃，我就早上就特别早就来这里吃早饭。对，老板是中国人，就员工很多都是中国人，味道也特别好，家乡味道。

0: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1: 当妈妈以原因被收录进牛津词典，它便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意义的味觉形容词，而是中餐独有的风味坐标，在世界语言版图中刻下的真实。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难道说你的婆婆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得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五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说话不要的快，杀定了个，还马给鼓了两下。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风味浓郁。蚬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八成熟的米饭，继续焖制。

0: 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呢？这啥人呢？我是干嘛？
0: 下午三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0: 牛腩啊炆糊啊，嚟显咗。
1: 饭和鲜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鲜肉的汁水均匀浸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鲜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2: 最后一个菜，吃饭准备。
1: 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

从古到今，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窑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土鸡放入热盐中焖熟，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两种味道里应外合，互相映衬，口感也更加丰富。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豆腐和猪肉，继续焖煮半个小时。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倪新余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0: 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台湾。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就当个好好放下。

0: 邱女士是新余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定居东莞已经11年。
1: 你吃吗？
0: 离乡日久，邱女士常常把乡愁包裹进一碗地道的卤肉饭中。热油爆香红葱是卤肉饭的引子。台湾产的米酒和酱油则是卤肉饭的灵魂。卤肉的同时，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让汤汁更粘稠。文火慢炖，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鸡脚焖到酥烂，卤肉刚好出锅。一碗白米饭，一勺卤肉臊，咸淡适宜，滋味俱全，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1小时车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10万人。从此，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正宗的家乡味；在东莞人看来，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经过烘焙的红面线，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口感绵软，与卤大肠相得益彰。碗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被复制到东莞。

0: 把墨汁收一下。
1: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心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

龙须菜、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

人流交汇，带来风格迥异的美食并肩杂处碰撞发酵。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

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40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10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2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冷水，冲掉淀粉残渣，米粉根根清爽。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

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外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又滑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从最古旧的街巷到迅速生长的新区，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瓜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要喷吗？
3: 很好吃。
4: 一口。
5: 哦，对吧，很大
2: 大吃。
1: 一烤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位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

0: 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如今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

0: 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火麻仁，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的植物籽石，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阿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那在这里。
0: 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广府、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刀工精致的火腿丝、鸡蛋丝与青豆垫底，铺陈清甜的底味。温油浸熟鱼肉，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姜、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

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撞。蟹汁撞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酒香、蟹甜、蛋羹油亮，层次分明。

0: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夜幕四合，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搬穿衣裳，老板，出来，给我点点。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蛤，一个蒸，一个整，一个想煮，一个煮，反正都一样也行。
1: 蒸一个，整一个，搞一个，想好，好干的想冲。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10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

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0: 从炒粉炒面到动物内脏，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
1: 阿姨在这吃的，回家洗手。
0: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

菊花阁。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安熟于心，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蛤开口，立即起锅。蛤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只要花蛤卖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有时是子夜时分，有时会更晚。这样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度过了14年。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财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午夜深下，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晚稻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疏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到来，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

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几位老人如约而至。他们是才疏多年的朋友，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才疏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才疏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市、硝烟之地、世界工厂，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0: 好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叫小多，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嘛。我外婆嘛，他们在那个浦江，就离我们邛崃可能就10多公里嘛。他们也养了很多鸡啊鸭啊，每天就在整个园子里面跑过来跑过去。无论是这里的植物啊土地啊，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吸引我。我你买那株
1: 非常我这株这样的花开好整齐哦，你看。
0: 嗯，那个花就是粉色龙沙宝石，它应该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种月菌，淡粉色渐变的那种。有点像桃子哦。
1: 那桃花会有。
0: 可以天气凉快点，在这边看呀。
1: 好多还是好多人在看。
0: 嗯。
1: 来，你打牛门，还是头里针。
0: 嗯。当时这个龙沙宝石在整个村庄里面讲，它是独一无二，是唯独的一颗。然后我外婆她头部有脑血栓嘛，现在腿脚不便，当然她很开朗、很热情的那种。我外公的话，他就比较闷，就不太爱说话。那是也是一个春天嘛，我外婆就坐在那个竹椅子上看着那个花，然后她就说平时你们不在的时候这个花来陪着我。它长得很高，挡住了后面的山，就让我觉得不再害怕。你想不想我在这儿种更多的花？
1: 想
0: 啊。想，所以说我们萌生一个想法，就改造一座花园。
1: 种嘛种？
0: 我种。是吗？
2: 我们房子哪位买？
0: 哦，
2: 这像没房子不？
0: 这房子他自己对，自己的婆婆。
2: 嗯。
0: 因为这一次地震中，就这个房子就垮了一半。我外公比较爱在这里面来放一些财物啊，那些东西啊，他就怕这个房子垮了。
1: 他的房子怎么要这样？他说要。
0: 我们小时候呢，就拿那个挖挖机把这房子给拆拆掉，拆掉之后把人家挖缸弄来挖松，然后种菜。
1: 这面可以让摘点李子啊、桃子啊，你花也好看，对不对？
0: 嗯，可以种点水果嘛。哦，
2: 他把挖来，我也觉得也可以。
0: 嗯，可以。
1: 我两个都好看。

0: 那天晚上我们就也在乡下做饭嘛，大家围坐在一起就谈论了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外婆想要一个红色的花，我舅妈可能喜欢那种粉色的花，舅舅可能说你可以种一些果树啊这些，那就说可以把他们的想法综合一下。自己可能一个人完成比较困难吧，邀请海妈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1: 我们认识是因为我们花园节的时候，啪叽怼着我，给我抱了这么大一个龙沙宝石，他说送给你的，海妈。我愣了，有点不知所措。我你这路边好安逸啊，
0: 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盆儿。
1: 你最初想到盖这个花园的时候，你想到过盖啥了？
0: 其实我喜欢那种很乡野的花园，不是说很单一的，我就说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我觉得我所种的东西要融入这个环境。
1: 我们的花就种在这一个小块地儿，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种两棵银叶金合花，也是可以的。
0: 嗯，可以，也比较符合他们想要的那种。
1: 他们想要的，你的理解就是要开得
0: 绚烂，我觉得
1: 就是
0: 铺天盖地的开，
1: 排山倒海。

0: 很兴奋，我觉得房子拆了，我觉得整个庭院很开阔，心情也更好。
1: 到那娃娃抬点，这年纪娃丢了。
2: 我大舅妈想种李子，然后我小舅妈想多种一些花，然后我想两个都种，我就比较贪心，两个都种。
3: 外婆她就特别支持啊，也特别开心。更期待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回来啊，就围绕这个东西去劳动呀，去怎么样，就特别开心。

0: 我们一大家人聚餐的时候遇到下雨嘛，然后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街沿边或者在那个厨房里面。突然间想，我们家缺一个能遮风挡雨，缺一个能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的一个地方。我说要不我们就改个餐厅吧，然后我们就把整个的布局全部完全改掉。
1: 小猪可以这么抬的，啊，可以的，哦，是啊，真心帮忙可是帮，可是帮你亏。来吧，来吧。哎，你的小猫很好，这我怎么这我？得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一个花园餐厅的一个场景。
2: 老魏，
3: 来，切。
2: 老魏，
4: 哎，物业出来呗，这边。
2: 楼上马桶顺着了不？
4: 对对对，
2: 我有。哎，江江。哎，江江。哎，哥，都拆五楼房子哦。拆五楼房子哦。
5: 那你不然，你俩那消防子不拆五楼，那也真要嘞。
2: 哎，西哥，当然。你要给我拆一次的嘛。
4: 我拆好的。
2: 当时我想象的门是一个比较矮的那种，从那个区域看出去。 就像人类噎住了咽喉一样，不能呼吸。
4: 弄来我那栋门子，你要买开的那个。
2: 这房子来这儿要不得，你等于你房子面前有多一个房子，你不能这儿是一个大的很有关键窗，然后前面有多个东西把挡到。
4: 我觉得不要，对，好难的看哦。
2: 我觉得花园就是一个让我们一家人能够一个很安静，一个很休养的一个地方。 我不希望有那么多条条款款、框框架架。
6: 放房吧，放房。

0: 好就把爪子叼回就行了。
1: 那我们来做一起来弄嘛，他们就设定一个2米宽的路。

的时候需要把这些花全部摆好了间距，最后再摘。嗯，脑子里头一定要想两年以后或三年这个花它的样子它的高矮，然后再走进去在那个地方坐到看，看了把每一个花都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它最终的高度。每棵树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形态，每棵植物都有脸，脸就是它的正面，正面要对到你最想要看。

0: 就我觉得我工作是比较枯燥的那种。种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麻烦啊，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啊，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修剪一些花草啊，整个人就特别静心。
1: 我想就做点豆子就行了，大概红烧肉好吃。哦，他我说的，我聪明，那个黄豆点起就不管它。
2: 我女儿特别交代了，要给她种胡萝卜。
3: 这是小都带动，把这些大家都带动来，噶，然后把这环境弄好啊，赏心悦目了，噶，大家是和和气气的，噶，家门口就是风景。
0: 其实我觉得享受的并不是花开的那几天或那个瞬间，其实享受的是从贫瘠的土壤种出鲜艳美丽的花。

0: 那睡几点睡得干哦？
1: 那睡后几点哦？
0: 想啊，
1: 想得挺久。
0: 今年嘛，我觉得是小院最特别的一年，是我们整个这几十年来这个小院最美的一次。
2: 反正每次从家里面到就是乡下，我都觉得很清新的感觉。我们花园里的花也开了，各种颜色的色调，我也觉得很欣赏，很治愈。
0: 啊，厉害！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是每两周才回来一次。
1: 这个月，至少五秒，至少个脚步。嗯，你回来就回来耍哦。
0: 但是因为我们改造了这个花园，我们就约定好了，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天都会回到这个花园，一起做做饭、种种菜、浇浇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花园更像一个纽带，就是说我们能坐在一起聊的东西更多了。
3: 师傅，你也接个麦。
4: 他那里没纸吧？他害怕纸吧？

0: 好脏。
1: 然后对我来说，这几年的变化就是，不能说它往好了变，也不能说它往坏了变，就只是说顺其自然的让这个环境越来越优美了，越来越漂亮了，我是很喜欢的。
2: 我觉得我的远期计划，我会搬到乡下来住，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到乡下，然后早上就开着车去单位，就说我更多的时间会用来亲近自然。
3: 我想打一个。
4: 其实我觉得。

0: 建花园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能够建好的一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建一座花园需要我们的一辈子。
1: 好不好看？
2: 脸都笑僵了。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慢走啊。
1: 走。
2: 老娘。
3: 哎呦，那娘们儿娘。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4: 老娘，
2: 哎呦，你看谁回来了？谁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
4: 不赶上，
3: 那也不撵上。
4: 太久了。
2: 我的四轮你能？你说撵还是撵上吗？
4: 哎呦，
2: 快！我不撵啊！谁回来了？
4: 哎，不赶紧剃头了？
2: 娘，哎，你家回来啊？啊，来家喽。

0: 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棵，哦，是我姥爷，就是这棵跟那棵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嗨，
1: 小子微微吐一下。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

0: 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1: 谢谢，长得帅。
2: 老爷，老爷。俺现在30年前种下的这牡丹花，哎，让我有那个素材。传统的不只是安逸，重视那个精神。
3: 身体健康，
2: 万事如意。
4: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啊

0: 早年时候吧，就连颗月季都不敢去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会儿也是个老头了，家有一块的月季。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了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
0: 时候
1: 就有了仨孩子了，小的时候不到一生意，他得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那我就到我家先去，人家干我就干。
0: 我觉得少干一点，他非要。他比我进步啊。
1: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围着院子转转，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上你得说它像个有的大开始上的那个花苞似的，年轻少女也好，再开开你看像贵妇也好，大咧咧的，大壮壮的啊。它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东西，有灵气东西。他已经把他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了，应该把他照顾好。
2: 那以前这学怎么养花呢？这都得从这个上面看，是不是？再就是看这一些，
0: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也不行，
3: 还是得实践嘛。
0: 哎，通过实践，多年那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理的把他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他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枝还是不错的。真正讲的话，还他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2: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0: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要选个饱满的，五公分一颗，冬以后好一栽。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加热的形式它就不变了。
2: 哦。
0: 加热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时候，其实要包牡丹，我是不用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记住以后
2: 没什么问题。
0: 对，这就问题不大了。
2: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

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那多了，啥多嘞？
3: 咱不是在把柄，是不是？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三十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他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他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里边就是土特，
3: 很模仿的哈。
0: 嗯，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花也我配的。
3: 一级星，哎呦。你不是，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嗯，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边要的，
4: 你不就是花，不就是活的花？
2: 那贴车上。
0: 嗯，这个网大了，太长了。
3: 这大雾太阳，
4: 就是想这细给整了。
0: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3: 好了，
0: 这样花期才能。
2: 哦，这样多
0: 开心啊！
2: 多开心叶子，
4: 照那个太阳的哈。
3: 那个春天牡丹花开的时候以后，真干个人来讲，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早起拉拉灯，落着毛扎堆儿，不光是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它越短咱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

它的夜行，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就看我长得比较帅，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真的。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是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了。

0: 这个。嗯。
1: 哎，今天不错啊。你在这看啊。
0: 再看地方今天。
1: 啊，地方可以看一看啊。嗯。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嗯。
0: 长个种子，就是留后代嘛。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难道说你的国广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我杀死娘娘，
4: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4: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我从前呀，只知道玉茹有本事，哪想到我们九思居然有一天能当上了知县。
1: 咱们家尚书、宰相都出，我一个知县有什么好怕的？
0: 那可不一样。九思是凭自己的本事挣到了知县，就像玉茹也是凭本事经营着红红火火的花荣。我前半辈子呀，天天盼着我儿能立起来，到今天终于能放心了。哎，我儿这么出息，我心里高兴，咱们今天好好喝几杯庆祝庆祝。来
1: 来，
0: 来来来，快吃吧。
2: 娘，
0: 哎，
1: 来，靠我点，
2: 写希望了。
3: 少夫人坐着，我去拿。
0: 什么糕点呀、啊？说的这么热闹。
3: 点点是件好事。那京都最顶级的花糕铺子白玉京，如今在咱们幽州也开了一家分铺，就在花荣对面。我原想着今日买一盒来给娘尝尝。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白玉京的掌柜说是久仰豪商江柔的大名，非要送一盒招牌的梅花糕给您尝尝，分文不收，我怎么推辞都没用呢。
1: 乔乔，您这人虽然不在江湖，可仍然有仰望者。哎呀，白玉京的糕点连盒子都这么精美，我还是小时候在东都吃过。
3: 娘，
4: 这等精巧的糕点得配上最精致的器皿，应侯随我去厨房拿些好碟好碗来。

0: 这梅花糕有何不妥？
1: 白玉京原是我娘家的产业。
2: 老婆怎么不知道？
1: 它不只是个花糕铺子，其实是你舅舅布下了一张传递重要消息的大网。若是一般的消息，就犯不上白玉京如此兴师动众。今天这梅花糕能送到我手上来，说明是有天大的事情。

0: 施工程，内青银长子重聚东都，再续天伦。
1: 嫣儿，你双亲缘浅，还在襁褓中，父母便双双病故。我父亲同他父亲是至交，就把他认作义女，一直养在我们家里。

0: 那时候他我还有念明，我们三个是一起玩大的。燕儿性子天真柔和，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执拗的事情，便是非要嫁给梁王。你瞧瞧他在信里说的，等他当上皇后，念明便是相国，我是一品诰命。真到那时候，我们这一家人又能像小时候那样在东都团圆了。
1: 那您的意思是投奔陈毅？
0: 嫣儿，他总不会害我的呀。
1: 我也相信姨母，他定然是盼着咱们好。只是姨母所托非人，梁王行事不择手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还记着他拿我的婚事做法子，用咱们家换取政治筹码的事吗？他这人本就不是良善重义之人，江家、顾家乃至天下百姓在他眼里不过只是棋子罢了。而且梁王之所以能剑指东都，是因为各州节度使们并不能拿他做出头鸟。就算他黄袍加身，那也是逆臣贼死，这各州虎视眈眈，他能坚持多久呢？
0: 哎，我上了岁数，这眼眶子浅也罢，如今顾家是你们当家，终究要去哪里，还是由你们决断吧。
1: 这些时日，咱们也发汗的清楚，范杰氏是真心为百姓，希望天下安定的人。咱们若是真的想要团圆，那还是应该坚持最初的想法，榨干忧愁才是。
2: 会团圆的，娘。等天下太平了，咱们就救出舅舅，再把掌柜的们都寻回来，一起回扬州，像以前一样。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娘是聪明人，一时念旧，会想明白的。
1: 可咱们既然暂定于潞州，若是被人发现和梁王有这层关系，恐怕对咱们不利。
2: 姨母姓陈，不姓江，一时都还瞒得住。
1: 可如今梁王是天下的霸子，这层关系迟早会被扒出。与其
2: 让旁人发现，不如我们自己跟范杰氏说，占个清白。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此事关系重大，不用太过直接，我还是先找周兄商议一番。
3: 周兄，我有事和你说。
4: 我有重要的军务在身，明日找你去聊。
1: 梁王妃是我姨母，
3: 周兄，真不能说。
5: 你或许是没听说，前些日子，我父亲抓了梁王手下的一个探子，连家带口还有家眷全部都杀了，一个活口不留。就此，我知道你生性正直，你们顾家虽与梁家有瓜葛，但是绝非同一路人，这我都知道。可是我父亲生性多疑，做事又不留余地，眼下这个时机说巧也不巧，如果你贸然行事，说不定会给你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1: 周将军和节度使向来宽容，此次雷厉风行，看来只有亲王的打算。
6: 此次会议正为此事，

0: 但是我回来对你们顾家说不定是个机会，见机行事。
1: 哎，兄弟啊，如今已经不是你我跟随父辈征战沙场的时机了。
2: 各地的节度使他们都作壁上观，守着自己的地界儿，囤积兵马，
3: 只想做他们的土皇帝。
4: 周爷，如此机密军务，你带个外人来成何体统？
5: 顾大哥不是外人，他是我大哥。

0: 梁贼以黄袍加身，自称天子，纠集30万反军，围困东都，狂妄至极啊！如今各州拥兵观望，打着坐收渔利的主意，为君父分忧，乃义不容辞。我等幽州将士，理当出兵清王讨逆。
1: 诸位。
2: 此事非同小可，大家心里都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疑问，都不必掖着，说来听听。
3: 范伯伯，恕我直言，幽州就算仅仅全境军事，也不过10万，
1: 与这30万叛军相比，实在悬殊。如果我军能与他州将士合纵联合，多方围剿，可能机会还会大一些。
2: 正面与梁贼交锋，你们大家说说，
1: 胜算能有几成？不足三成。倾尽我们幽州的全部军力，才能获得三成的胜算。诸位，你们觉得值得吗？
2: 值得。范伯伯，打不打的赢一场仗是一码事，该不该打一场仗是另一码事。
4: 大哥说的对，我们是大荣的子民，理应誓死捍卫大荣。
2: 说得好，将军，末将十岁给您牵马，如今这把年纪了，还愿再为我大荣拼一回？
4: 爹，周伯伯。
5: 我愿意去。皇上也愿意。好，不愧是我幽州的将士。好。可还有一个问题，粮草不足。
6: 没错，幽州的粮草储备，足够百姓过一个冬天的。
5: 若是10万大军勤王，每一个士兵则要配3个后勤兵，这样算下来，40万的人马就扑了进去。 若想让40万的人马后顾无忧的话，额外还需要大约30万担粮草。
7: 顾家愿为节度使分忧。

0: 兄弟啊，筹粮说到底啊就是做生意，要是论起做生意来，的确没有人比顾家更合适。
1: 可是筹备军粮责任重大，和普通行商岂可同日而语啊。
0: 可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但是我听说他们顾家商号真正的掌舵人是朱母江氏，从那双局以来精神大不如前，那他们顾家还能有人有这样的魄力和手腕一力去办吗？
2: 我曾随周业张氏

0: 在下扬州采买军需，与顾家商号做过生意。顾家的那位少夫人柳氏，就是姜氏的接班人。这个小女子相当厉害，手腕与魄力也都是少见的。听说，她来到了幽州之后，便真正掌舵了顾家商号。
1: 将捐赠家产这样的决定，也是他与顾九思两个人做的。哦，顾九思之妻，竟然是这样的人物。那筹措军粮，让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范兄，如若非要这样，顾家需立下军令状，还有，只能让柳氏一人南下筹粮。
2: 顾家以及其他人，包括那个顾九思在内，都要扣下幽州，方才稳妥。
3: 兄弟，他们顾家已经为我们幽州捐出了全部的家产，如今又南下辛苦地去筹措军粮，倘若再如此，
1: 范兄，我知道你仁义，向来呢又讲究用人不疑。 可是军粮事关战局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谨慎为上。
3: 好吧，他们国家如果真能够尽心尽力，
4: 那也算是大荣义士了。

0: 没想到我们和辽王这层亲缘关系比之前想象的风险还要大。不过若是我们能为幽州将士筹到粮草，镇守后方无忧，也是我们顾家并无二心的最好证明。
1: 没错，
0: 这回我们欠周大哥好大一个人情，多亏他提点。
2: 其实周大哥这个人并不是不懂谋算，只是他心性纯善，待人以诚，为天下事为朋友考虑的时候心如明镜，思虑周到。不过咱们家毕竟是外人，要想博取范节使和周将军的信任没那么容易。若是他们让咱们李军领状的话，有没有成算？
0: 眼下各州粮食都紧俏，成算真不好说。不过就算要立军令状，也要领下这桩差事。
2: 咱们想到一起，两王谋反，始终会牵连顾家，唯一保全我们的方法就是背靠幽州。
3: 顾夫人，为秦王大军筹措粮饷需要立军令状，你愿意吗？
4: 民夫愿意。
5: 顾夫人，军令如山，若约期已到，未筹到30万担粮食，当拿顾家全家试问。其中轻重你可想清楚了？
4: 民妇明白。
5: 顾知县，尊夫人南下筹粮，你就留在望都辅佐少主，不得有失。
6: 属下领命。
3: 好，众位将士立即回营整装待发，明日一早随我同周将军一起出征。
7: 是。
5: 大兄，你也要上战场？
3: 咱们两个幼年之时便在疆场上并肩杀敌，何时分过彼此啊？
5: 这可不行，你得留在幽州主持大局，对付一个粮贼我一个人就够了。
3: 不要再逞强了，你就像一头大公牛一样，仗着自己有万夫不挡之勇，总是在阵前冲啊杀呀。如果我不在的话，谁给你当冷箭呢？
5: 范兄，
3: 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么决定啊。
6: 幽州
3: 就让

0: 爹，玉儿想跟您一起上战场，杀贼逃命。
1: 玉儿啊，幽州的职责将来就落在你的肩上。这样吧，叶儿，
0: 你跟玉儿一向交好，你就留下来，跟九思一起辅佐玉儿。
2: 大兄，叶儿资历尚浅，没有经验。
1: 末将愿意，末将愿意留守幽州。辅佐少主，
0: 好。众位将士，我在年幼之时就随同父亲南征北战，亲眼见到先皇在马上打下这锦绣江山，开创了大荣元德盛世。可是到现在只不过几十年的光景，也落得个四分五裂的境地。
3: 如今要保护我们大荣的百姓，就全靠我们幽州了。
0: 此番出征艰难险阻，虽九死一生，马革裹尸，也要铲平敌寇，保护百姓，还天下一个太平。
4: 是。
5: 这位大哥，顾大哥，
6: 玉茹嫂子，
5: 这位大哥，我是不是拖累你了？男子汉大丈夫，谁不想去上战场？
6: 玉儿，快别这么说了，快去帮你爹整理行装，不必担心，去吧。
5: 哦。
6: 周兄，我知道你为何留下来，我和玉茹提前来谢谢你。
7: 二弟三妹，快快请起，你我之间不需如此客气。我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保守秘密和照顾顾家，范伯伯运筹帷幄，知人慎用，他留我下来辅佐玉儿必然有他的道理。
6: 可你父亲会误会你留在幽州是贪生怕死。
7: 无所谓了，我自幼便不受父亲青睐，早已习惯了。在我的心中，我只希望他们能够打胜仗，平安归来便好。
6: 你自己南下，我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乱世凶相，我不陪你怎么行呢？
8: 这事我们不是分析过了吗？周将军提出让你留守，分明是不信任我们顾家，想要多一重保障。他们身居高位，谨慎些也是应该的。我都想好了，我准备召回顾家那些老掌柜们，组一个商队，一定要带回30万担粮食。等任务完成了，他们就相信我们了。
3: 道理我都懂，可是
8: 有思，我们夫妻本为一体，刀山火海我都该陪你一起闯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我们之前经历了那么多，前番又在黑风寨直面生死，我早就不是从前那个弱女子了。你不是说让我当真正的柳玉茹吗？真正的柳玉茹就是应该走南闯北的。

0: 姐姐早点回来。
1: 你在家照顾好我婆婆，照顾好自己。花荣虽然暂时关了，但时不时还是要去照看打扫一下。
0: 知道的，放心吧，大姐姐。
1: 你是最勤恳的，我放心。
2: 行了，回去吧。
1: 九思，你带玉照他们回去吧。
2: 我就在送一礼，送一礼我就回去。
3: 姐夫，你打城门口就这么说了，
4: 现在都送出望都十里地了，这眼瞅着可就要到蓟县了。
2: 就你话多是不是？想不想去了？不想去，回去呗嘛。
3: 我是我姐钦点的护卫，你不让有啥用？
4: 再说了，谁不知道这孤家里里外外我姐说了算，你排排号。

0: 排不上就排不上，我吃我的软饭，关你什么事啊？
1: 九四，你们回去吧。你要是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0: 好吧。
1: 回去吧。

0: 子，嗯，你这是准备给少夫人写信呢？
1: 啊，
0: 少夫人今儿刚走，您这送信回来还不到半刻钟，
1: 就你话多，就。

0: 二弟，又是三妹的来信吧？哎，这天天追着给我写信，说想我想录得了，烦得很。哦，
1: 看出来了。那个之前你说那个并州秦总兵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人家没看上我呗。

0: 怎么会呢？他们家门第可比你们家要差上不少。
1: 我只不过是一个长史，而且又不如其他的兄长得到父亲的重视。秦总兵自私不封，在而立之年只得了一个女儿，视若珍宝一样捧在手上，人家不情愿也实属正常。别担心，此事无妨，我与他只是素昧平生，这次没成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只不过又让父亲失望。
0: 周兄，我觉着无论是心性品质还是文韬武略，你都应该锋芒更盛一些。你要是有这个意愿，我可以帮你。
2: 不必了，父亲和范伯伯再加上我的兄长，他们心中的夙愿都是幽州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天下能够太平。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既然我们的想法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百姓考量，无论我在什么位置，是否受到重用，手中是否握有军权，也就没那么重要。
3: 可若有朝一日你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呢？
2: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定不负大家所望。
4: 来不及了，快点！
2: 大伯，发生什么事情如此惊慌？
5: 馆长，要下暴雨了，粮食不赶紧抢出来，都烂在地里了。我走了啊！
2: 快帮忙，帮忙，帮忙！
6: 雨下太大了，你先回去避雨，再交给我们就行了。
7: 不行啊，事关军粮，

0: 两位馆长，赶紧喝点热汤，暖暖身子吧。
1: 多谢，
0: 多亏你们帮忙啊，要不这些粮食都烂在地里了。谢谢啊，
2: 谢谢啊，多谢你了。
0: 来来，兄弟们，喝点热汤，暖暖身子。来，
3: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帮忙。

0: 少夫人，所有的粮食都已经清点完毕，除去今天淋雨损耗的一些粮食，一共是25万担，还差5万担，军令如山，一旦都不能少。况且，幽州的将士们还在为天下安定不顾性命的拼杀，不能让他们饿着。可是。
1: 能收上粮食的州县，咱们都去遍了呀。可是，还有一处，
2: 少夫人，扬州可不能去啊！
3: 是啊，少夫人，扬州可不能去啊！
4: 诸位，筹粮这一路，若是没有诸位帮衬，这25万担粮食，我是绝计凑不齐的。 一如在此，拜谢诸位。哎呀，
0: 少夫人，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我们这帮老骨头就天天。

0: 盼着聚在一起，跟着少东家一起做生意呢。
1: 是啊，
2: 如今还要劳烦诸位最后一趟，把盐城这最后一批粮食先行护送回幽州。
0: 那您呢？
2: 扬州，我必须去。
1: 少夫人，
2: 你们先不要担心，我也并非贸然决断。扬州凶险，不仅因为王善权狠辣，还因为他背后有洛子商替他筹谋。但眼下我收到消息，王善权实现独霸扬州后，反而和洛子商出现了局域。眼下洛子商并不在扬州，只有一个王善权，不足为惧。
3: 哎呀，姐，你别说，你这扮相一打眼还真认不出来啊。
4: 是吧，少夫人这一扮上通身的气派比真正的公子哥也差不了多少。哎，
2: 出了这个门，口头上的习惯要提前改一改，没人处也不能放松。若是到了扬州出现纰漏，可是要命的事情。
4: 知道了，苏公子。
3: 得嘞，我这沈公子也记住了，走吧。
5: 公子，少夫人又来信了。
6: 九思，先前筹到的粮食我已让贺掌柜先送回去了，我还要去筹剩下的50000担粮食，你不用担心我。

0: 过了长风渡口，再有半日就到扬州城了。苏公子，咱们真的要下扬州吗？
1: 害怕吗？
0: 你有点儿。
1: 来都来了，不扒下他们一层皮，岂不是白来一趟？
2: 哎，

0: 你是文迪，是假的吗？没有，观察，这个玩笑你可开不得呀。要不，您再仔细瞧瞧。
1: 让车里的人下来，检验搜身。节度使吩咐，进出城的关卡绝不能轻易放过。
2: 我要搜身，他们不就发现了吗？就。
0: 我这兄弟呢，得了风寒，这不便下车。风寒，怕是什么不好的疫病吧？那更得检查了。哎，
3: 喂，馆长，
0: 少废话，看你们鬼鬼祟祺，像是梁王判贼的奸细，给我拿下！
3: 何时巡华？
0: 叶长史。
3: 别动不动就拔刀，把刀收了。
2: 不妨事，让官差搜吧。
3: 啊。

0: 怎么回事？小的在检查温迪，他们不肯下车检查。温迪有问题？没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为何阻拦啊？眼下扬州伤势萧条，税收一日不如一日，面对外部伤的人，不夹道欢迎也就罢了，为何要层层阻拦呢？我明白了，莫非？
1: 你是在故意阻挠他们，留下买路财啊！
2: 叶张氏，没有的事儿，我们不敢。
0: 当真？
3: 可有此事啊？
0: 啊，没有没有。<笑>最好是没有，还愣着干什么？啊，
3: 是是，放行。
0: 哎，
3: 签了啊。
0: 站！

0: 吓死我了，还好遇见了叶公子。不过叶公子为什么会替王善权做事？叶家全家不是已经命丧于王善权之手了吗？
1: 我从小就与叶公子相识，虽不是十分了解，但也知道他绝非苟且偷生、认贼作父之人。况且他刚才一眼就认出了我，却马上帮我们遮掩，可见他绝非真心投靠王善权，想来应该有什么苦衷吧。
2: 苏哥，你的仇人都阴狠毒辣，咱务必慎之又慎。您旧宅子附近是万万不能去了，若让记性好的街坊邻居把你认出来，这麻烦可就大了。
1: 你说的是，
3: 那我们住哪儿啊？
1: 蓝校房。
2: 蓝校房？
0: 住那儿是不是不安全啊？王善权的人会不会来？

1: 您旧宅子附近是万万不能去的。若让记性好的街坊邻居把您认出来，这麻烦可就大了。
2: 你说的是？那我们住哪儿啊？
3: 蓝校房。
1: 住那儿是不是不安全啊？王善权的人会不会来？会。
2: 扬州历经巨变，许多商户都已经易主，唯独这个萧金窟蓝校房，还是西凤娘子的产业。
1: 这说明西凤娘子是王善权的人，
2: 应当是。<笑>好一个灯下黑，不愧是我大哥。
4: 您三位的封字号雅阁呀，在三等，请随我来。
0: 多谢。

0: 公子好生面善呢。
1: 啊，这位啊是咱们蓝笑坊的属家西凤娘子。
2: 西凤娘子，
0: 奴家同公子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苏某是第一次来扬州，从未有幸见得西凤娘子芳容。
0: 听公子的口音，是北方人呐，幽州来的吧？许是奴家认错了。
2: 西凤娘子好耳伶，苏某的确打幽州来，只不过幼时在盐城长大，也算是半个江淮人士。
0: 不会吧，竟是一点南方口音都听不出来呢。
2: 不到十岁便举家北上，如今旧宅都不在了。
0: 看来公子有故事。
2: 离乱之时，何人没有过往呢？
0: 天下离乱，蓝笑坊却仍是一处富贵平安的地界。公子宿在此地，便可安心了。
2: 借西凤娘子吉言，
0: 请。
3: 哦，原来姐当时你拿刀抓我姐夫的地方就是这儿啊！
4: 别瞎说。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西凤娘子往我这儿看的时候，我头皮都要炸了，一句话也不敢说。还是少苏公子厉害。
3: 哎呀，那是，这我大哥是谁呀？啊，口音是一点也不露怯啊！这一路上，甭管走到哪，没几日便把当地的方言学得八九不离十了。哎呀，哪像我，哥在幽州也待了有些日子，这一张口啊，还是那沧州的那口茶字儿。
2: 希望西凤娘子不要认出我才好。
4: 不会的，西凤娘子开着蓝笑坊啊，每日见无数生面孔，她与您只打了一次照面，况且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就算是神仙也该忘了。
2: 略歇一歇，你便出去打听我们需要的消息。
3: 哎，好。
5: 有人送信到这间客房。

0: 他果然来了，想要筹粮，扬州是避不开的地方。
1: 主任，他如今住在蓝笑坊内，正是您的视线之下，要阻碍他的行动吗？
0: 阻碍他做什么？刘老板又不是我的仇人，想要筹粮，我就再帮帮他。
2: 吃黄米饭，娘。乖，野菜汤也挺好吃的，娘给你做野菜汤吃啊，咱回家。
3: 我想。

0: 谢谢你还相信我，我以为你说到信也不会来了。我相信这个世上，任何人都会违背君子之道，但你不会。你约我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吗？你此次的目的是为了筹粮？
1: 我可以帮你。哎，姐，你回来了。我打听到了，这扬州节度使王善权在扬州自己当起了土皇帝，抄了很多富商的家，还嫌不够，还私加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反正现在扬州城的生意呢也不好做，很多老店呢也都倒闭了。现在唯一称得上生意还算比较好的呢，就是这王善权自己开的善记钱庄。
0: 放高利贷，
1: 我听说杰尼口里说过那个骆子商替他筹立和开办起来，他现在呢把骆子商也踢出局了，自己吃起了独食。
0: 好啊，恶人自有恶人磨。
1: 还有啊，这善记钱庄，就是咱白天遇到的那个大姐你的故交，叶世安在打理。叶世安现如今呢是王善权的幕僚，担了个长史的虚职。 实则呀，就是替王善权办理各种杂事儿。姐，这叶诗安替王善权卖命，咱信得过。我看他今天白天好像认出来了，我觉得保险起见，这人留不得。今天晚上我就趁着天黑，一刀杀了得了。
2: 盛明，南爷我的命令，不许你擅自行动。
1: 哎，明白。
2: 扬州的粮价如何？
1: 三两一担。
2: 这么贵？
0: 我们的钱根本就不够买五万担嘛！
1: 是啊，不仅我们买不起，我看扬州的百姓啊也都快吃不起了。哎，你们是没看到，那些个粮铺掌柜一个个的都势力狂妄的很，不知道的还以为卖的是珍珠呢。既然钱不够，就少不得去照顾照顾善记钱庄的生意。
3: 来，各位老板请。
0: 沈明，你带些人扮成各地豪商，
4: 这次
0: 去各大粮铺买粮。
4: 多谢孙老板了，多谢各位老板。
0: 告辞。速度要快，
3: 老板慢走。
0: 而且多放下话来，要买更多。
3: 小公子，
0: 你将我们买粮的钱拿一半出来，放到善记钱庄里。
3: 小公子收好，慢走。

0: 真没想到这个月账上这么多钱啊。只是这钱进来了就放在账上，若是这钱都放出去的话，是不是能多赚点利息啊？
1: 可是最近这扬州的商户倒闭的倒闭，亏损的亏损，没人敢再进货压货扩张生意了，这接待的主顾是越来越少啊。
0: 那若是亏了钱，节度使怪罪下来，你们有几个脑袋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把这些钱带出去。
1: 可是没人来带怎么办？
0: 没人来带你就不会想办法吗？若是你们如此行事，我就只能去节度使那儿告状了。
2: 别，叶长史，别。
3: 对了，最近好像粮食涨价了，那些粮铺的老板很有赚头。
0: 哦，
3: 原本三两一担已经很高了，最近来了一些外地的商人，财大气粗，敞开了买，又涨到了三两半一担。
0: 那得让这些粮铺老板来借贷囤粮啊。
3: 但粮铺的老板都非常谨慎，毕竟粮价已经在天上了，他们也不敢多压。

0: 那就放出消息，就说是节度使府里传出来的，各州大乱，粮价还要大涨，至少三倍以上。
1: 三倍？
2: 可是，三倍，这可

0: 哎，慢走！哎，拿着去，买点儿去。哎呦，二位久等！哎，掌柜。郑老板、朱老板，你们也是来借贷囤粮的？
1: 可不是嘛，这都卖到了8两一担了，还被抢光了。这才拿到呢，啊，且涨呢。总计63,000两。这一个月怎么借出这么多高利贷？利数提了30%，总利还涨了8分，他们还加了贷。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把粮价要涨的消息往外一放，粮铺的老板就都来借贷囤粮了。粮价怎么涨得这么快？据说有一个沧州的富商，姓沈，人称沈半城。因为沧州缺粮，他就一掷千金买了咱们扬州的粮食。这消息散出去，各州就都知道我们扬州粮食富足，买的人多了，自然粮价就上去了。这粮铺的老板呢，就都借贷囤粮了。 单说这个月吧，光咱们的进账就叫上个月多了10,000两，做得好，做得好啊，叶长史，看来你不光是块读书的料，打理钱庄也做得好，我重用你，看来用对了。节使谬赞，那是安。
2: 就先行告退了，
3: 去吧。什么名门清流大入之后，为了活命，还不得在我们家做一条听话的狗？
2: 主人，在柳玉茹的搅动下，扬州的粮价已经涨上了天，再这样下去，是要彻底乱了。
3: 通知扬州周边我所有控制的大小商铺，一律参与查问。
4: 涨就囤，跌就抛。我想要搅乱扬州，而且帮他再添一把。
5: 是。
4: 这下可以大赚。粮价好不容易涨上来，我可是囤了900担粮啊。郑老板，今日的粮价是10两银子一担，我看用不了多久就会奔着15两而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区区900担粮就想大赚一笔，我看你呀是太谨慎了。我也不瞒你了，我和吉老板我们俩可是各自囤了2,000担呀。2,000担！掌柜，
6: 再多带一笔，我也存上2,000担。好，好，好，好。
7: 主任，扬州那边又来消息了，昨日粮价已10两一担，
2: 动作还挺快。
7: 主任，那接下来呢？
2: 接下来，等着王善权来请我回扬州。

0: 把我们之前买的粮全部放回到市面上。啊！
1: 兄弟们，所有的粮食呢都现货抛售，一袋都不用留啊！好。
2: 石老板，啊，您刚买完，怎么又要卖啊？
1: 买多了，这原本呢我还担心粮食不够，没想到我们老家这粮食啊大丰收。

0: 粮食多到都烂在地里，所以还是便宜卖了。去吧。
1: 哎，好。
2: 兄弟们，加把劲啊！
3: 说小桥口那边有人抛售粮食，比店里便宜。
4: 老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5: 赶紧降价，
4: 先下手为强。
5: 好。

0: 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粮食，要是打在手里，这可怎么办呀？
1: 养吧。
2: 现在一两一担了，
3: 少夫人，我们的钱已经够买5万担粮了。好，这次把扬州这些囤积聚起的商人扒一层皮，让他们伤筋动骨，日后扬州也会安稳很多，不会给幽州添乱。
0: 是啊，那咱们现在赶紧买房赶紧走，这要让骆子山发现咱们炒低粮价，到时候来抓咱们，这可就麻烦了。
3: 眼下的价格，买粮是够了，可是扬州的百姓还是吃不起。
4: 再等3日。好。哎，这位公子，买担粮是吧？哎，姑娘，买担粮是吧？
5: 这到现在一担都没卖出去。
6: 买点粮食吧。
7: 要不降价吧？6块钱一担粮，6块钱一担粮，6块钱一担粮，6块钱一担粮，粮食降价了，今晚吃黄米饭好不好？太好了，我要吃3碗。 娘带你去买啊！老板，老板，给我装一点，给我装。老板，再加一点吧。好，快点，走，买到了。收粮。得令。 少夫人，那我呢？你去善济钱庄，把我们放那儿的钱全都拿回来。

0: 叶正师，这怎么愁眉苦脸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漂泊与君雕了跋涉江湖客，笑吟道士。几位与我共事日子也不短了，所以我在想啊，关于各位身家财产之事，该不该告诉各位呢？
1: 是
0: 到底什么事儿啊？各位可有钱财存在善济钱庄啊？啊，这善济钱庄啊，罢了，还是不说了。
2: 哎呀，叶长史，您就别卖关子了。
3: 是啊，您就告诉我们吧。
0: 是，他们账上钱不多了，抓紧时间兑现吧，再不兑现就来不及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还有啊，都是自家人，切勿外传啊。
2: 多谢叶长史。
4: 通知夫人去善济钱庄把咱们存的钱都取出来。
1: 是，
4: 还有再派人去一趟二弟三弟家，就说善济钱庄快没钱了，让他们赶紧取钱。
1: 是。
4: 哎，还有什么三舅啊五叔啊都得通知一声
1: 啊。是，
4: 快。
5: 这次多谢孙老板了。
6: 陈老板客气了，
5: 告辞。
6: 慢走。

0: 船。
1: 加不了了嘛，都是这个价，加不了了。
2: 老板，老板，哎
1: 呀，加点，
2: 就这点啊！
1: 哎呦，不要！哎
2: 哎，老板，
3: 老板，
4: 掌柜的，你再宽限我几天吧，我求求你了。
3: 宽限？打！
4: 我一定会还你。哎哎，
3: 把东西都翻了，使劲打！

0: 你说你们是不是一群蠢货？让巡防军全城搜查，把岛梁的、姓沈的那个赶紧给我找出来，听明白了吗？
1: 。
0: 你还不去？
1: 是。
2: 你蠢货！
3: 叶公子，叶公子做得好！你我这番里应外合，不仅把扬州的粮价压下来了，还让王善权的善济钱庄受到了重创。
4: 善济钱庄经不起大批储户的挤兑，已经倒闭了。
3: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不然王尚权一定会为难你的。
4: 可是韵儿还在王尚权手里啊。他当初为了保全我的性命，不得已背身了王尚权。而我也是为了保全他，所以才为王善权卖命。如今我们兄妹二人哪儿也去不了啊。
3: 你在信中写给我的我都看到了。王善权这个畜生。叶公子，我们一起想办法救韵儿出来，然后一起离开扬州。
4: 先不说这些了，你看谁来了？

0: 娘掉下悬崖以后，就奄奄一息，还好是叶公子救了我，娘才能见到你。
1: 叶公子，叶公子他，
0: 玉茹，永生难忘。
1: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0: 我没胃口，撤了吧。韵夫人，撤了吧。
1: 真当自己还是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

0: 你这是何必呢？女子的命运本就更苦些，高门贵女也好，勾栏瓦舍也罢，乱世来世都是一样的。叶姑娘，如今这世道，你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性命无虞，衣食无忧，已经算过活的不错了，何必一直拿着世家千金的款儿？
1: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像杀害我全家的仇人，像是谢恩，在这世上，不是有口饭吃，就叫活得像个人。西凤娘子，你没有见过我的祖母，我玉茹姐姐。 那些在乱世里依然顶天立地的女子，像你这样被人当个玩意儿的宠着，就千恩万谢，我做不到，我恶心。你倒也不必替他们整日盯着我，横竖我现在已经被王善权攥在手心。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这辈子，叶姑娘，你才多少年岁就受起这辈子？在他手里有我叶家人的累累血债，想让我心甘情愿的笑脸相迎，绝不可能。
0: 你是良家子。 不懂男人那些龌龊心思，奴家教你个乖。男人都是些喜新厌旧的东西。你才入府一年，王善权便新鲜了你一年，差不多该到头了。这两日，你可见着他一回？
1: 若他再也不来恶心我，沈父我保佑。
0: 你不在意自己，那叶石安呢？
1: 什么意思？叶姑娘，你当真以为叶石安的命是你委身于王善权才保下的？
0: 扬州大乱后，王善权急于用人，也急于为扬州那些根基浅薄、又不值得大动干戈的世家打个样儿。他得让扬州人知道，只要为他做事。 不仅能保命，还能博一个前程。叶石安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如今扬州已定，一年前染遍血色的石板路早已冲洗干净，世人见望。叶姑娘，你与叶石安已经没用了，你的牺牲和坚持什么都不是。
1: 你不愿意见我，没关系。没几日，你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我了。你若以为就拿这几句没有根由的话吓住我，你看错人了。
0: 还有个事儿。 叶诗安为王善权经营的善记钱庄已经倒闭了。王善权最看重的就是钱了。

谁要让他亏了钱，他能要了谁的命？叶姑娘，你是聪明人，有没有吓唬你，你心里清楚。如今，你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趁早了结了自己，断了叶诗安的牵绊，好让他能脱身；要想活着，就向王善权屈服，学着其他姬妾逢迎讨好，趁他现在还没有厌倦你，将这份宠爱牢牢把在手心，当做自己的护身符。可人要是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仇也没了，恨也没了，该怎么选择，你要好好想明白。

0: 真好看，还是素了些。要那么多珠穗做什么？怪沉的。我就喜欢素雅。这旁人送的簪子呀，就是不如玉茹姐姐送的好看。那是我们韵儿生的美，吉吉啊，就是大姑娘了。往后也不知道是扬州城哪家公子这么有福气，能做我们韵儿的如意郎君。扬州城的青年才俊，连我哥哥都比不过，我一个都瞧不上。
1: 我往后啊，可是要去东都选婿呢。要到东都选婿啊，你可是跟我说过要一辈子跟我做一家人的。若真是嫁到了东都，咱们俩就没法玩在一块儿了。
0: 那我就一辈子不嫁呀？哪有姑娘一辈子不嫁人的？
1: 我就不嫁，嫁人了还得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我才不要呢。 我舍不得祖母，舍不得爹娘，舍不得我哥哥，我还舍不得你。我要一辈子都当全家最宠爱的姑娘，傻乎乎的，太好看了这簪子，
2: 我咽不下这些仇恨，我没有办法。 靠着逢迎仇人活下去，玉茹姐姐，哥哥传话说你活着，说你下扬州了，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我真想再见你一面，可是我们来世再见吧。

0: 这批提回来的商人都闪了，没有那个姓闪的。从沧州打探消息回来的人说，也没听说过沈半城这个人，说不定连名信都是假的。
1: 那梁呢？
0: 梁前几日已经运走了。
1: 骆子山回来没有？
0: 骆公子已经动身了，不日就能到达扬州。

0: 大人，岳夫人，请您今晚去一趟春琴轩。不去。大人，岳夫人方才一直在精心梳洗装扮，还吩咐我一定要叫您过去呢。
1: 他平日里一直冷落我，等我要厌倦了，今日怎么突然热络起来？好吧，告诉他，晚上我去看看。是。
2: 主人，你回来了。找一些做吃活的，趁着今夜府衙的兵都去缉捕炒粮生日，随我出去。是。还好
1: 你这双眼睛过目不忘，只一面之缘，也认出来了。主人对他另眼相看，戚凤自然会对他多一份注意，便记住了。
2: 所有的粮食我已经安排应红还有我娘，庄船先行运走了。神明，救婴儿就交给你了。
3: 啊，放心吧，大姐。
2: 婴儿知道今晚我会去救他吗？他会知道的。我曾了一封信笺，在栗子糕里。江美从小一吃栗子糕就会喘不过气，我送他栗子糕，他定会觉得有端倪。这封信他应该会看到。
3: 啊，
2: 那就好。神明，这给你拿着。
3: 婴儿看见这只簪子，就知道你是自己人。记住，一定要把它平安带出来。我们俩在长风渡口等你们，一起离开扬州。
4: 好，
3: 沈兄，
4: 那里戒备森严，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3: 嘿嘿嘿，放心吧，月黑风高，翻墙入户，劫走各百人，我老本行了。嘿嘿，
4: 拜托了。哎，没有没有，那我走了，姐。
2: 一定小心啊。
3: 好。
4: 哎，对了，这沈兄的老本行是什么呀？
2: 土匪啊。

0: 大人平日里待妾身千般万般的好，是韵儿不懂事，不识得大人的一番珍重心意。韵儿知错了，
1: 韵儿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就好啊。今日有何安排啊？
0: 大人，你我今日喝了这杯合卺酒，以前的事情就都接过去了，好不好？
1: 好啊，非常好。
0: 大人，就这么喝太普通了，妾身有一个好玩的法子。
1: 什么法子？
0: 将您的眼睛蒙上，喂您喝。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坚持制造业当家，广东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突破。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福田深耕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全链条护航企业发展。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当前正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搭建了制造业全链条赋能体系，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并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辟新赛道，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动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在惠东这家女鞋企业内，业务员正忙着将新品上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以前企业主要做外贸贴牌加工，但订单不稳定，没有自主定价权。2024年，企业转型做自主品牌，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开辟了全新增长曲线。
3: 24年的话，大概产值的话是在，1000万上下这样子。到2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值的话已经去到了4000万到5000万。今年26年上半年3000万上下。原来的一个贴牌加工，正常的话它的利润是在2到3块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平台，在这基础上会增加到3到5倍。
2: 作为中国女鞋生产基地，惠东制鞋企业众多，同质化严重。为破解发展瓶颈，当地积极引进新技术，搭建新平台，推动传统制鞋业向智能化、品牌化转型。目前惠东已引进一家 3D 打印鞋龙头企业，打造的 3D 制造产业园预计今年10月投产。
4: 传统鞋一条生产线都要几十个人，我们现在一个人就管20-30台打印机。
2: 依托产业平台与惠东女鞋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惠东鞋业集群加速实现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创造转变。2025年，惠东实现年产鞋9.3亿双，年产值435亿元。
5: 下一步呢，我们还谋划惠东女鞋提质增效的赋能中心，聚焦电商孵化、企业合规、 AI 赋能、人才培育、知识产权等5大领域，构建一体化产业赋能体系。
2: 传统产业加速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培育新幼苗。近年来，广东大力实施 AI 加行动，去年东莞、深圳两地共建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正式启动，已逐步建设芯片应用开发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等，推动消费移动终端智能化升级。近日已发布全国首个全站国产化 AI 眼镜闭环解决方案。
6: 目前算力完成了初步的交付，另外做了13个高质量数据集，我们大概有50TB 的数据规模啊。终端产品的创新啊，也在推进过程中，目前呢逐步在向对外进行发布。
2: 面向广阔的 AI 算力、智能终端市场需求，广东芯片企业持续布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赛道，不断迭代产品，实现精准突围。位于深圳的这家半导体企业车间内，技术人员正精细调试芯片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保障芯品量产交付。从年初的310台设备增至468台，企业的生产规模持续扩容。
7: 上半年我们订单量和营收同比增长了45%左右，人员从2025年年初的197人增长到现在的430人，订单市场需求呈现大客户持续增长的势头。
2: 近年来，广东坚持以新应变、以质致远，推动传统产业存量升级，新兴产业增量壮大。2026年上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72,281.05亿元，同比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9.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动能澎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上工业贡献

0: 率达56.9%，高技术产品产量全线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2%、51.8%、29.7%。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0: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24.5%。单七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继六月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增长14.2%，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分别进出口9901亿、6769.3亿、5825亿、5330.5亿元，增长47.4%、5.2%、3.8%、8.7%。此外，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分别增长44.3%、19.8%、16.5%、33.2%。
2: 当前极端高温席卷全球，我们陆续接到来自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等市场的订单，产品销路实现了从区域深耕到全球覆盖的关键跨越。目前我们的本草清凉产品已畅销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
3: 针对夏季海外市场避暑食品需求持续攀升的情况，我们开设避暑食品出口绿色通道，年内护航避暑食品出口305批次，货值1200万元。今年1到7月，江门关区监管出口食品货值30.7亿元。
0: 在广东外贸大盘中，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显著。前七个月，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是8.3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6.1万家，进出口4.37万亿元，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7.3%，对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3.4%。
4: 机电呢，计算机呀、机器人呢、AI， 包括新能源，他们的高速成长，反映了这个新的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出口的力量。相对传统的这种广东的产业出口产业结构，那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这些新的增长呢，也恰恰是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布局的一个结果。
0: 今年以来，广东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单七月，广东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已连续5个月单月保持3%以上增长。受 AI 链需求强劲拉动，前七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07万亿元，增长48.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增长77.9%。算力金属铜材进口398.9亿元，增长36.5%。总的来看，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优势，在海外补库存周期持续、 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带动下，广东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5: 深圳市福田区是全国楼宇经济最为密集的城区之一，拥有纳税过1亿元楼宇超100栋。福田打造政企协同的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整合资本、技术、人才、产业载体等优质资源，依托线上虚拟园区、线下服务站点、产业生态赋能等举措，全方位护航企业发展。
1: 在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企业前期通过福爱企线上平台提交诉求，即可找空间、找资金、找市场。依托诉求闭环办理机制，企业诉求将得到快速响应。
3: 就像企业的空间诉求，企业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社会物业空间，我们中心平时就一直都有在收集辖区内的

0: 空间情况，因此能快速及时的去进行一个相关空间的匹配。
1: 针对辖区企业不断增长的出海需求，福田统筹整合资源，举办国际供需对接会，联动国际平台与专业机构等，搭建出海通道，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精准引路赋能。
2: 今年我们跟着区里组织的一些出海交流活动啊，拓展了很多海外的资源啊，区里也会提供很多很好的机会跟平台。
1: 当前福田区已设立64个福爱企服务站，通过常态化收集企业需求，将企业全周期发展所需的政务服务以及市场要素资源送到企业家门口。
3: 企服中心它统筹了全区的企业服务资源，但是呢楼宇它又是最了解企业的这么一个经营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服务导入到楼宇的内部，我们的服务就会更加的精准。
1: 推动产业服务从政策帮扶转向生态赋能，正是福田区打造的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通过统筹整合资本、技术人才、产业载体等资源，举办供需对接会、链主对接会等，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堵点。
4: 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把上游、下游还有我们的需求端都对得比较齐，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打磨出来的产品和我们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强。
1: 今年深圳福田区启动新智产业十大社区百万空间千亿资本行动计划，将研发、中式办公、展示、生活等集中在同一个产业社区内。经过半年探索实践，首批新智产业社区已累计落地优质项目63个，总投资额近50亿元。广东台报道。
5: 盛夏蝉鸣阵阵，南粤大地瓜果飘香，广东各地着力做优特色精品农业，同时发展新业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6: 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走进连片大棚，只见硕果垂枝，清甜蜜香扑面而来。这个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主打品种波姬红为夏秋双季果，首批亩产可达1200至1500斤，基地全年产值目标锁定25万至30万元。
7: 社村共建呢是有一个这么初衷的，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品，这个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6: 据介绍，当地的无花果鲜果自八月初起持续供应至年底。位于肇庆四惠市地豆镇的旭和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基地内采收、分拣、装筐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抢抓采收佳期，忙碌劳作的身影勾勒出丰收图景，一派产销兴旺的丰收景象。凭借四惠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8: 呢度近各方面个批发市场可能有啲优势咯，比如讲啊，广州、江南啊、深圳啊、东莞嗰边咯。依家啲水果店派车上嚟装嘅，方便新鲜采摘落嚟，唔超24个钟到市场咯。
6: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眼下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位于和平县青州镇的山角乐农场，层层叠叠的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垂挂在枝叶间，果香弥漫山野。农户们穿梭于果园之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一颗颗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整装待发。
9: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区块，这个市区直营店一个区块。
10: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个和平青州三角乐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6: 当地摒弃粗放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足量有机肥滋养果树，坚守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品质。
11: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

0: 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今天开幕，广东多家出版社首次组团参展。
1: 阴雨天气没有减弱出版人和读者们的热情，书展现场人潮涌动。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一片融合岭南园林风格的区域引人驻足。这是广东馆首次与上海书展的读者朋友们见面。
3: 我们是采用了岭南园林的这么一个美学灵感来进行的设计。上半年就是侨批文化这个火热爆火嘛，我们专门跟广东省档案馆合作，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近百件的这个侨批展品，也希望呢读者们呢能够在选购图书的同时呢，可以去体验，去沉浸的去感受我们岭南文化的魅力。
1: 精致的花窗带来时空穿越感，漂亮的文创送上来自岭南的祝福。来自档案馆珍藏的书信原件，纸短情长中尽显家国大义，结合主题推荐特色出版读物，让读者朋友更立体地感受广东。独特的形式也受到读者们的一致赞赏。
4: 我在广州待过，对那个广东潮汕文化还是有点还比较兴趣。我觉得这个阿嬷的情书是不是电影翻了以后影响更大了？
5: 华晨出版社曾经出过王蒙那个《奇葩奇葩》，那前两年出过一本那个《猴儿和三少》，要珍惜这个机会，要把这几天好好利用起来，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几本好书。
1: 广东台报道。
2: 近期受风雨天气影响，部分演出赛事及大型活动被迫延期或取消，不少外地观众因航班高铁停运无法到达现场，退票诉求随之激增。而退票难长期是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重点。近期审议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增设相关条款，针对性破解这一难题。
6: 长期以来，演出票务市场存在一种傲慢逻辑，即认定票品具有时效性，一旦售出啊，若因消费者个人原因无法观看，主办方经营者的损失不可挽回，因此设立了严苛的不退不换门槛，即使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也参差不齐。那这种做法虽然保障了主办方经营者的票房利益，却严重忽视了消费者作为平等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无法观演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天气突变、身体不适等不可控因素，也有行程冲突等个人原因。剥夺消费者的退出机制，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助长了票务市场的投机与乱象。
7: 特殊的天气或者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那这种我们可以折算相对应的一些比例的赔偿给到消费者吧。演唱会其实也相对应来说，它就是一个票务的消费行为，就跟我们去坐飞机或者高铁，其实是相对应来说是一个消费行为来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像消费者相对应的享受的权益，我觉得应该是对等的。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在售票时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
8: 我觉得它体现了我们法律上讲的一种横平的精神。那你退票，我要梯度给你退票，不是完全的，要根据时段啊、场次啊、座位等等来设置。那反过来，消费者有哪些损失也有一个预期，目的就是在保证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让消费满意。
1: 广东出台条例为治理退票难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彻底根治，单凭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仍然不够。在新规之后，如何打磨出更细致的配套细则，并加强监管力度，显然是必要之举。广东台记者莫小燕报道。
9: 今年以来，深圳交管部门持续推进道路改造升级，打造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三分离通行道路，保障各类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不过，当前改造完成的部分路段依旧存在电动自行车驶上人行道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深圳交警加大现场劝导整治力度。
10: 找非机动车的。
1: 深圳市福田区红利路北侧是深圳首批完成人、非、机三分离改造的道路。 条件较好的路段非机动车

0: 车道宽度达到2米多，但在今天上午8点30分左右，现场仍有不少电动自行车驶入人行道。为此，交警现场开展劝导：“您骑行这个非机动车，走这一条路。”
1: 不能找这下面的人行道，这里条路17的3级分离以后，就是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还有机动车道隔开了之后，你应该找下面的非机动车道，好吧？而在红利路南侧，也通过铁马水泥花箱对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进行了硬隔离，但部分行人会走入非机动车通行区域。你好，稍微等一下啊，找里面，里面安全一点，好吧？这里是非机动车道，你要找里面人行道啊，注意安全。
2: 人身风险大家出行的时候都能感受到，特别是针对我们行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感觉走在这个路上，后面始终有电动车在旁边穿行，很不安全。那么分开之后，整体的通行效率包括这个秩序都会有一个大提升。
0: 下一步，深圳交警还将联合辖区街道在已完成人非机三分离改造的路段，落实常态化劝导管控，引导市民遵守通行规则，真正实现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维护路面通行秩序。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3: 记者今天从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新闻发布会获悉，本届展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交会展馆举行，依托广州市场流通和区位优势，推动更多帮扶地区优质产品借力大湾区走向全国链接东盟。
0: 本届展会设置名优特品农文旅非遗、智慧农业新智渠道四大专业展区，吸引全国近1000家农业经营主体参展，同时定向邀约2000余家专业采购商，覆盖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农批市场以及港澳台和东盟采购渠道。预计3天观展人数超过50000人次，现场及意向签约金额目标有望突破40亿元。就是依托广州的千年三都。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市场优势，流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搭建一个务实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帮扶向常态化、长效化产业振兴的转变。围绕卖得出、更要卖得久，展会期间还将推出广州消费帮扶区域公共品牌最新选及名优产品目录，举办产销对接、电商赋能、采购选品等9场重点活动，多家电商平台将发布助农扶持政策，进一步打通产区出山、湾区入市、跨境出海的流通链条，把一次展会对接延伸为长期市场合作。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4: 日前，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肇庆市、江门市、汕头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按照绿媒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餐桌上的益生菌就选益善臣，

流加强，并携带水汽上岸，再加上切变线南压，我们省的雷雨变得活跃起来。今天中西部地区就由多云天气转为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但是雨一停，气温呢快速上升，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5到36度，闷热难耐。明天雷雨呢四处开花，中西部以及粤东市县都会出现中雷雨，局部地方雨势还会比较猛烈。后天雷雨呢主要在东部市县活跃，局部也不排除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下雨时呢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大家多留意当地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的发布情况，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第六集，诚实做人。
1: 今天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收集一下，来个废物利用，做点装饰性的物件吧。这些不同颜色的布料扔了就是垃圾，但是设计一下就会成为装饰房间的好东西呀。我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能一次就把线穿过针头，这可太难得了。哎，别说，这作品还真有点艺术气息呢。
2: 生姜爷爷，您在家吗？
1: 是谁在敲门呀？听声音是萝卜图图吗？
2: 生姜爷爷，是我，萝卜图图。
1: 萝卜图图，你等一下，我这就过来给你开门。萝卜图图，你又来找我了，快进来，快进来。
2: 谢谢生姜爷爷。
1: 萝卜图图，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生姜爷爷，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忙，但不知道怎么说。
1: 没事，来，坐下来。你就把你想说的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2: 是这样的，生姜爷爷，我发现番茄球球最近开始撒谎了，我有点担心，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快给我讲讲。
2: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前几天我们学校组织跳绳比赛，番茄球球，你知道吗？过几天咱们学校组织跳绳比赛，你要参加吗？
3: 跳绳比赛？好啊，我也想参加跳绳比赛。
2: 那咱们两个组成一组，一起参加比赛吧。
3: 没问题，可是我跳绳跳得不好啊。
2: 没关系的，我跳的也一般，但是咱们可以多练习呀，一定可以的。
3: 好的，我同意，多练习的话咱们还可以拿个好名次呢。
2: 那咱们约定每天跳绳300个吧，这样用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提高水平了。
3: 那就这样决定了，咱们报名去。
2: 走，报名去。学校组织比赛日的当天，许多同学都在操场上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和番茄球球也在操场做着比赛准备。番茄球球，你这几天每天都按约定跳绳了吧？跳绳练习的怎么样了？
3: 跳绳了，练习的挺好的。
2: 那就好，我也练习的很好，我想

0: 们俩肯定可以拿第一名。
1: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2: 同学们，跳绳比赛开始了，第一组选手是萝卜图图和番茄球球。
0: 走吧，该我们上场比赛了。
2: 开始。很好，萝卜图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300个跳绳。开始。
0: 才跳那100个就累成这样。
2: 番茄球球只完成了200个跳绳。
0: 看来我们组是输定了。番茄球球，你怎么跳了一会儿就跳不动了？
1: 我可能太紧张了吧。
0: 真的是因为紧张吗？
3: 比赛输了没关系，以后还有比赛机会，多锻炼身体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0: 生姜爷爷，您说的对，可是番茄球球他说谎了，我觉得撒谎可不好啊。
3: 哦，萝卜图图，你说番茄球球撒谎，你可要摆出证据呀。
0: 我开始也不知道，今天我看到番茄丽丽，我问她番茄球球前段时间在家练习跳绳情况，番茄丽丽告诉我番茄球球只跳了3天就没有再练习了。
3: 原来是这样啊，番茄球球撒谎可不好，我要找机会和他谈谈。是谁在敲门呀？
1: 生姜爷爷，是我，番茄球球。
0: 我去开。
1: 萝卜图图，你也在生姜爷爷家呀？
0: 是啊，你怎么也来了？
1: 生姜爷爷，我犯错了，心里很不舒服，本来是想请您帮忙的。
3: 番茄球球，怎么了？你犯什么错了？
1: 生姜爷爷，我前几天对萝卜图图撒谎了，正好萝卜图图也在这儿，我得向他道歉。
0: 是不是你告诉我在家练习跳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练习跳绳？
1: 是的，还导致我们的跳绳比赛输了，对不起。
3: 番茄球球，撒谎是不对的，只有诚实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也能带来真正的友谊。
1: 我知道错了，生姜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3: 我要把这个好的品质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诚实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品德，只有诚实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才能带来真正的友谊。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 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2: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3: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0: 这是……
1: 我真记不住。
4: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1: 你不怕啊？
0: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谢小的威力这么大吗？
3: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5: 姐夫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1: 他呀，迟早是要走的。
0: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喂，你女儿，女儿，
1: 爸爸，我们现在这儿的情况有变化。郑静波的二哥郑洪涛，他要代替郑静波执行任务。
0: 什么？
1: 静波也被他藏起来了，他还拉着我帮他从监狱里逃出来。
0: 我不是嘱咐过你吗？啊，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
2: 是他带我到农林社找地方给你打电话报告的。
0: 他在吗？
1: 谁？
0: 那个洪涛，我要跟他说话。
1: 让你听电话。
3: 喂，岳父大人，我是郑洪涛啊。您放心，我正跟朱军在一块儿呢。到了端午节，我们两个一定回家拜堂成亲。
0: 什么？和你成亲？
3: 哼，行了。
1: 哎，
0: 喂，洪涛。哎，你看，东野的回帖上写得很清楚，明天上午十点，他准时来喝喜酒。
4: 他们回不来了，就剩咱们俩了。这事儿怎么办呢？
3: 哎，我背你吧。
1: 不，我自己走。
3: 我背你吧，丈夫背了。

0: 话，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1: 我
0: 来漂亮。
1: 哎，
0: 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跟我结婚，谁跟我杀日本人呀？啊！
1: 你放我下来！
0: 别乱动啊！这你要是掉下来把脸摔花了，我怎么娶你？
1: 放我下来吧，好吗？
0: 用手搂着我脖子，
1: 我
0: 快点儿。
2: 不行，我得去找他们。
3: 哎呀，你上哪儿去呀？
2: 农林事务所。
3: 你以为他们会在那儿等你呀？啊？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3: 我已经让克阳去找他们了，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2: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爱感情用事，我真担心她呀。
3: 不是他们自己回来，就是老三领着你女儿还有老四回来。哼，嗯。
4: 日本人打上江，当时我和朱军都在圣心学。淞沪会战一开，我们学校很多的老师都去了前线。我作为一个年长的学生，留在学校做代课老师，领着这帮女学生学习战地救护。这个叫孔醉穴，孔醉穴在这个地方，摁下去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
1: 老师，我没有麻麻的感觉，只是有点痒。
4: 这位同学，来，我帮你找一下，这个穴位在这儿，感觉到了吗？朱军，
1: 老师，
4: 在这里。
1: 这儿吗？
4: 后来我报名，考入了军官训练团，突然应招，上了前线。临走前，我向朱军求婚。前两天啊，我的一个同学啊，举行了一个新式的西式婚礼。
1: 是吗？
4: 没有那个揭盖头啊，头面都没有，这是双方三鞠躬，这婚礼啊就算完了。
1: 那多好。
4: 淑君，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也能举行一个这样的西式婚礼？
1: 学长，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事儿。
4: 我明白了，你这是在婉转地拒绝我。我拿着枪扣着钢盔上了前线，可没想到一直打败仗，我自己也负了伤，只能回到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沦陷了，我们家里出了事儿，为了帮助家里，我只能去当了警察。穿着这身皮，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哼，所以我就更没有脸去见朱军了。

0: 看着挺瘦的，怎么这么沉？
1: 你放我下来，我能自己走。
0: 看着你走，我更着急，还不如我背你呢。别乱动啊！回家结婚，快跑吧！啊，快跑啊！快点！
2: 站住！

0: 红桃是假替静波执行任务，实际上是借机逃狱。坏了，我真笨。
1: 你跑不掉。
0: 有长进啊！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抓我了。我越狱三次，你抓我三次。我加了十年刑，你升了三级，你心里边就这么恨我？一点兄弟情分都没有。我毕竟是你亲二哥。二哥，于果你是祸害，于家你也是祸害。我们家为了你家破人亡。 老太太被你气死，大嫂也死在你手里。为了捞你，我们是倾家荡产。现在你又把老四的媳妇带走，你还想怎么祸害我们家？二哥，自己靠着吧。
2: 这次我不能让你再抓住我了，我还有大事要办。不管你有多大的事，你这次都得跟我回去。红桃，说什么？老二红桃和朱军怎么跳江了？
0: 爸，您别急，您先听我说。他们两个呢，被我们从江里捞出来了，现在我已经把红涛逮捕了，只是老四还没有找到，不知道红涛把他藏到哪儿了。他也不说。
2: 什么？
0: 朱军呢，现在是不能回去了，因为他有协助红涛越狱的嫌疑。
2: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爸，事情呢是这样的，老四跟朱军去探视他。 他就借机先绑架老四，以老四的性命来威胁朱军，协助他越狱。
2: 你一定要在端午节前把朱军和老四带回来，啊？
0: 爸，主要是他们逃跑的时候打死了几个警卫，这事情可就闹大了。而且这个红涛呢，死活不说把老四藏在哪儿了。所以啊，爸，那个老四跟朱军的婚礼的事儿。
2: 你就按做诺木成打算吧。老三，我郑兄，郑兄，你怎么了？啊，我胸口疼。哎呦，心脏病又犯了。来来来，慢慢靠一会儿，来，靠一会儿啊。
0: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把他们全带走。
3: 是。
0: 凭什么？凭什么？我怀疑你们放走了洪涛。
2: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3: 说的红桃逃跑的经过就是证据。黑子，
4: 对，
3: 打电话叫兄弟们过来，把这全封了，尤其是账本，我就不相信查不出证据来。
4: 是。
3: 哎哎，
4: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我别打，
4: 胸口不许打。
3: 哎，你要干什么？别打！
4: 哎呦！
3: 哎，别动！别动！
4: 知道我是谁吗？啊！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慢点，走。哎，走。哎，哎，哎，哎！我说你不要命了，这么高的地方都往下跳啊！啊，不要命了！
2: 我什么也没来得及想，我看你跳下去了，我也就跟着跳下去了。找个地方，歇会儿，快点。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静波要是找不着，你说怎么办呢？这取消婚礼也来不及了。好你个老二洪涛啊！

0: 你竟敢对你的兄弟媳妇儿图谋不轨，你这个畜生，你要是敢破坏我刺杀东野的计划，我在内屋给你预备了一口棺材，不是你老二洪涛睡在里边，就是你爸我睡在里边。
1: 现在关键是要把静波找回来。

0: 即便是静波回不来，这出戏也要演下去。哎，因为现在已经不能再收场了。
1: 诸位，我这个人跟我二哥呢，有一个本质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二哥他做事不守规矩，而我是最讲规矩。我一直把我当做我们郑家的顶梁柱，但是即使我二哥坐了牢，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偏心他，所以啊，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洪涛，我要把我四弟还有他的女朋友朱军带回到我爸爸面前。这回我也让我爸爸好好的正眼看我一回。
2: 而且洪涛那个混蛋竟敢抢他们探长的女人。
1: 闭嘴，你们都是洪涛的人，洪涛跑了，现在正在武汉城里。今天晚上我把你们全都给放了，你们给我到武汉城里好好玩啊！一定要给我找到洪涛，最起码要发现他的线索。赏金呢，典狱长应该都跟你们说了。老肖，
3: 哎呦，
1: 你藏匿的那些巨额财产是不是都让洪涛给敲诈了？
3: 是。
1: 只要你们帮我找到洪涛，我答应你们，洪涛所有的财产你们大伙分。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如果你们找不到洪涛，那你们就有什么吃点什么，及时行乐，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典狱长，
4: 到，
1: 把他们放了吧。
4: 是，走吧。
1: 哎，你，
2: 哎，到。
1: 你的腿怎么了？啊，
2: 折了，快好了。
1: 是洪涛打的吧？
2: 是。
5: 怎么了？啊？
6: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5: 我看看。哎。
6: 不用。
5: 我看看。
6: 哎。哎。
5: 疼吗？

0: 哎，那咱俩抱在一起暖和暖和，要不然会冻得没命的。哎，
1: 干什么呀你？
0: 哎呀，抱一会儿，暖和暖和，就算救我一命还不行啊？要不然咱们两个人都会被冻死的。

0: 着点了吗？现在我们有了肌肤之亲了，以后我还真就是你的人了。
1: 是不是跟你相好的那些女人都跟你这么说话？
0: 别说话，如果说话的话，刚攒点热气就全都跑了。